0: 华南分拨区副总经理邱晓明。
1: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0: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作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5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盛朝训：
2: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陶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商业航天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杨科威：
3: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6月同比增长30.3%，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上半年，规模以上石油加工行业增加值增长1.9%，其中的生物质燃料加工行业增长33.0%。传统的化纤行业增长3.4%，其中的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增长21.9%。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王云平：
4: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并加快从点状突破迈向系统爆发。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请听报道。
2: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3: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2: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4: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2: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5: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6: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商超门店运营主管凤雪峰：
7: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6: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5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贸易司副司长康敏：
8: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1: 这个暑期，各地人社部门深入挖掘岗位资源，创新服务方式，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就业服务保障和支持。在江苏南京的南京技师学院，第2期就在南京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跨境电商4位一体培训班正在进行。本次培训班围绕建站运营、视觉设计、海外推广、社媒运营等方向，培训费、考证费、食宿费全免。经过培训考核合格的学员将由合作企业优先推荐优质就业岗位。培训班合作企业江苏一家跨境电商公司的副总裁张娟：
9: 超过80%以上是实操的，可以用老师的这个视角去帮他们去做一个匹配，差距在哪里，我们可以改善在哪里。
1: 依托南京多所技工院校的资源，今年暑期就在南京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计划开班17个，培养方向紧密对接南京主导产业。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吕从杰：
10: 那么我们主要的培训的载体呢，就是南京市的10所技工院校，围绕南京市的主导产业跨境电商、还有无人机、还有人工智能方向，包括一些跟民生相关的这个生产服务类的方向。
1: 家住山东淄博淄川区的杜志浩是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就业问题曾让他倍感迷茫。
11: 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对于这些就业政策、就业形势以及要不要去大城市打拼一下这方面有一些困惑。我在淄川就业小程序里面提交了这些问题。
1: 杜志浩提到的淄川就业小程序是淄博市淄川区人社部门打造的智慧就业平台。今年以来，淄博市持续深化数字智慧赋能就业新体验，依托职业沉浸式测评、岗位智能匹配、创业模拟实训等多元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陈志林：
12: 今年以来，全市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683场，同时上线创业灯塔、奇学创、青年大学生创业创新、生涯规划、智慧云平台，推广具有淄博特色的数字就业服务模式。
1: 在山西朔州，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内，标准化陶瓷生产线有序运转，专业教师正在为学生讲解产线的工艺流程和操作规范。学生贺大吉说，学校把完整企业生产线引进校园，让自己提前了解整条产线的运行特点和实操难点。
13: 在我了解的企业实习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去熟悉生产线，而在我们的学校，实习设备和企业实际产线基本一致，暑期我们去企业实习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去上手。
1: 把真实企业生产线搬进课堂，是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立足本地陶瓷产业探索的校企融合育人模式。朔州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苑小雨：
14: 把公共就业服务延续到毕业生离校以后，提供一对一的兜底服务，优先岗位推荐，也为产业发展储备，留住青年人才。
6: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到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波兰游客贝亚塔·佐嫩贝格·亚沃尔斯卡：
15: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6: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荷兰游客艾达·西维克：
16: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6: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国际红树林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暨揭牌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从全球倡议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展现了中国政府在推动全球红树林保护政府间协同方面的务实与担当。来自国际红树林中心的成员国、签署国和观察员机构的代表出席第一次理事会，审议通过了战略计划、议事规则等系列制度文件，任命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长，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正式落户深圳。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提出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2023年9月，湿地公约常委会第62次会议将国际红树林中心确立为区域动议。2024年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2026年6月，该协定正式生效。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共拥有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湿地公约秘书处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推动国际红树林中心建立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将积极支持中心及各成员国开展合作。中方代表表示，中国政府将携手各成员国，紧扣中心战略规划，深化交流合作与数据共享，联合开展科研攻关、能力培训与示范项目，助力各国提升红树林保护管理水平，共同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各签署国代表指出，国际红树林中心作为湿地公约框架下具有独特意义的区域动议，将为各方加强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促进全球红树林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提供重要平台。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17: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8: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7: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9: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20: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
21: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 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0: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

0: 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跨越山海，逐梦未来。2026赣台港青年足球联谊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赛，来自南昌、台湾、高雄和香港青年足球队的80多名球员以球会友。台湾中华台北学生足球联盟高雄分队总领队谢中廷表示，足球是无需翻译的通用语言，是跨越山海连结心灵的温暖纽带。他介绍，台湾青训侧重个人技术，江西球队擅长整体配合，香港队则风格多元，这些差异正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宝贵机会。本次活动采用上午赛场竞技、下午研学参访的模式，这也是江西首次举办赣台港青年足球联谊赛活动。比赛之余，三地青年还将走进滕王阁、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等地研学，感受赣婆历史文化底蕴。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7月25号，台北气温高达30多度，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近期岛内爆出有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毒油引发台湾民众高度担忧和恐慌。但问题曝光已近1个月，民进党当局拖延外治、推卸责任，企图盖牌隐瞒信息，其冷血和傲慢引发各界挞伐。在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号召下，来自全台各地的民众25号走上街头，要求民进党当局道歉并追究官员责任。当日下午，现场民众群情激昂，有不少民众是一家人集体出动，老人小孩都来到现场向当局表达不满。民众头缠写着为食安反独台的白布条，高举食安失能健康盖牌、食安破产百姓受苦的标牌，抗议声此起彼伏。来自台南的廖先生与乡亲北上参与抗议集会，他戴着厨师帽，挥舞致癌油太毒了的旗子，高喊上凯道讨公道，我反毒。夜幕降临，加入抗议的人群越来越多，凯道附近的仁爱路、信义路人行道上也有人席地而坐声援集会。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以及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县市长、民意代表等出席抗议集会活动，与数万民众共同表达对民进党当局的不满，要求当局为毒油事件负责。韩国瑜在现场表示，毒油案爆发至今真相未明，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意外，而是最大的人祸。他向赖清德喊话，要求其面对问题，彻底解决食安危机，而非持续推诿。蒋万安表示，台湾已有超过1380所学校受到影响，台北市就有约10万名学生、老师受到伤害。他质问民进党当局，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难道不该道歉、不该负起政治责任吗？蒋万安表示，希望赖清德听听人民的声音，听到人民的愤怒，好好的给民众交代清楚，好好处理毒油的事情。黄国昌表示，毒油事件彻底拆穿了民进党的谎言，民进党面对民众怒火，不仅没有检讨，反而以傲慢态度回应民意。站上凯道就是要展现人民的力量，要求傲慢的执政当局为食安失职付出政治代价。郑丽文表示，民众走上街头为的是吃下肚子的东西不会致癌，今天只是开始，不是结束，大家一起肩并肩捍卫食安，一定要让无耻的民进党垮台。当日，新党、劳动党、左翼联盟、台湾社会共好连线等岛内政党与社会团体也站出来声援反独台集会，高喊恶政害台、百姓遭殃等口号，并发起联署声援，不少民众踊跃签名。当晚8点左右，活动主持人宣布已有超过20万人来到现场，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我是人，我反独台。夜幕下，民众的怒吼响彻街头。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郑博，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5: 您好，我是主持人赵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近两年来，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深化，广大台青对海南呈现出从参访感知向落地扎根转变的趋势，他们重点聚焦创业创新、产业融合及文体交流等领域，在为琼台合作贡献心力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人生价值。相关话题，今天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进行分析和解读。
5: 日前，台军首次对外公开东引岛地下导弹发射井实景画面，该发射井部署有天宫2防空导弹和天宫2B 天戟近程地对地弹道导弹。有分析称，东引岛距福建仅约45公里，是台军最靠前的前沿军事据点，此次主动曝光极具针对性与战略试探性。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深入解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近年来，琼台两地各领域交流往来不断走向深入，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不再只是短期赴海南参访交流，而是选择扎根当地实习就业、创业创新，深度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抢抓全岛封关运作带来的发展契机。那么，海南自贸港将释放哪些全新机遇，又能为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带来哪些新可能？相关话题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请他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陈先生您好。
6: 陈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4: 陈先生，我们看到日前琼台青年合作创想周在海口顺利举办，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创想周都安排了哪些重点的交流活动，现场又集中展示了哪些两岸青年合作落地的成果。
6: 本次琼台青年合作创想周是2026琼台合作周青年板块的核心活动，它在海口举办，聚焦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的运作机遇，搭建琼台青年创业产业的对接的平台。本次的青年交流活动

0: 重点的安排有五项。第一个是竹子分享与产业的圆桌论坛部分，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年企业家、创业代表开展主题的研讨，围绕文创外贸、文旅的新业态、高端的康养、精密的制造、人工智能、热带休闲农业等等赛道开展交流。落地海南的台青创业者现场分享实战的经验，解读自贸港、税收、市场准入、台青创业扶持等等一些政策。第二个大的项目是开展项目的对接签约的环节。本届创业周搭建了台青项目加海南平台的对接的通道，现场开展入驻企业的孵化、产业合作意向的签约。整个海南省台湾青年创业服务中心与多家两岸青年企业完成了入孵签约。第三大活动是分领域的专题交流活动。此次活动联动配套的子活动包括琼台青年的陶艺创新研讨会、非遗文创的融合对话，探讨离陶传统手工艺 IP 的共创，同步联动琼台青年创业就业政策的宣讲，解读实习就业创业补贴、场地扶持等等一些优惠的政策。第四个大的类别的活动就实地的参访的研学。本次活动组织了台湾青年实地的参访海口重点的园区、江东新区、文旅的综合体、乐城先行区等等一些载体，实地考察产业链的资源。第五个类别的活动包括同步开展的两岸青少年文体交流配套活动。本届活动同步开展第三届琼台宝岛杯青少年文体赛事，设置了羽毛球、拉丁舞竞赛，搭配环岛研学，拓宽青年交流的圈层。而在现场集中展示的两岸青年合作落地的成果，包括创业孵化类的成果，有多家台青企业签约入驻海南省台湾青年创业就业服务的中心，也有多家文旅和文创的产业落地项目，比如说台青企业在万宁落地相机的研发组装的工厂，自主研发胶卷自拍房智能文旅设备，计划落地环岛的旅游公路，打造文旅消费的新场景。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大健康与康养的产业的项目也顺利的推进，这些相关的青年团队推进医养康养的旅游，计划依托海南康养的资源引入台湾健康服务的模式，打造琼台融合康养的新业态。除此之外，在科创和数字产业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具体的成果，两岸青年科创企业展示的巨神智能机器人、实景数据采集等等技术方案，也为下一阶段两岸科创人才的协同研发融合发展打下了基础。第四，除此之外，在休闲农业融合领域，依托海峡两岸休闲农业研讨会的一个平台，也展示了海南热带果蔬咖啡产业的合作模式，交流了台湾精致农业的经验。总之，整场创业周以产业对接为核心，搭建了青年交流互动的平台，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了解到海南当地的一些优惠的政策，为两岸的融合发展提供了交流沟通的一个平台。
1: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从当初很多台青只是组团走进海南参观走访，到如今不少人选择留下来扎根发展。那么陈先生，是什么样的利好真正开启了广大台青在海南的创业之路？除了政策红利之外，海南有哪些独特优势吸引着广大的台湾青年呢？
0: 我们回顾琼台两地的交流融合发展，尤其是广大台湾青年在海南当地的一个发展创业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应该说是海南自贸港等等一系列的政策红利吸引了广大的台青，推动了琼台两地的交流交往和融合的一个发展。首先，自贸港降本的制度红利，应该说对于推进台青在海南当地的创业就业提供了非常丰厚的制度红利。全岛封关后，6000余项商品零关税，企业高端人才双15%所得税的优惠，加工增值超30%商品销往内地免关税等等一系列的措施，这为台青在当地从事农产品的深加工、跨境的贸易业务提供了非常丰厚的制度的红利。而海南省推出的专属惠台优惠的措施，更是进一步的促进了琼台两地的交流融合。近年来，海南省高度重视与台湾地区的融合发展， 落地了琼台交流合作三十条，台青创业可申请个人的补贴，然后江东新区承卖琼台基地，又规划了台青创业的孵化器，提供办公场地经费减免、工商代办扶持等等一系列优惠的一个政策。而搭建出来的全链条一站式的服务体系，更是解决了台青到海南当地进行就业创业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办事不熟、资源匮乏等等一些痛点。而在住房、子女教育、社保、职业资格认定等等方面，又推出了同等待遇的一个措施，保障了台青在海南当地的一个发展。所以说这一系列的政策红利，应该说是直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前往海南落地生根。除了政策之外，海南独有的核心吸引力，应该说也是吸引台青赴琼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台湾跟海南同属海岛，它存在一个天然适配，生活创业零隔阂，因为在气候啊、饮食啊等等这些方面，它就完全有着天然的一种亲近感。而海南岛地处印度洋、太平洋航运的一个枢纽，背靠大陆14亿内需的一个市场，面朝东盟十国，所以说台青来到海南之后，可以依托海南的地理便利的条件，形成台湾技术将海南加工将全球分销的一种模式。所以说这就给广大的台湾青年搭建了良好的成长的平台。而海南与台湾地区的产业赛道高度的互补，更是让台青的优势能够精准的落地。近些年来，海南布局产业完全契合台湾青年的长项，比如说热带现代农业、文旅康养、跨境电商与文创、生物医药和科创制造，都给台湾的青年、台湾的企业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发展的机遇。近几年来，两地搭建的常态化的交流的平台，更是

0: 出了后顾之忧。总之，一系列的政策红利叠加这一系列的海南当地独有的一些优势，就解决了台青在当地长期经营、市场拓展、生活安居等等一系列深层的需求，让台湾青年愿意来，也愿意留下来。
1: 没错，经过几年的深耕，现在有不少台青已经在海南多个产业赛道站稳了脚跟，这其中也涌现出了不少亮眼的实践范例。那么，下面能否请陈先生为我们分享几则台青在海南创业的精彩故事？
0: 谈到台青在海南发展的成功的实践案例，我个人想起来应该有非常多的一些案例。根据我的一个了解，不同赛道都有一些非常成功的台青在当地实践创业成功的这些案例。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深耕，台青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海岛资源的优势，在热带精致农业、农文旅融合、跨境商贸等等领域落地了一大批成熟的项目，形成了一批可复制的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首先，我举一个茶叶领域的融合发展案例，这跟热带精致农业是紧密捆绑。台湾地区它有着精细化的种养技术，落地到海南之后，有一位叫做郭玉环的台湾青年，他用来自台湾阿里山的茶农体系，扎根海南的五指山，开发有机茶的一个产业。通过扎根五指山近30年，把台湾有机茶园的管理、无农残制茶工艺引入到海南，并且依托自贸港农产品加工增值免税的一个政策，打通了种植到加工到文旅零售的全链条发展路径。产品通过消博会销往全国各地，成为琼台茶产业融合的一个标杆。我再举一个台青运营团队的案例，这个案例是位于海南的万宁。万宁当地有一支可可巧克力小镇的台青运营团队，这体现的是在农文旅领域，台湾休闲农庄模式在海南当地的本土化的一种创新。通过引入台湾休闲观光农场的运营逻辑，依托海南本地可可种植的资源，打造出了可可种植园、巧克力手作工坊、主题研学营地等等丰富的一种业态。所以说，这就体现了在文旅领域的一个发展的样板，而在跨境电商领域，有一位90后的台青，给外界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叫许一杰，他于2025年在海口成立了跨境贸易公司，利用自贸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一个政策，以及15%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引进南美进口膳食保健品。依托消博会、琼台创想周等等拓展线下销售的渠道，并且依靠抖音视频号直播的矩阵，面向大陆的消费者，实现了良好的初级运营。所以说，一系列在跨境电商等等相关领域的这一些成功案例，也体现了海南自贸港独特的一种优势。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整个平台的一个角度来说，海南省台青创业创新服务中心落地陪跑计划之后，4个月吸引了近30家台青企业的落户，这些台青创业者就形成了抱团的生态，从单人的考察转变为产业链的集群扎根。所以说，整体来看，台青落地项目普遍遵循了台湾技术加运营经验，以及海南土地自贸港政策相互结合的融合发展的一个路径，既带动了海南本土产业的升级，也让台青创业从短期的试水走向了长期稳定的经营。
1: 是的，那我们看到，随着越来越多台青在海南落地打拼，如今琼台青年合作也逐步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那么，陈先生，您认为这对于进一步深化琼台产业合作，助力两岸青年融合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示范意义？
0: 确实，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海南落地打拼，从零星的创业走向了规模化的扎根，形成了成熟的产业生态圈。这既是琼台海岛同源优势落地的成果，也为全国范围内的两岸青年融合、跨区域的产业协同打造了可复制的样板。这些示范的意义体现在 这些

0: 维度。首先，从产业的一个角度来说，打造出了优势互补、链式共生的琼台产业融合的样板。在融合的过程当中，通过构建台湾技术经验加海南自贸港的政策载体，这样一个标准化的合作模式，引入了台湾的精致农业、文旅运营、跨境电商等等，对接了自贸港的零关税等等一系列的政策，于是就为下一阶段推动更多的地区提供这种落地的模板。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催生两岸青年组队，也共建了新型的业态。两岸的青年在合作的过程当中，相互的进行利益的捆绑，形成了抱团发展的产业群落，证明了两岸青年完全可以互惠互利。而第二个层次体现在民心的融合，应该说海南与台湾地区在融合领域，它走出了一条产业扎工带动心灵契合的长效交流的一种融合路径。一方面，台青在当地的一个发展，然后对接了当地的一个农户、村民、校园社群，通过日常的消除，进一步的增进了相互的了解，消除了信息的隔阂。同时，台青打造的茶园研学、手工文创等等这样一些项目，又成为两岸青少年互动的载体，让更多的两岸青年通过交流交往，相互了解彼此，也依靠这些实打实的民生收益，进一步凝聚了两岸青年共同的认同，筑牢了两岸民间融合发展的根基。而在第三个维度，应该说在政策落地领域，也形成了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措施从纸面的条款到实景落地的实践的样本。因为海南省出台的琼台交流合作30条，通过一系列的具体的实践一一的落地，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梳理出一套政策出台到平台承接到案例落地再到迭代优化的执行的流程，这就为后续各地落实给台湾同胞、给台湾青年同等待遇的措施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海南经验。而在对外开放层面，更是依托海南自贸港的窗口，搭建起了两岸共同对接全球市场的合作的样板。海南省作为全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它是两岸青年联手出海的绝佳的跳板。台青熟悉台湾和东南亚商贸的规则，叠加海南封关后的通关便利，联手开拓海外的订单，就打造了两岸联手海南加工全球分销的出海模式，也跳脱了两岸内部贸易的一个局限，共同参与了全球产业链的一种分工。所以说，琼台青年产业集群的核心示范价值在于跳脱了单一的经贸交流，构建了政策可落地、产业可共生、民心可交融、对外可联手的长效融合发展体系。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7月20号，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中国海警立即采取行动，稳控现场局势。当天，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指出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颠倒黑白，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那么，菲律宾铤而走险在中国仁爱礁海域制造冲突性事件，包藏何种险恶用心？相关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的分析解读。
4: 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特别是小马克思上台以后呢，一直在南海，特别在仁爱礁附近呢搞事儿，这应该说呢，他是一贯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借此呢来烘托中菲之间在南海摩擦对抗的这样一个气氛。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一方面他认为有美国、有日本等国的支持，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大量采购武器装备，包括导弹，包括水面舰艇，在地区制造中国所谓威胁论的这样一种气氛，同时呢也可以呢进一步呢向美国、向日本等国做投名状，那么拉这些国家呢在南海地区进一步搅局。从菲律宾国内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也处在一个非常焦灼政治博弈。现在菲律宾做出这样一种激烈的挑衅呢，从而呢把菲律宾打造成一个受害者的这样一种哀兵政策，还希望呢能够在国内呢得到民众的支持。菲律宾方面呢，还故意的经过扭曲的编辑呢，来向菲律宾国内的百姓呢渲染中国在这个地区所谓的威胁，主要还是污化中国在这个地区的执法的一个行为。从中方的角度来看，还保持着有利有利有节的这样一个姿态。一方面呢，体现出我们的这个地方呢保持着高度的克制。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中国海警、中国执法人员的反击呢还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点到为止，而不随意的扩大冲突的烈度。所以从中国海警的表现来看的话，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形成了有效的一体化的态势，不管是从海上还是从空中，那么对于菲律宾的挑衅呢，我们会迅速的做出反应，这是我们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一种重要的保证。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渔民历朝历代都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其实我们在南海拥有相关岛礁水域主权，主要还是有一个法律的依据，法律链条，就是从1943年的开罗宣言到1945年的波士顿公告，以及1945年的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法律链条。而从菲律宾在二战结束以后，它的一些条约也好，一些政策宣示也好，并没有呢包括南沙群岛的有关岛礁，也不包括黄岩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中国的海警克制呢，应该说呢是有限的，不可能呢永远的保持这样一种态度。必要时候呢，我相信呢，我们肯定会做出强力的反应。
5: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日前，台军首次对外公开东引岛地下导弹发射井实景画面。该发射井部署有天宫二防空导弹和天宫二 B 天戟近程地对地弹道导弹。有分析称，东引岛距福建仅约45公里，是台军最靠前的前沿军事据点。此次主动曝光极具针对性与战略试探性。那么，天宫二防空导弹的性能特点如何？台军主动公开东引岛导弹发射井画面，究竟有何意图？就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分析和解读。
3: 最近，台军对外公开了东引岛地下导弹发射井的实景画面，岛内不少媒体大肆宣传，说这个部署能所谓直接威胁大陆沿海。请问张学峰先生，台军在东引岛部署导弹并大肆炒作，究竟有何意图？
6: 东引岛地处台湾海峡西北部，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只有大约45公里，是台岛最北端的前哨。它的军事价值呢，在于扼控闽江口和台湾海峡的北口，平时具备前沿侦察监视能力。岛上部署的雷达呢，可以对大陆沿海、闽江口以及进出相关海域的舰船、航空器进行侦察，是台湾掌握台海动态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耳目。由于紧邻大陆海岸线，台军之前在这里部署了雄风系列反舰导弹以及天宫防空导弹，包括一些对地打击的导弹。它部署的防空系统可以威胁它的正面90度范围内200公里距离以内的空中目标。台湾期望的东引岛作为一个军事据点，在战时能够发挥前进部署的作用，是台军针对大陆的第一道防卫节点。此外呢，由于岛上部署有天宫二 B 弹道导弹，这里呢又成为它延伸它的源头打击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支点。在这里部署天宫二 B 弹道导弹，可以将它的发射阵位相较于台湾本岛大幅度的前推，试图呢覆盖大陆更多的目标。台军很早之前就在东引岛部署对空雷达、各型导弹，之前呢一直处于保密的状态，台军很少公开岛上的军事部署。但实际上呢，在大陆天基空基侦察体系的侦察之下， 东引岛的军事部署可以说被大陆是无死角的观察，岛上的军事部署基本上无秘可保。所以呢，最近我们看到台军干脆公开了这里的一些军事设施，包括它的导弹。那么一些台媒呢，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大肆炒作，以此呢给自己壮胆。本质上它实际上是一种作秀啊，是拿一把水弹枪当真枪用。它给自己壮壮胆可以，骗一骗小孩可以，真拿着上战场的话，就会误了青青性命。
3: 台媒称，这次曝光的地下发射井能同时部署两款主力导弹，一款是天宫二防空导弹，这款导弹是台军参照美国标准导弹改良而来；另一款是天宫二 B 对地弹道导弹，这款导弹是上个世纪90年代台军专门研发的对地打击武器。请问张先生，这两型导弹的性能特点如何？在实际运用上有哪些不同？
6: 简单来说，天宫二是用来打空中目标的，天宫二 B 是用来打地面目标的。应该说，天宫二防空导弹系统刚刚研制成功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上世纪90年代末，它在亚洲范围内性能应该说是比较靠前的。这套系统是在美国的技术支持下研制的，使用大型的 S 波段长白相控阵雷达，最大的探测距离400公里左右，可以发射天宫二导弹，最大射程大约200公里，具备一定的多目标的抗击能力啊。这个导弹呢还采用了雷达导引头啊，也具备一定的反导作战能力。而且呢，这套系统还可以向西延伸，去封锁台湾海峡上空的空域。相较而言呢，天宫二 B 则是一种更具进攻性的准弹道导弹。因为天宫二使用的这种布局方式呢，弹体光滑，是一种尾舵式的布局方式，而且呢，战斗部重量也比较大，大约是150公斤。所以后来台军在天宫二导弹的基础上研制了专门用来打击地面目标的天宫二 B 弹道导弹，又叫天戟弹道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进一步扩大战斗部的重量。由于它不需要打空中的高速的机动目标，所以呢，射程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据称可以达到300到500公里。那么这种导弹呢，主要用来打击地面固定目标。2001年年初的时候呢，这种导弹主要部署在两个地点，一个就是东引岛，另外呢就是澎湖列岛。天宫二和天宫二 B 同时部署在东引岛呢，可以由天宫二防空导弹系统为天宫二 B 提供保护，使它呢具备一定的攻防能力。
3: 按照台军的设想，他们导弹的射程有限，索性就把导弹直接搬到离大陆比较近的东引岛。一旦发生冲突，就先用导弹打击大陆的兵力集结点和后勤保障设施，给本岛多争取一点反应时间。张先生，您觉得台军这样的设想现实吗？
6: 台军把防空导弹阵地部署在东引岛，包括把弹道导弹部署在东引岛，是上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的事情。当时这样做呢，从台军的角度来看，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现在，海峡两岸的军事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军的各种装备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升级。以前，东引岛对于解放军、对于大陆是一个威胁，可以说是如鲠在喉。现在呢，解放军摧毁东引岛上的军事目标，甚至包括直接控制东引岛，如探囊取物啊！因为东引岛距离大陆太近了，只有45公里，反而呢距离台湾岛更远。现在呢，东引岛上的各种固定的军事设施早就成为解放军远程火箭炮的标定的目标，而且呢，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发射的弹药有各种打击模式，包括具备打击加固目标的能力。解放军能打击东引岛军事目标的装备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不胜枚举啊！如果发生冲突，解放军第一时间会摧毁岛上的目标，根本不给他任何开火的机会。其实台军对这件事儿也是心知肚明，在台军的战略中呢，这些外岛离岛也基本上成为了弃子，现在仍然在东引岛保持一定的军队存在，也是为了形成最基本的威慑，包括在和平时期进行侦察监视。实际上呢，他在东引岛上的部署的装备和人员越多，未来发生战事的时候，他的损失就会越大。一些台媒还在大肆渲染东引岛上的导弹，简直是无知到可笑。
3: 好的，感谢张学峰先生就以上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0: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华，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是在9点到10点神州之声还有台海之声为您直播，台海之声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那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趣宝。
1: 嗯，那听众朋友或者是观众朋友都是我们的趣宝哈。各位宝子们，大家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跟随我们同步直播一起去旅行。
0: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跟清凉有关的。
1: 这
0: 大热天的，我们的趣宝最想干什么？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说玩水呀，可以去漂流啊，可以去水上乐园呐，还可以去溯溪啊等等。那么哪凉快就带哪去。
1: 哎，关于这个夏日的清凉游啊，我们其实在春天就开始聊了哈，还有什么新鲜的吗？没错，在今年这个暑期啊，又冒出了很多新鲜的清水玩法。都有哪些？大家好好的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一起来讨论一下。
0: 那请嘉华先说一个。
1: 这个我真的觉得我在参与不了，别说在水上，陆地上都干不了。什么呢？叫做这个桨板瑜伽。什么意思？在水面上先铺一块桨板，然后在桨板上再做瑜伽动作。
0: 这得平衡力非常好。
1: 听起来是真的挺清凉挺美的。但难度有啊，专业，这专业人士的。
0: 对，周围都是青山绿水，应该拍出来蛮出片的。
1: 对，拍出来很出片。
0: 对,
1: 对、
0: 那么如果适合刚才说的，我觉得这个蛮适合年轻人的，喜欢挑战自己。那如果是有老人有孩子的家庭呢？
1: 溯溪啊。不是那种专业的溯溪啊，不要以为要背上这个专业的装备然后去挑战，不是的，就是找那种水刚刚好没过脚踝的小溪，老人孩子都可以一起，然后一边走啊，一边抓抓小鱼小虾啊，累了啊，在石头上啊，这个树荫底下歇一歇，还可以呢背个西瓜啊，放在水里泡一泡，然后吃一吃，这种溯溪。
0: 对，这叫溯溪，又凉快又不用花什么钱哈。那如果是想玩些刺激的呢？
1: 有，叫尾波冲浪。那前面是快艇，快艇拽着你一起来冲浪，自己不用动啊。就是有惊险刺激，而且呢降低了专业的门槛，非常容易参与和上手。
0: 那话说回来，刚才说了那么多，其实都是在户外才能够玩水的，那有没有户内也能玩水的？
1: 有，
0: 不要说游泳池。
1: 不是，今年很多的科技馆博物馆都推出了水上游乐场。没有，就是这个以水作为主题的一些互动装置，比如说全息的投影啊，还有这个水幕的装置啊。所以在这个博物馆里头吹着空调，你就可以感受哇水下世界。
0: 真的是，我觉得怕晒怕热的我们的趣宝也非常有福了。那么说了一圈呢，我觉得从休闲到刺激，从户外到室内，咱们水里的玩法真的是越来越多。
1: 是的，但是呢不管怎么玩哈，其实都有一个字，就是水。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灵性啊，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清凉。
0: 没错。那么说到水呢，我们今天呢要说的是河道。大运河沿岸的不少清水步道呢都修得非常的宽敞平坦，那么晚上呢还有夜游航线，两岸灯光一打，古桥还有这码头都换了一副样子，坐着船再吹吹风，既凉快又惬意。
1: 哇，今天啊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夏日玩水啊，这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我这天气很热，所以乐水。没有问题啊，关于玩水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有什么独到的体验，都可以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在我们的留言区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讨论和分享。
0: 今天呢我们还是会从众多的评论当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 儿。当然我们的奖品呢还是我们的武汉地铁手册。
1: 好了，准备好了吗？希望大家呢跟紧我们的脚步啊。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今天有哪一些精彩的行程。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要去到的是云南的曲靖。
0: 嗯，两岸微旅行，我们一起大运河文化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提到了一些热门打卡地。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哥呢，如今在云南昆明已经安了家，成了一名新云南人。他经常呢通过自己的镜头和脚步，向台湾朋友分享真实而美丽的云南。
1: 那前不久呢，我们的凯哥啊，跟一群来自台湾的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走进了云南的曲靖，开启了一段别样的深度的文化之旅。
0: 是的，他们去了哪些地方，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人和事情呢？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就是很多的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云南，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嘛，他对云南的印象他都只停留在大理丽江，可是其实云南真正的风景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底蕴的文化，其实都在一些还你们都没有去过的。比如说这一次我们去到了曲靖，这一次呢我是跟一些台湾的青年，我们是一起到了这个曲靖去感受。我们就去这个一个地方叫多依河景区，这个多依河景区是一个台商台资企业他去开发的一个项目啊，我觉得真的我真的很佩服这个台商。因为做文旅项目啊，一定真的它不简单，它是需要重投资，然后你需要一直坚持不停的生根。对，我真的是觉得这里非常漂亮。然后呢，它这整条河水很通透嘛，很清透，然后我们一路逛过去，环境也很舒服，空气特别的这个芬多精特别的多。那我们在这里呢，就一进去就开始看到布依族这些同胞们就开始唱歌，然后演奏他们的乐器，他们的很厉害的这个乐器非遗文化，还有一些传统手艺哦。他们的传统手艺就我们一起去体验什么呢？把这个热腾腾的米就放在一个这个大的这个臼里面，然后呢，每一个人都倒它，倒一下，倒一下，就大概五六个人围着一起，这样嘿呦嘿呦嘿呦，这样一直去倒它，慢慢的去把它弄成像马吉，台湾叫马吉，然后这边叫糍粑，的一个吃的嘛，吼，马吉一个吃的，然后每个人都下去弄，都下去做体验，哇，都做得很开心，汗流浃背。然后最后把它加上他们特制的那种像芝麻啊、蜂蜜啊这些，然后抓起来就看就热腾腾的，还是热的哦，那时候还是热的，然后再抓起来一起吃，超级好吃。后来这个我们还跟他们一起就是对歌嘛，就对舞嘛，他们唱一段我们也唱一段，然后最后呢一起跳舞，然后最后我们还合唱那个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这首歌，哇，就觉得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暖心。然后隔天我们去到了这个号称小三峡的鲁布格景区，那我们在那边他也是直接上他那个坐船，坐那大船去游览，哇，他两边的这个有很多的山，然后这个绿这个水啊，江水我觉得也很漂亮很绿，然后两边的风景非常的秀丽。我们一路上就是也是坐船啊，慢悠悠的这种，就是欣赏两边的这些风光，还可以看到猴子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世外桃源吧，大家都一直拍照狂拍照，然后很不错。后来这个我们下午也去了一个这边比较有名的叫九龙瀑布景区，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貌，哇，非常大的一块九龙瀑布景区。然后呢，这个也是那一个台商运营的一个文旅项目，所以我真的很佩服这个台商，他能够把这三个景区项目做一个文旅项目做得这么好，我真的觉得很棒。快瀑布很漂亮嘛，那我们在那边拍照，景区他还免费让我们穿这个少数民族的服饰然后拍照，对，大家在那里都拍得很开心，玩得很开心。然后在这边呢也跟当地的这个朋友们也交流了一些，就是一起做文旅啊，就是台湾的文创跟少数民族的文旅如何一起去融合，这样子一起去做嘛，对，然后如何可以合作这样子。
0: 听得出来啊，凯哥和朋友们这一路呢玩的还是蛮尽兴的。刚才呢凯哥有提到几个由台资企业投资运营的文旅项目，他说呢很佩服台商，确实呢是做这个文旅项目需要有真金白银的大笔的投入，更要沉下心来有长期深耕的定力。
1: 是的，换个角度来看呢，

0: 大陆这些天生丽质的青山秀水啊，也是期待着有这些情怀啊、耐力的投资者来加入啊，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的舞台。好风景就等着懂他的人。
1: 没错，布依族同胞的热情招待，一起打糍粑、对歌共舞，最后合唱我们都是一家人，这种跨越海峡的情感交流真的特别动人。
0: 在接下来的行程当中呢，凯歌一行啊又去到了这个曲靖的麒麟区，在这里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我们继续来听凯歌的分享。
2: 之后我们就到了麒麟区哦，你看这名字是不是很好听的，这个辽虎陶瓷千年小镇。诶，这里的古法柴烧的这个陶瓷非常有特色，这里的这烧陶的那种地方是长条形的，它这个就是老一辈这个手艺人啊，他代代传下来的一种工艺，然后呢最后他是用手工拉胚，然后这样子用长条的这种柴窑去烧制的，所以呢每一个陶器的纹理都非常的自然独特，是非常小众古朴，然后带有千年的这个技艺的。那我们呢也现场的大家就是去体验做陶土啊，大家就体验做陶土，非常好玩。老师教我们做什么，做瓦猫，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厉害耶，才一个小时时间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属于自己最有特色最好看的那个心里面最喜欢的那个瓦猫的造型。然后最后呢我们专程哦去到了串文化博物馆。那这个串文化博物馆它是在讲什么，它就是在讲古代的串氏家族，他的这个在那个时候在这个曲靖这一他融合了很多的这个中原的汉字，还有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还有很多的这个故事都刻在这个石刻上面。所以在听老师在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是第一次听的，第一次听，我们都听得很入迷，大家都很认真的在听。我觉得这个就是云南哦，除了山水以外，它有这个千年深厚的这个古老的文化的底蕴之一，真的一定要来感受一下。
1: 刚才呢凯哥提到的这个陶瓷古镇呢是位于麒麟区的越州镇，这里呢有着悠久的制陶历史。凯哥呢他们体验制作的瓦猫是云南传统的镇宅神兽，那么在当地人的指导下，他们亲手呢把一块泥土变成有模有样。
0: 是的，曲靖不仅有美丽的山水，还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就像凯哥说到的一样啊，你对他的了解可能还只是很小的一方面，期待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我们台湾的朋友呢可以走进这里来感受他，了解他。
1: 各位听友，刚才为大家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导词吧做瓦猫台青云南曲靖行，收听以上内容。

0: 这里是去旅行，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夏日清凉
1: 玩
0: 水。
1: 清水啊，新的玩法，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当中呢，各位趣宝们都有什么特别的分享。
0: 嗯，
1: 提醒大家可以呢在我们央视频啊下载央视频，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找到我们直播的甬道，在直播甬道下方呢就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跟随我们一块直播一起讨论了。
0: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在今天的视频直播间有哪些关于今天互动话题的帖子。
1: 嗯
0: 嗯，
1: 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啊，准时来报道了。她说，我心中别致的夏日玩水方式呢，是去海边赶海。七月在青岛等这个潮水退去之后呢，在滩涂捡拾贝壳，寻找鱼虾啊，不追逐浪潮激荡，静静的探寻海岸边的这种小惊喜啊，是十分治愈的清水体验。
0: 嗯，看到无心依旧，他说我的老家是江汉平原，从小呢消暑就是在家旁边的小河里吸水。
1: 哇、
0: 很幸福，这样的童年，
1: 水边长大的啊。另外呢，我们的十八铜人爱饭团，他说啊，惦记着上那海边撒花儿啊，哗哗的大浪拍着脚丫子，这个沙滩烫屁股，小风一吹呢是带着咸滋滋的味儿，那叫一个得劲儿啊。总之一句话，啥也别说了，
0: 安排。好的，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我们的趣宝加入今天的互动话题，夏日乐水玩法分岸与浪。您是喜欢怎样的乐水消暑姿势呢？来告诉我们。
1: 继续我们的趣旅行，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两岸微旅行。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
3: 趣
2: 旅
3: 行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微信、
4: WeChat、
3: 微博、
4: Microblog、
3: 脸书、
4: Facebook、
3: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0: 欢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
1: 嗯，
0: 刚刚呢说到的夏日乐水话题，我们有提到大运河。
1: 嗯，
0: 中国大运河穿越2500多年历史，蜿蜒近3200公里，南起浙江，北抵北京，流经8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河。2014年呢，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是的，大运河呢不仅是一部流动的史诗，它同样也是哇一条璀璨的旅游长廊啊。这样一条运河连接起了众多非常优秀、非常值得你去探寻的旅游城市，每一座城市呢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每一处闸坝呀都凝聚着古人的智慧啊。
0: 嗯，如今呢，当游船缓缓地驶过千年古河道，当非遗手艺在街巷间活态传承，当两岸生态步道串起田园与都市，这条古老的水道正以活着的遗产的姿态向世界展开一幅流动的文旅画卷。
1: 是的，千年流淌，画卷铺展千里，但是故事已经逐渐地沉入了这个水底啊。那现在如果说我们要去探寻，要找寻有一个地方它能够展现这个千年的水运，同时呢可以找到当年漕运的辉煌呀，还有这个古人物流智慧的这种结晶啊，那就首推一个地方，那就是第一码头，位于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了。
0: 第一码头，
1: 嗯，
0: 为什么偏偏是他能担得起第一的名号呢？
1: 是他一手牵着江南的富庶，另外一手呢是拖着京师的威严哈。他决定了一座帝国都城的身高与骨骼。大运河上千帆竞渡，为何偏偏是他呢？
0: 嗯，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任志宏的解说中，一起走进大运河第一码头。
5: 中国大运河既润泽了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也诞生了许多码头、村落和城镇。比如说，北京东郊的张家湾码头就是因大运河而生的。在中国明清两代啊，它曾经是大运河上最繁忙的码头之一，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 不仅如此，它还与北京城的修建有着莫大的联系。
4: 张家湾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东南部，这里的水面深阔平静，两岸土质坚硬，是一个天然良港。公元1279年，元朝的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因为蝗虫灾害缺少粮食，一个叫张轩的人受朝廷派遣，自江南造平底船60只，运米46000担，从海盗至京师后，将粮船驶入这处平静的水湾，抛锚停航，卸粮装车。为了嘉奖张轩运粮的功劳，元世祖忽必烈赐封他为万户，停航的地方命名为张家湾。此后南下北上的船只都选择到此地停泊登岸，张家湾逐渐成为大运河北端的终点码头。大约10年后，郭守敬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大运河船只可以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然而张家湾并未因此受到冷落，很多北上的船只仍然继续在张家湾停泊登岸。未及百年，元朝大乱，大运河的延伸工程通惠河因疏于治理以致淤塞，南来的大运河船只无法再驶进大都城，张家湾码头重新繁忙起来。公元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军沿大运河北上，在张家湾通州一带大败元军，进而攻占元大都。

0: 代皇都基圣图卷，可以让我们看到明代北京城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的盛况。在当时的京城市面上，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铁锅和安徽的茶叶等南方商品应有尽有，而这些商品都是通过大运河挑来的。公元1406年，永乐皇帝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很多营建材料均要自南方通过大运河飘到北京，船顺着大运河一路飘来，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北京。为此，明朝专门在张家湾修建了黄木厂，用来储存珍贵木材。因为人员的聚集，黄木厂逐渐发展成一个村落。当年管理黄木厂的官吏在黄木厂周围种植了很多槐树，如今6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古槐仍旧在风中摇摆。史料记载，营建北京城的石料也是从南方运抵张家湾码头，存储在黄木厂一带。黄木厂村的村口就放置着几块巨石，它们可不是一般的巨石，而叫做竹叶纹石灰岩石，是当年修建北京城时千里迢迢从南方飘到北京的。
1: 千年运河潮起潮落，随着漕运废止，铁路兴起，张家湾码头呢是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但是通运桥石板上的深深车辙仍在诉说着往昔的繁华。600多年前的古槐依旧摇曳，黄木厂村口来自山东的竹叶纹石灰岩巨石仍然沉默守望。
2: 是的，当现代的游船驶过古河道，当古代的这些非遗手艺呢在指尖的流转，当生态步道串联起田园与都市，其实这样一段活着的遗产正在融入我们的生活。大运河的文旅画卷仍在铺展，而张家湾无疑是这幅长卷上一枚格外厚重的印记。
3: 中国大运河既润泽了两岸的经济和文化。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1: 我们继续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您知道的乐水消暑姿势。
2: 不管是岸边游还是逐浪游，哈哈，总而言之清水就会带来一份清凉。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呢，大家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啊，参与我们的讨论、一起来互动。
1: 看到我们的魔文二，他说呢，以前长辈常说心静自然凉，总想着开冷气吹风扇就不得了啊。他说后来呢才了解这句话呢是要我们把全身心的这个平稳都让它安静下来。现在呢我最喜欢的就是拿着一本书，点起沉香、然后把脚放进沁凉的小溪。
2: 我以为心静自然
1: 凉，
2: 有书有沉香就够
1: 了就可以
2: 了。不对，还有
1: 主要是把脚放进了沁凉的小溪里，那感觉就一个字，爽。
2: 我只要把脚放进去了，有没有沉香和书我都会觉得爽
1: 爽
2: 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吴静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啊，说高温的时候去海边赶海，退潮的时候站在海边浅水区吹着海风，好惬意啊。继续来看，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无心依旧，还有我们爱主持的地理女孩等等，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分享这个夏日的这一份独特的清凉。而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啊，在这个华北来探寻独特的旅游景点。刚才我们聊到了大运河的第一码头张家湾码头，其实呢张家湾沉淀的不单单是这个漕运的繁华、当年的这种商业的繁华跟北京城的根基，另外还藏着一段非常独特的文脉，它跟我们的《红楼梦》啊，这个千古奇书文学巨匠曹雪芹的人生其实是紧紧交织的，在这样一部奇书当中他也投下了长长的影子。
1: 是的，曹雪芹的家族呢曾在这里置有当铺产业，那么大运河的北运河水道正是串联起他从南京到北京的人生沉浮。那么翻开《红楼梦》，书中的十里街、花枝巷还有葫芦庙，其实呢都能在张家湾古镇找到原型。那么原来呢大运河不仅飘来了一座北京城，也飘来了一部《红楼梦》。
2: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总台的跟着书本去旅行，哎，要跟着我们的这个书本旅行团，还有呢我们当地的专家一起来探寻一下曹雪芹这一段与运河的不解之缘。
3: 位于大运河畔的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究中心实验学校展开了大运河的一系列研学活动，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跟随《红楼梦》走访大运河的旅行。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北京市通州区的张家湾镇，这里有一尊曹雪芹的雕像。曹雪芹先生像坐落于萧太后河的南岸，萧太后河据说是辽代萧太后的运粮河，是大运河漕运的一条重要河道。从这里驶入大运河的北运河段，再一路南下，就能到达曹雪芹少年时代生活的南京。曹雪芹，名瞻，他的家族三代世袭江宁织造，其祖父曹寅更是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曾担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并兼巡视两淮盐政。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过着极其富贵的生活，《红楼梦》中贾宝玉在大观园中的生活正是曹雪芹少年时代的生活写照。等到雍正皇帝登基后，曹家获罪，南京的家产被查抄一空，整个家族由此败落，曹雪芹也跟随家人移居到北京生活。很多人知道曹雪芹一家曾经生活在北京西郊一带，但他与张家湾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书本旅行团带着这个疑问，邀请到了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研究员任德勇。
4: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 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刻石，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现在就在张家湾博物馆展陈着。
3: 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5: 这个都是在运河里边发现的吗？
4: 对，就是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跟曹雪芹有关系的。这就是那个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也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3: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4: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6: 当铺。
4: 有一个像叫什么花枝像，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像，现实中的曹家的当铺就在花枝像上，有花枝像，还有小花枝像。
3: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枝巷，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2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20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枝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墓刻石。
4: 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周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3: 一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终于弄明白了《红楼梦》和大运河的关系。这流淌了千年的大运河，一边连接着曹雪芹青少年时期生活的故乡南京，一边连接着曹雪芹家道中落后在北京的重要活动地张家湾。由此，一条大运河拼接起了曹雪芹一生的经历，他笔下的《红楼梦》字里行间都荡漾着大运河的波光。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继续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关注这一条运河。文人笔下的运河呢，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的眼中啊，这个运河又是另外一番模样了。河面上不仅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呢有摇橹的号子。
0: 是的，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随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一代传了下来，是枕水而居的运河人记忆里最响亮的声音。这些号子呢，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运河沿岸众多船工号子中的一种。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远方的家这个节目啊，跟记者胡鑫一起来听一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赵义强对于船工号子的理解。
2: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首，这里曾是南方漕船千里行程的终点。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让通州繁荣兴盛了600多年，如今的通州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北关是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3: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然后还得有时候到什刹海去装货。南方的东西运过来，北方的些什么茶叶呀，药材呀，工艺品呀，这些皮毛啊，再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空船的。咱们北京是一个，尤其咱通州这漕运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
4: 集散地啊，
3: 集散地。
2: 虽然大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3: 我先喊一段摇橹号，比较简单的领号的一开始，它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是吧？握好桨，准备入水。晃起来，嘿，有啊，嘿，有，嘿，摇啊，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有啊，嘿，摇，嘿，摇啊，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有啊，嘿。这是周而复始的，如果这不到一个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4: 就不能停啊！
3: 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2: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3: 嘿呀我，我也嘿。

0: 嘿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喂了嘿嘿喂，还得是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棵蒿，什么人打水呀、啊？是什么人来浇？ 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底下，大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就到通州哦。嘿呀哦，这是其中的一段，
1: 真好听啊！ 刚才唱的这个拉纯号哈，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对，并不是那么急。
2: 不急，
1: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去就是这样？
2: 过去就是这样，因为咱们大运河人工河，哦，不像长江黄河什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过像这个黄河号吧，嘿呦嘿呦嘿呦那样。咱们这河呢是水稳啊，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平时。 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态，
3: 水流会比较稳，
2: 哎，它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不急。
1: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
2: 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一大特色。
3: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个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啊、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2: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3: 对，南腔北调，
2: 然后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传统。
3: 它的特色就是北曲韩南腔，可是呢，词儿在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嗨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个三儿这第一段三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就是三儿四儿，这样叫喽喽是通州的儿化音啊，什么是走了？ 走喽，
2: 走喽，所以说，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啊，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里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里拐弯，这河是西里拐弯的，哎，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4: 是的，这些从运河上打捞起来的号子声，唱的不仅是船工的力气和节奏，更是这条河的性格——水稳号不急，北调韩南腔啊。它既有一方水土的从容，也藏着南来北往的故事。
1: 说的太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要看到的，哎，还有一条啊。 这个我们趣宝的留言，我觉得也非常的精彩哈。我们的地理女孩说：“我心中很特别的玩水体验呢，是雨天穿着凉鞋踩河滩，踩浅滩。初中五一的小雨天，河水带着凉意漫过脚面，雨丝和水波呢撞出细碎的声响，那种清透的舒爽，至今记得都很清楚。”
4: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结束了。获奖的趣宝是，第一个打卡我们节目的趣宝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那么还有一位获奖观众呢，是我们的吴静，感谢二位。哎，我们的地理女孩和吴静，请把相关的获奖的信息呢。 发送到我们指定的邮箱，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的趣小新来进行沟通，我们会把奖品呢第一时间送到您的手上。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4: 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23点到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要一同走进台青赖才达，来了解他如何扎根大陆，手搓一个崭新的未来。
2: 如今呢，电影院正在悄悄地打破固有的标签，解锁更多全新玩法。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台青丹妮的亲身见闻与思考，一起探讨电影院如何从单一观影空间转型为丰富多元的城市文化休闲场所。
3: 生活乐分享，我们要跟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夏快飞一起来探寻水稻驯化与育种背后的秘密。
2: 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体验登陆生活。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当下呢 AI 加生命科学是全球科创的黄金赛道，然而不少前沿构想受限于产业配套，只能停留在纸面啊。而台湾青年创业者赖才达，他怀揣着做制药界 SpaceX 的梦想，他扎根杭州、北京、中关村两大科创高地，靠着大陆顶尖人才储备、完整产业链条和一站式的创业扶持，搭建了 AI 纳米药物研发平台，化身攻坚新药研发的纳米火箭男孩。
2: 从餐巾纸上的创业草图到登陆港交所的全球 AI 药物递送第一股，这片沃土给足赖财达试错空间，让创新跑出加速度。接下来呢，我们一同走进台青赖财达，了解他如何扎根大陆，首搓一个崭新未来。
5: 其实我们一直说我们是制药界的 SpaceX，就我们核心做的事情呢，就是开发各种的纳米火箭，解码体内的人体纳米的物理模型。以前呢，各种的产品药物，像比如打进去或吃进去，它是全身跑的，它就像在一个这么大的宇宙之中，它要找到病灶在什么地方。那我们现在透过纳米递送的载体，可以精准的制导，就像一个这个制导的战斧飞弹一样，对，它可以去读懂不同的化学蛋白的信号，在体内30万亿细胞之中精准的找到，比如说它想要去肝脏、去脾脏、去淋巴组织去释放它想要释放的药物跟核酸的产品，就这样达到一个非常精准递送释放的一个能力。那当时在麻省理工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创业的一个加速器，一个孵化器，等于是当时的我一开始的从零到一技术研发这样的一个能力。那真的到创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从全球看下来之后，哪边最适合做 AI for Science 的应用场景，当时我就发现大陆是最适合我做这个东西的。在大陆这边，我们可以非常高效的、非常高质量、高速度跟高通量去做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积累，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个算法的转化。同时我们需要非常高的人才密度，那我们就说就是北京中关村相当于就是全球最强大脑之地啊，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帮我们把整个底层的数据平台变成算法、变成模型、变成药，达成一个完全的一个闭环。那到现在来说，我们已经把以前没办法想象的10年磨一剑变成可能3到4年可以磨一个新药的开发的速度，拿到3期的成功。同时我们也开发了非常多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突破性的疗法，这是非常短的时间。其实这就是在大陆创业这种加速、加速再加速的一个实力。
6: 见到你了，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7: 刚刚一直在问
5: 他，看到了一个新的未来，他非常兴奋于原来我们解决的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不单单只是一个市场，真的把人类的技术的边界、人类的健康边界往外进行一个拓展。第二个他非常就是惊欣喜的，就是说原来一个台青在大陆创业是可以这样子去做的，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成果，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成就。他觉得这个其实是为台湾的年轻人指出了一个新的 answer， 一个新的答案。他也看到说其实台湾现在年轻人最大的挑战就是未来到底在哪，通过两岸强强联手的方式去把一个梦想变成实际，把一个新的技术达到一些尝试，能够试错，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打开的新的一条路。
6: 3、2、1，敲！
5: 纳米火箭男孩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像那个电影《十月的天空》一样，就是一开始大家就是不相信你可以做成这件事情。其实大陆这边呢是一个非常创业的沃土，就是很多的台湾朋友可能不知道，但是真的落了之后我就发现。这边是属于保姆式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跟扶持，比如说实验室的落地、人才的落地、财务的落地、资本的对接，来帮你真能够成长茁壮，能够把这个青苗培养成一个参天大树。这边有非常多的朋友，我们会一起，我们有练乐队，这样的一个氛围是在高压的创业环境之中达到一个调试。平常就比如说重要的时刻，包含我自己的婚礼啊、公司的上市啊，我们都会这个乐队去进行一个表演。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您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提起电影院啊，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巨大的幕布，还是标配爆米花呢？如今啊，有种固有的印象正在被打破。国家电影局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专项通知，10条举措呢，全面放开影院的多元化经营。
3: 从 AI 互动、电玩游戏到国潮美食、非遗文创，甚至是世界杯大屏观赛，电影院正加速变身为市民日常打卡的城市文化客厅。一起来听报道。
5: 如今走进电影院，你看到的可能不再只是售票处和爆米花机，特别是在世界杯期间，不少影院摇身一变成了球迷们的狂欢地。高清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让看球体验充满了沉浸感。观赛的球迷告诉记者，
6: 能够走进电影院，通过电影院的大屏沉浸式的观看世界杯的大型赛事直播，我是头一次，非常的震撼。
7: 因为影院的话它有坡度，给我们感觉更像看台，声音会聚得更浓一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凝聚力啊，以及观赛的感觉会更好。
5: 这种影院加赛事的模式正是当下影院业态变革的一个缩影。长期以来，我国影院行业面临着营收结构单一、非黄金时段闲置率高企的结构性痛点。针对此次政策出台的核心意图，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分析。
8: 第一个呢，就是营收结构单一，因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的这个影院营收呢是高度依赖于票房的。其次呢，我们说影院的空间跟时段呢其实存在一种比较严重的闲置，非热门档期时间段呢往往呢客流量比较少，观影人次比较低，这样的话呢就难以产生额外的收益。从卖票根到卖场景，影院呢它不再单一的依赖于票房的收入，而是把影院本身这个空间作为可经营的核心资产。
5: 而这场业态转型的背后，更是精准契合了当下居民消费升级的核心趋势，是文化消费市场迭代的必然选择。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魏鹏举认为，
9: 首先它是符合现在城市居民需要的体验式更具沉浸感的文化综合消费需求方向来做的主动的积极的调整，一个方面可以更好的满足城市居民文化体验的多重价值的需求，再一方面也是更适应国潮经济发展而做的是很有价值的空间运营的提升。通过场景的创新，可以成为城市公共文化植物的重要载体，而且可以让公共文化融入到商圈，融入到教育方面，也可以带动文化富农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效益。
5: 那么具体到经营层面，影院转型的核心盈利增长点在哪里？不同类型的影院又该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 傅一夫分析。
8: 第一个呢，就是特色餐饮与文创零售，也设立上电影衍生品的这个专卖店的，包括文创产品集合店啊，销售正版电影周边、IP 授权商品、好玩手办等等。其次在于这种休闲娱乐，利用闲置的影厅呢，来去承接的 VR 互动体验的，包括生日派对、还有企业团建等等这样的一些的活动。第三呢，就是 IP 运营，包括开发创产品、数字藏品，包括一些衍生内容，打造自有 IP。
5: 针对不同定位的影院，傅一夫也给出了差异化的经营建议。
8: 第一个呢，就是要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这种商业综合体影院，可以走向超级文化场域这样的路线。那具体呢，可以像引入一些文创集市啊，包括艺术展览呐、IP 快闪店呐、沉浸式游戏空间等等多元业态，把这个影院呢升级为小型文化综合体。第二个呢，就是针对于社区型影院，我觉得呢可以考虑扎根邻里文化。啊，走这种温情路线，以高频次、低客单价、粘性强的这个模式，我觉得是可以实现持续性盈利的。对于那些特色的主题影院来说，进一步的深挖细分赛道，因为新政也鼓励说打造艺术电影院呐、科技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业态嘛。
5: 当然，商业元素的涌入也让不少人担心影院是否会失去原本的文化属性。对此，魏鹏举强调。
9: 当前影业转型发展中，我觉得必须坚持的底线，首先是文化空间不能变，如何在保持文化底色、坚持文化品质的同时，又能够实践文化更广泛的对商业、对旅游、对休闲，甚至对于展览的路径带动作用，我觉得要设计那些跟影院文化氛围相关的业态，关键还是要挖掘文脉，结合影院自身的特征或者所处区域，无论是城区和社区，来做一店一特色的整体设计。
3: 如今呢，影院正在悄悄地打破固有标签，解锁更多的玩法。台青丹妮呢，就有一次新奇的体验，她在广州影院的影厅里观看了一场脱口秀演出。她也留意到脱口秀、世界杯观赛、电竞赛事直播陆续走进影城，影院多元经营不再是零星尝试，逐渐成为行业新趋势。
4: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台青丹妮的亲身的见闻和思考啊，一起来探讨一下电影院如何从单一的观影空间转型为丰富多元的城市文化休闲场所。
10: 大家好，我是丹妮，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件我自己都觉得挺新鲜的事。前段时间我在广州的一家电影院里看了一场脱口秀，对，你没有听错，在电影院看脱口秀，不是电影。当时我买票的时候，说实话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反复确认了好几遍，这个场次这个厅确实是脱口秀，不是什么新上映的大片。我纯粹是出于好奇，想着这个到底是什么操作，然后就买了一张票进去了。结果进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电影院早就不是我印象里的那个样子了。我那天走进影院，第一个感觉是大厅好像跟我以前去的时候不太一样了。怎么说呢？以前我印象里的电影院大厅就是一个挺功能性的地方，售票处、取票机、爆米花柜台，再加上几排等着开场的长椅，大家来去匆匆，买完票就往影厅里钻，散场了就直接走人，基本上不会多做停留。但那天我一进去就发现大厅里多了一块指引牌，上面写着脱口秀演出三号厅，旁边还摆了一个小摊位，卖的是那位脱口秀演员的周边产品，帆布包啊、贴纸啊、小徽章什么的。虽然摊子不大，但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我突然觉得我走进的好像不是电影院，而是一个小型的演出场所。那再说说坐在里面的体验，其实一开始心里会有点打问号的，电影院搞脱口秀效果能好吗？因为脱口秀跟电影真的不太一样，它特别讲究演员跟观众之间那种实时的互动，需要剧场里才有那种特别亲切感跟临场感。结果坐下来我才发现，影院的视听条件反而是加分项。我自己感受下来觉得有几点特别的明显，影厅本身是有坡度的，座位从前往后依次的升高，视线完全没有遮挡，比很多平面的演出场地还要好。音响就更不用说了，环绕立体声，演员的声音听起来特别的饱满，特别的清晰。而且因为空间相对的封闭， 观众的笑声跟掌声会聚拢在一起，那种现场的氛围感反而被放大了。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当时演员抛了一个梗，全场瞬间爆笑，那个笑声在影厅里回荡了好几秒，那种沉浸感我觉得还不是真的普通剧场能够比的。那一场我看上座率还挺不错的，观众以年轻人为主，也有好几对情侣带着孩子来的家长，整场演出的氛围特别的好，笑声基本上也没有断过。散场的时候我就在想，原来电影院还能这么用。说实话，这真的跟我过去几十年的认知完全不一样。当时我其实觉得这可能是个别影院偶尔搞点新鲜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最近看到一些新闻，我才发现原来这已经慢慢变成一种趋势，而且还有专门的政策来支持和规范。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哎呀，原来我那次误打误撞的体验正好踩了行业变革的点上啊。而且我自己去了解了一下，发现不光是政策在推动，市场上也已经有不少的实际案例了。据我了解，像脱口秀这种已经有不少的城市的影院在常态化的做了，一些连锁影城会定期安排脱口秀专场，甚至连电子竞技的比赛也开始走进电影院了。不少城市的影院都在同步直播过电竞赛事的决赛，广州也有影院参与其中。年轻观众买票进场，在大荧幕前为自己支持的战队加油喝彩。所以我自己观察下来，就是我以为的偶尔玩玩，其实已经变成人家影院正经八百的商业模式了。说实话，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对这件事的整体态度是乐观的。第一，我觉得它提供给我更多的选择。以前我去影院真的只有一个目的，看电影。现在的我去影院，可能可以看一场脱口秀，看一场球赛直播，甚至参与一次电竞观赛活动。同一个地方能做的事情变多了，我的选择也变得更丰富了。第二，我觉得它确实能够盘活一些闲置的资源。大家可能也有感觉，电影院的工作日白天和一些非热门的档期人真的不是很多，很多影厅就这么空着。但如果这些时段能够安排一些其他的活动，对影院来说是额外的收入，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也多了一个去处，我觉得这其实是双赢。第三，从我自己的体验来说，影院的视听硬件确实是它的独特优势，超大的荧幕，环绕立体声，舒服的座位和视线的设计，这些东西放在电影是绝配，用来搞其他的活动，我觉得同样的有竞争力。你想去酒吧看球，荧幕小，声音也杂；去剧场看脱口秀，票价可能更贵，座位还不一定有影院舒服。回到我之前的那次经历，那天走出影院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挺微妙的感觉，好像无意间见证了一个行业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我觉得电影院正努力变成一个让我们更愿意多待一会的地方。以后我肯定还是会在影院看电影，但我也可能约朋友去电影院看一场球，笑一场脱口秀。就我自己来说，我并不觉得电影院变味了，反而觉得它变得更丰富，更有意思。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3: 一语口中国，
0: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4: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引力，家是幸福的洋溢。
0: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眼下呢正值三伏天啊，高温高湿不仅让人难受，也给微生物呢提供了绝佳的繁殖条件。有网友说啊，自己平时只喝白开水的玻璃杯，可是用这个纸巾一擦呢，竟然擦出了深橘红色的污渍。起初啊，以为只是杯子上的水垢吧，但是呢，评论区里有人提醒说，这很有可能是粘滞沙雷氏菌。还有人建议这位网友啊，赶紧把杯子扔掉。

0: 掉啊，别再用了。
1: 嗯，
0: 于是相关的话题呢，随之就引发了不少讨论。
1: 是的，还有人说家里装了净水器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是真的吗？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柴谦的解答。
2: 我们平常如果在水杯里面擦出了这种橘红色的污渍，那它是粘滞沙雷氏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3: 只能说是有可能，因为我这个平时这杯子洗的比较勤，然后也确实没遇到过。但是如果说大家发现自己这个杯子里面橘红色的这个污渍摸起来是滑溜溜的，简单的清洗之后它有可能再反复长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粘滞沙雷氏菌，我们也叫淋感菌。它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一种细菌，土壤啊、空气啊或者是水里面就是天然存在的。它因为它能合成一种叫永久红素的一种色素，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菌落会变成一种淡红色或者是橘红色啊，或者是更深的一些颜色，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它这个红细菌。
2: 粘滞沙雷氏菌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3: 它是属于一种条件性的一种致病菌。我们所谓条件性的致病菌呢，就是说它对我们健康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免疫力非常弱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屏障有破损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嘴巴里面有这个创口啊，或者皮肤有创口，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就会让你的这个伤口愈合有一点点慢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直接拿这个有污染的这个水洗你的这个隐形眼镜，可能就会导致结膜炎的一种发生，还有一些尿路感染啊，或者是肺炎等等一些的疾病，这更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脑膜炎或者败血病的发生。
2: 那它一般会在家里的哪些地方比较常见呢？
3: 浴室或者是我们的厨房的这个洗手池的这个下水的这个边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马桶的水箱的这个内壁外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瓷砖的这个缝里面是更常见的。然后有一些人的牙缸它不经常清洗的话，你可能会在这个牙缸这个底部也会看到这种橘红色的一些污垢，其实它可能就是这个淋感菌的一个菌落。因为它是一个空气中就存在的，是一个空气传播的一个细菌，所以它可能不经意间它就会飘到我们的水杯。我猜这个网友可能是他用净水器里面的这个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桶装水里面可能有长期比较潮湿的这样一个角落，然后它滋生了一些菌，然后就传到你的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如果你要没有注意清洗和干燥的话，然后它可能就慢慢的就会长成你能看到的这个比较多的一个菌落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是这个橘色的或者红色的一个颜色。
2: 您刚才也提到了净水器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网友反映说装了净水器反而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这个净水器过滤之后的水应该是更干净啊，那为什么还会容易滋生这种细菌呢？
3: 实际上我们的净水器呢并不能过滤掉很多的就是微小的细菌或者是病毒，适当的这个自来水呢是因为经过这个消毒处理的，还是会含有一些氯。大家可能在买净水器或者是用这个烧水壶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它有一个什么额外的一个除氯的一个措施，包括有一些氯芯儿就会除氯，因为好像是残余的这些氯如果要是饮用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对我们身体不够健康，但实际上这些残余的这些氯呢就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些比如这个粘滞沙雷氏菌的一个增殖，所以你如果要是直接用自来水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发生。但是大家用净水器啊，尤其是有这种比如活性炭滤芯的把这个水中的这个余氯给去除了以后呢，空气里面飘进来一些少量的这个细菌，然后遇到这个潮湿的这个环境，它在水里面就能够进行一个繁殖。因为这种细菌它对于养分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加上滤芯长期处于比较这个潮湿的一个环境，它也容易藏菌。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要是使用这个净水设备的话，一定要这个定期更换这个滤芯，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排空气器里面的水，然后干燥一下，比如你长时间不在家的时候。
2: 如果说水杯或者是牙杯它已经长了沙雷氏菌了，该怎么样的清洗才能够彻底去除掉呢？
1: 有人说这杯子可能就得直接扔了，不能用了，有这个必要吗？
3: 也要判断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有的用的这个杯子它非常的光滑，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孔隙，就比如说是什么不锈钢材质的呀，或者是玻璃杯材质的，它这个表面非常的致密，然后也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消杀的细菌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要是一些装饰非常好的，有很多凹凸不平的这样一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那种粗陶的这样一些杯子非常难清洗的，或者是一些塑料杯，然后它的划痕已经很多了， 或者有破损的一些不方便进行深度清洗呢，当然可以再买一个新的杯子，这样更安全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杯子呢，因为现在大部分杯子实际上是带盖儿的，或者是保温杯等等的，它其实最容易产生菌的这个位置呢，是杯口的这个缝隙，或者是我们这个杯盖那个地方，防止漏水，它会有这个硅胶的这个圈儿，实际上是最容易生长淋感菌，还有一些比如说霉菌，大家可能在清洗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相当于这些配件的一些清洗。那我们如果要是发现红色的这个污渍的这种，也就是说有这个菌的污染，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一些含氯的一些消毒液稀释之后，或者是家里面有白醋进行1:1的这个稀释之后进行一些浸泡，然后有条件的这个家里呢，可能会有这种高温这个消毒的消毒箱，然后进行一个高温的一个消毒。最关键的是要晾干，不要一直让它处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中，清洗充分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风干，降低它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就会更干净一些。
4: 那说到这个高温消毒，像家里如果没有专门的消毒设备，用开水烫一下这种方法能管用吗？
3: 开水烫一下可能时间不够长，因为我们的微生物本身对自己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一旦已经长成大家能看到这个橘红色的这种菌落呢，它会形成一种生物膜，可能我们这烫一下呢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包括夏天的时候也会滋生一些霉菌，它有一些孢子等等，烫的这个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还是不足以去把它们完全消灭。如果你要是没有消毒柜的话，简单的我们用这个蒸锅把它放在里面进行一个稍微长一点时间的一个加热，蒸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眼下正值我国南方双抢的关键期。什么是双抢呢？指的就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那这一段农忙期呢，一般是集中在七月中旬到八月初，持续的时间呢只有短短20天左右。农民们抢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一年的好收成啊。
5: 可以说呢，每一粒米从田间到餐桌都不容易，但更不容易的是水稻本身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过程。从野生植物到全球过半人口的主食，人类是怎么一步步驯化水稻的？育种技术又经历了哪几次大的跨越？未来的水稻还会出现什么新变化？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夏快飞一起探寻水稻驯化与育种背后的秘密。
7: 水稻学名 Oryza sativa 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全球稻属一共有20多个种，但是目前在全球广泛种植的栽培稻只有2个种，一个是种植范围最广的亚洲栽培稻，也就是普通栽培稻，一个是只在非洲有少量种植的非洲栽培稻。今天我们餐桌上的水稻绝大部分都属于同一个种，就是亚洲栽培稻。亚洲栽培稻有2个亚种，一个

个是筋道，一个是鲜道。筋道它耐低温、耐寒冷、耐弱光，但是它不耐高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短短的、圆圆的，呈椭圆形或者是卵圆形。它适合在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北米和五常大米就是筋道。而鲜道它耐热、耐湿，不耐低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细细的、长长的，呈长椭圆形或者是细长形，适合在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丝苗米和泰国香米就是鲜稻。水稻也是全球首个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农作物，解码了水稻的基因组序列，也就相当于人类拿到了水稻的完整基因说明书，为后续科学家去了解水稻的性状、开展精准育种、品种改良提供了基础。然而随着测序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水稻的品种的基因组序列被测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野生稻和栽培稻，它们在外形、产量、抗性上面，它们的差别是天差地别的，但是它们的基因组序列相差却极其的微小。那么一株野草如何经过上万年的驯化变成高产易收割的栽培水稻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野生稻跟栽培稻之间的区别。野生稻是匍匐生长的，枝叶散漫，而栽培稻它是直立生长的，适合密植。野生稻它们穗子上面长的籽粒是非常的稀少的，种子上面甚至是带有芒，而栽培稻呢，穗大粒多，籽粒上面没有芒或者只具有少少的芒。野生稻和栽培稻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野生稻它是非常容易落粒的，它一旦成熟，它的籽粒立马就掉到地上，这就是为了它的后代能够更好的繁衍和生殖。但是栽培稻它是没有那么容易落粒的，这是为了配合人工收割的需求。下面我们来看看水稻从匍匐到站立，以及从极易落粒到不易落粒这两个关键的驯化性状，它到底背后蕴含着一个怎样的科学原理。野生稻从趴着到站起来是由一个叫做 PROG1 的基因来控制的。 PROG1 这个基因它是位于7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心子转录因子，这个心子转录因子它在野生稻中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高表达的状态，所以它是有匍匐生长、多裂、散乱。而在栽培稻中，这个 PROG1 这个基因它就发生了一小段的缺失，这个基因就失去了活性，处于一个低表达的状态，因此栽培稻就表现出直立生长、穗大、高产。野生稻跟栽培稻另外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从极易落粒变成不易落粒，落粒性差异的变化是由一个叫做 SH4 这个基因的来控制的。这个基因在野生稻里面它也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表达的状态，所以就极易脱落。在栽培稻中，这个基因只是发生了一个单碱基的突变，就导致这个基因失去了活性，处于低表达的状态，不易落粒。而这个基因的驯化的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导致了水稻的落粒性下降，极大地提高了水稻的收获指数，减少了产量损失。第一次飞跃是矮化育种，上个世纪中期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口激增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而当时的传统的高杆水稻它非常容易倒伏，不耐肥，产量也很低，满足不了大量人口增加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黄耀祥院士就开启了他的半矮杆水稻育种之路。他首先是利用从广西引种过来的一个叫做矮仔毡的水稻作为供体，跟本地的水稻进行杂交，经过反复的筛选、长期的选择，终于在1959年的时候就育出了我国的第一个半矮杆水稻，被称之为广场矮。而国际上面直到1966年国际水稻所才育出了第一个半矮杆品种 IR8， 当时被称之为奇迹稻。我们国家在这一技术上领先了国际足足有7年的时间。水稻育种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就是杂交育种。杂交育种的核心原理是杂种优势的利用，也就是利用遗传背景差异较大的亲本杂交，让子代在产量、抗性、长势上全面优于双亲。杂种优势理论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有了，
它在玉米和蔬菜上面早已经就被利用了，但是在水稻育种上却一直无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水稻它是一个典型自发授粉的作物，它如果要杂交的话，就必须首先要通过人工去掉雄蕊才能够实现，天然是无法实现杂交配种的。这个难题也困扰了学界的很多年。在1960年的时候，我国的袁隆平先生他在田间育种的时候，就无意中发现田间有一个野生的杂交水稻，比旁边的水稻要长得好得多，因此也就开启了他要实现杂交水稻的梦想。在1970年的时候，他的助手李碧福在海南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水稻，后被称之为野败。袁老先生拿到了这株水稻之后，把这株水稻分享给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在内的多家科研院所的很多科研人员，经过全国上下协同攻关，终于在1973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三系配套技术。1976年的时候，杂交水稻育种开始大面积的推广。杂交水稻的普及实现了水稻产量和育种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了，也有效地缓解了世界上的粮食危机。第三次飞跃就是超级稻育种。超级稻育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9年提出的，我国从1996年开始启动超级稻育种计划。超级稻育种的理念是将理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两种育种技术相结合，实现水稻产量跨越式的提升，希望能够培育出少施化肥、少打农药、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从而对环境友好的新型水稻品种，推动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讲到种田，由于农耕技术的进步，水稻产业早已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模式，从育秧到插秧、植保以及收割，这全过程水稻基本都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但是水稻育种还面临着诸多的核心挑战，包括如何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继续提升水稻的单产，如何让水稻在极端气候下依旧保持稳产，如何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响应新的挑战，如何让水稻不仅产量高口感也更好呢？面对这一挑战，水稻未来可以在两个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第一个就是 AI 智能化育种，简单来说就是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帮我们精准筛选出最好的水稻品种组合。科研人员可以将水稻的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表型这些数据都采集起来，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智能育种数据库，然后 AI 就会通过深度学习了解水稻的遗传规律，提前在计算机里面模拟出不同品种杂交的结果，设计出一个最优的亲本搭配的组合，规划出最高效的育种流程，然后再拿这些到田间去做实验进行验证，可以大幅的缩减育种时间，也减少了人力、土地、农资的投入，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升效率。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基因编辑精准设计育种，这项技术的核心工具其实就是 CRISPR-Cas9 技术。这一技术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理解为一把微型的分子剪刀，科学家可以利用它直接在 DNA 层面对它进行精准的操作，对一些不好的基因片段做剪切修补，向水稻基因组里面插入优良基因，或者是替换掉缺陷的基因，甚至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向的去改良水稻的抗病、高产、优质、抗力等一些关键性状，创造出全新的优良性状。有了基因编辑技术，我们还可以在田间植保上面实现突破，比如我们给水稻搭配一个智能启动子基因开关，水稻平日里它安稳的生长，不消耗额外的养分，当病菌病虫害侵袭的时候，它就立刻启动它的开关，启发它的一个防御的路线，实现作物的一个主动抗病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把水稻当作一个天然的生物工厂底盘，改造水稻基因线路，让水稻在籽粒里高效合成医用蛋白、功能性营养物质等。比如
在米粒里合成人血清白蛋白，成熟后再从米粒里提纯制药。目前这款药物已经正式

0: 实上是能够用于治疗烧伤、肝硬化、重症感染等病症，也打破了我国这类药物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原本只是用来保护的稻谷，未来还能生产高附加值的原料，推动农业迈向精准多元的全新阶段。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今天的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一首《哎呀》，这首歌是他非常擅长的慢板情歌，营造了一种浪漫温情的氛围。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有着一段非常好听的吉他前奏，由它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萧亚轩，《明天的秘密》。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演唱《流着泪说分手》，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爱比不爱更寂寞》之中。这首伤心情歌的前奏让人印象深刻，一把吉他弹奏出了流畅的音符，一下让听歌的人带入到了整首歌的氛围之中。这也是吉他的魅力，可以弹奏出舒缓人心的音乐，也可以表达出心中的喜怒哀乐。今天的流行乐歌单，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听到的歌依然有吉他相伴，来自刘若英《成全》。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鹿晗的翻唱《甜蜜蜜》，由窦鹏进行了全新的编曲。鹿晗娓娓道来的演唱方式，加上吉他的伴奏，安静而温柔，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把《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曲融入到《甜蜜蜜》原有的旋律当中，让整首歌显得更加的有怀念感。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何洁的《小永远》，收录在他的专辑《短暂的爱情》之中，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写的都是情侣之间甜蜜的经历。开场的吉他伴奏洋溢着青春的气息，非常的轻快和有元气。用这样的一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陶喆，《寂寞的季节》。

范玮琪翻唱的这首《那些花儿》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了一段英文的歌词，用自己独有的抚慰人心的演唱方式，唱出了一种坚强和柔软融合的质感。吉他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不是炫技的乐器，而是稳稳拖住情绪，撑起整首歌的温柔底色。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这首歌是她出道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个时期的孙燕姿唱着和青春有关的一切，这首《爱情证书》就是一首代表的音乐作品。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王俊凯《安静》。

刚刚听到的歌叫做《方圆几里》，是薛之谦的创作和演唱，也是通过歌曲表达自己对一直支持自己朋友的感谢。简单的吉他开场，为薛之谦下面的演唱铺垫了情绪。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萧敬腾的《梦一场》。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呢，吉他就是情绪的放大器，是撑起整首歌戏剧张力的核心乐器。他不只是伴奏哈，是和他一起唱完这场梦的搭档，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3: 中午好，我是郑博。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3: 我国冷链物流网络加速提质升级，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2: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3: 台湾名家傅申、陆荣之艺术对话展在福建泉州展出。
2: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第二届两岸跨代幸福健康营，两岸学子城市研学之旅在福建厦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顺丰华南分拨区副总经理邱晓明：
4: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3: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5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盛朝训：
5: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3: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陶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商业行

0: 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其中六月同比增长 30.3%， 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上半年，规模以上石油加工行业增加值增长 1.9%， 其中的生物质燃料加工行业增长 33.0%， 传统的化纤行业增长 3.4%， 其中的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增长 21.9%。 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三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王云平。
1: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请听报道。
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5: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4: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4: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7: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0: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商超门店运营主管凤雪峰：
8: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两成，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 面对日

0: 已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三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5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贸易司副司长康敏：
1: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2: 这个暑期，各地人社部门深入挖掘岗位资源，创新服务方式，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就业服务保障和支持。在江苏南京的南京技师学院，第二期就在南京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跨境电商四位一体培训班正在进行。本次培训班围绕建站运营、视觉设计、海外推广、社媒运营等方向，培训费、考证费、食宿费全免。经过培训考核合格的学员，将由合作企业优先推荐优质就业岗位。培训班合作企业江苏一家跨境电商公司的副总裁张娟：
3: 超过80%以上是实操的，可以用老师的这个视角去帮他们去做一个匹配，差距在哪里，我们可以改善在哪。
2: 依托南京多所技工院校的资源，今年暑期就在南京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计划开班17个，培养方向紧密对接南京主导产业。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吕从杰：
4: 那么我们主要的培训的载体呢，就是南京市的10所技工院校，围绕南京市的主导产业跨境电商、还有无人机、还有人工智能方向，包括一些跟民生相关的这个生产服务类的方向。
2: 家住山东淄博淄川区的杜志浩是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就业问题曾让他倍感迷茫。
5: 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对于这些就业政策、就业形势以及要不要去大城市打拼一下这方面有一些困惑。我在淄川就业小程序里面提交了这些问题。
2: 杜志浩提到的淄川就业小程序是淄博市淄川区人社部门打造的智慧就业平台。今年以来，淄博市持续深化数字智慧赋能就业新体验，依托职业沉浸式测评、岗位智能匹配、创业模拟实训等多元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陈志林：
6: 今年以来，全市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683场，同时上线创业灯塔、奇学创、青年大学生创业创新、生涯规划、智慧云平台，推广具有淄博特色的数字就业服务模式。
2: 在山西朔州，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内，标准化陶瓷生产线有序运转，专业教师正在为学生讲解产线的工艺流程和操作规范。学生贺大吉说：学校把完整企业生产线引进校园，让自己提前了解整条产线的运行特点和实操难点。
7: 在我了解的企业实习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去熟悉生产线，而在我们的学校，实习设备和企业实际产线基本一致，暑期我们去企业实习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去上手。
2: 把真实企业生产线搬进课堂，是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立足本地陶瓷产业探索的校企融合育人模式。朔州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苑小雨：
8: 把公共就业服务延续到毕业生离校以后，提供一对一的兜底服务，优先岗位推荐，也为产业发展储备，留住青年人才。
0: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到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波兰游客贝亚塔·佐嫩贝格·亚沃尔斯卡：
9: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荷兰游客艾达·西维克。
10: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国际红树林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暨揭牌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从全球倡议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展现了中国政府在推动全球红树林保护政府间协同方面的务实与担当。来自国际红树林中心的成员国、签署国和观察员机构的代表出席第一次理事会，审议通过了战略计划、议事规则等系列制度文件，任命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长。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正式落户深圳。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提出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2023年9月，湿地公约常委会第62次会议将国际红树林中心确立为区域动议。2024年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2026年6月，该协定正式生效。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共拥有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湿地公约秘书处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推动国际红树林中心建立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将积极支持中心及各成员国开展合作。中方代表表示，中国政府将携手各成员国，紧扣中心战略规划，深化交流合作与数据共享，联合开展科研攻关、能力培训与示范项目，助力各国提升红树林保护管理水平，共同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各签署国代表指出，国际红树林中心作为湿地公约框架下具有独特意义的区域动议，将为各方加强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促进全球红树林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提供重要平台。
0: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为您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2: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1: 闽粤传真，
1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塑形附身陆龙之艺术对话展近日在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源博物馆开展， 该展览以塑、形两条并行的艺术脉络，呈现台湾艺术名家傅申陆龙之伉俪的代表作，将持续展出至9月20号。作为享誉两岸的艺术史学者、书画鉴定家，傅申生前深耕书画鉴定数十载，以学术功底守护传统根脉，在中华书画传承考证上成就卓著。陆龙之率先以中文定义策展人概念，拓展当代艺术表达边界，为中国艺术多元化发展注入活力。二人艺术路径、创作风格不同，但始终心怀两岸，以艺寄情，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本次展览包括傅申毕生书画创作与考据研究成果，以及陆龙之数十载策展实践前沿 AI 数字艺术作品，铺展二人跨越海峡、远赴欧美、终归故土的人生轨迹。陆龙之说，希望两岸年轻朋友能在这里读懂一份连结，我们文脉一脉相承，血脉紧紧相连，未来终将同向而行。近日，位于福建福州阮建园的福建首个大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学基地开放，来自宁德的260名青少年走进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巨福科技，感受人工智能魅力。巨福科技研发工程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具身智能核心原理，将晦涩的前沿技术转化为适配青少年认知的科普内容。本次研学采用参观授课加互动展演加动手实操加竞技比拼的模式，层层递进，打造沉浸式科创课堂。实操竞技是本次研学的核心亮点。在数据采集体验区，青少年操作专业设备，完整体验环境与设备数据的采集、传输、应用全流程。近日，

0: 通过精选的文物图片与文字简介，集中呈现泉州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取得的最新成果与重要发现。这些新发现丰富了泉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遗产城市的文物资源储备，为研究泉州历史发展序列、地域文化特征及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课题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据了解，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启动以来，泉州全市累计组织业务培训1458人次，组建56支普查队伍，复查三普不可移动文物3811处，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500多处。模块化装配式建筑正成为我国外贸出口新兴增长点。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20.8亿元，同比增长17.5%。出口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郑柱子、陈少伟发来的报道。
1: 今年五月，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亲自签收了中建科工交付的模块化建筑产品。项目首期交付后，客户接连追加订单，目前已洽谈到第五期合作。巴布亚新几内亚基科里遗产酒店经理安吉拉·波拉。
2: 这是一座最先进的建筑，设置它我们不需要太多时间，因为它们是预制的，然后我们在节能方面也是如此，它们都装有电池装置。
1: 模块化建筑相较传统线胶施工，整体工期缩短 50%到60%。 近两年来，中建科工模块化建筑出口增长迅猛，标准化酒店客房、租赁公寓等模块化建筑已落地澳洲、北美、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交付近20000个模块，日均发送20余个。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
3: 更关键的，就我们这个质量比较稳定，业主会聘请他们的当地的顾问来工厂做检验，这个标准呢，实际上比他们在当地做要更严一些。
1: 深圳从2015年开始模块化建筑项目的规模化应用试点，现已形成了涵盖混凝土结构、钢结构、钢混组织结构的多元化技术体系，累计建成近70个项目，实施面积超180万平方米，覆盖住宅、学校、医院等多种建筑类型，不仅成为广东省模块化建筑综合试点城市，同时稳居全国模块化建筑领航序列。深圳市建筑产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灿华。
4: 模块化建筑呢，是一种高集成度的建筑产品，也具备了高品质、高精度、短周期、省人工和绿色低碳的突出的特点。那为全球的住房缺口还有各类配套设施刚需的持续增长提供了精准和优良的解决方案，也因此获得全球市场的广泛认可。
1: 目前深圳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条已集聚近千家相关企业，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了国家、省市级产业基地38个。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20.8亿元，同比增长14.5%，出口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第二届两岸跨代幸福健康营两岸学子城市研学之旅近日在福建厦门圆满结束，两岸学子在活动中互学互鉴，交流交心。今天的第一家园，来听台海之声记者方黎的报道。
6: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7: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8: 第二届两岸跨代幸福健康营两岸学子城市研学之旅，以共创两岸融合新发展之路为主题，融合知识学习、体育交流、文旅体验与团队互动，致力于为两岸营员打造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深度交流平台。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台港澳事务处处长彭军。
9: 今年的两岸学子的研学营呢，台湾的学生他们不仅在旅途当中呢来感受到文化的美好、风景的优美，还可以体验到运动的激情。那期待着台湾的孩子们能够呢把在厦门曼妙美好的旅程体验带回到岛内，让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厦门感受这份温暖，感受这份美好。每年我们都在厦门呢迎接许多的台湾学子，所以看到这么多的学子相聚在厦门呢，是既亲切又熟悉。我们也欢迎呢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厦门，来到大陆，来感受大好的河山，来体验美好的人生。
8: 两岸师生共130余人参加活动，在厦门开展为期6天的城市研学之旅，沉浸式感受厦门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厦门大学台籍学生金庆。
10: 今年第二届的话，我们除了篮球比赛，还增加了

0: 排球比赛。那除了这些体育的活动项目之外，我们还有去遇见闽南鼓浪屿，就是比去年还多了更多的活动。这样是我觉得球场上面大家的热血吧，就是很想要拿到好成绩的那种感觉，就让我挺感动的。
1: 厦门大学学生张书月，
2: 这一次我不仅作为活动负责人，同时也作为厦门大学女篮的队员之一，这次比较难得的机会能跟台湾的球员进行交流，所以对于我们球技上来说也是一种提升。那同时因为我是自己是厦门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在学术交流上面也会有一定的接触，所以我们在这次幸福健康营当中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体验，也是一种球技上的交流。第一届我们举办时间其实会比较短一些，在结束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依依不舍，那所以我们第二届增加了更多的一个活动环节。
1: 活动期间，两岸营员走进厦门大学翔安与四名校区，参与学术专题讲座及经验分享，踏上鼓浪屿，感受万国建筑博览的艺术氛围和钢琴之岛的音乐文化积淀，通过篮球排球友谊赛在赛场并肩协作，挥洒汗水。厦门大学台籍教师江怡珍连续两年参与主办活动，他认为两岸学子交流最重要的就是交融交心。厦门大学台籍教师江怡珍，
3: 今年有100多个这个台湾的师生还有一些随行人员一起过来，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其实交流活动还蛮多的，像之前我们有做两岸的院长论坛，还做过了两岸移动学堂。其实有些同学们他们可能是从抖音啊、小红书啊或者一些网站啊视频认识了厦门，认识了大陆啊，但是他们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可以过来，所以这一次我们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过来我们就很高兴，所以有蛮多的手来足。那来了之后也希望通过真的是走过来去了解了之后，才知道两岸怎么样可以走得更近。我们除了通水通气通桥通电啊，最重要还是要通心，就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
1: 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曲飞，代表责任编辑吕贝娜、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0: 分析和解读。
1: 日前，台军首次对外公开东引岛地下导弹发射井实景画面。该发射井部署有天宫二防空导弹和天宫二 B 天脊近程地对地弹道导弹。有分析称，东引岛距福建仅约45公里，是台军最靠前的前沿军事据点。此次主动曝光极具针对性与战略试探性。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深入解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近年来，琼台两地各领域交流往来不断走向深入。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不再只是短期赴海南参访交流，而是选择扎根当地实习就业、创业创新，深度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抢抓全岛封关运作带来的发展契机。那么，海南自贸港将释放哪些全新机遇？又能为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带来哪些新可能？相关话题，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请他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陈先生您好。
3: 陈龙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0: 陈先生，我们看到日前琼台青年合作创想周在海口顺利举办，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创想周都安排了哪些重点的交流活动，现场又集中展示了哪些两岸青年合作落地的成果。
3: 本次琼台青年合作创想周是2026琼台合作周青年板块的核心活动，它在海口举办，聚焦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的运作机遇，搭建琼台青年创业产业的对接的平台。本次的青年交流活动重点的安排有五项。第一个是主旨分享与产业的圆桌论坛部分，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年企业家创业代表开展主题的研讨，围绕文创外贸、文旅的新业态、高端的康养、精密的制造、人工智能、热带休闲农业等等赛道开展交流，落地海南的台青创业者现场分享实战的经验，解读自贸港、税收、市场准入、台青创业扶持等等一些政策。第二个大的项目是开展项目的对接签约的环节。本届创业周搭建了台青项目将海南平台的对接的通道，现场开展入驻企业的孵化、产业合作意向的签约，整个海南省台湾青年创业服务中心与多家两岸青年企业完成了入孵签约。第三大活动是分领域的专题交流活动，此次活动联动配套的子活动包括琼台青年的陶艺创新研讨会、非遗文创的融合对话，探讨离陶传统手工艺 IP 的共创，同步联动琼台青年创业就业政策的宣讲，解读实习就业创业补贴、场地扶持等等一些优惠的政策。第四个大的类别的活动就实地的参访的研学，本次活动组织了台湾青年实地的参访海口重点的园区、江东新区、文旅的综合体、乐城先行区等等一些载体，实地考察产业链的资源。第五个类别的活动包括同步开展的两岸青少年文体交流配套活动，本届活动同步开展第三届琼台宝岛杯青少年文体赛事，设置了羽毛球、拉丁舞竞赛，搭配环岛研学，拓宽青年交流的圈层。而在现场集中展示的两岸青年合作落地的成果，包括创业孵化类的成果，有多家台青企业签约入驻海南省台湾青年创业就业服务的中心，也有多家文旅和文创的产业落地项目，比如说台青企业在万宁落地相机的研发组装的工厂，自主研发胶卷自拍房智能文旅设备，计划落地环岛的旅游公路，打造文旅消费的新场景。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大健康与康养的产业的项目也顺利的推进，这些相关的青年团队推进医养康养的旅游，计划依托海南康养的资源，引入台湾健康服务的模式，打造琼台融合康养的新业态。除此之外，在科创和数字产业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具体的成果。两岸青年科创企业展示的巨神智能机器人、实景数据采集等等技术方案，也为下一阶段两岸科创人才的协同研发融合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四，除此之外，在休闲农业融合领域依托海峡。

0: 两岸休闲农业研讨会的一个平台，也展示了海南热带果蔬咖啡产业的合作模式，交流了台湾精致农业的经验。总之，整场创协周以产业对接为核心，搭建了青年交流互动的平台，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了解到海南当地的一些优惠的政策，为两岸的融合发展提供了交流沟通的一个平台。
1: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从当初很多台青只是组团走进海南参观走访，到如今不少人选择留下来扎根发展。那么陈先生，是什么样的利好真正开启了广大台青在海南的创业之路？除了政策红利之外，海南有哪些独特优势吸引着广大的台湾青年呢？
0: 我们回顾琼台两地的交流融合发展，尤其是广大台湾青年在海南当地的一个发展创业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应该说是海南自贸港等等一系列的政策红利吸引了广大的台青，推动了琼台两地的交流交往和融合的一个发展。首先，自贸港降本的制度红利，应该说对于推进台青在海南当地的创业就业提供了非常丰厚的制度红利。全岛封关后6000余项商品零关税，企业高端人才双15%所得税的优惠，加工增值超30%商品销往内地免关税等等一系列的措施，这为台青在当地从事农产品的深加工、跨境的贸易业务提供了非常丰厚的制度的红利。而海南省推出的专属惠台优惠的措施，更是进一步的促进了琼台两地的交流融合。近年来，海南省高度重视与台湾地区的融合发展，落地了琼台交流合作30条，台青创业可申请个人的补贴，然后江东新区澄迈琼台基地又规划了台青创业的孵化器，提供办公场地经费减免、工商代办扶持等等一系列优惠的一个政策。而搭建出来的全链条一站式的服务体系，更是解决了台青到海南当地进行就业创业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办事不熟、资源匮乏等等一些痛点。而在住房、子女教育、社保、职业资格认定等等方面，又推出了同等待遇的一个措施，保障了台青在海南当地的一个发展。所以说，这一系列的政策红利，应该说是直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前往海南落地生根。除了政策之外，海南独有的核心吸引力，应该说也是吸引台青赴琼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台湾跟海南同属海岛，它存在一个天然适配，生活创业零隔阂。因为在气候啊、饮食啊等等这些方面，它就完全有着天然的一种亲近感。而海南岛地处印度洋、太平洋航运的一个枢纽，背靠大陆14亿内需的一个市场，面朝东盟10国，所以说台青来到海南之后，可以依托海南的地理便利的条件，形成台湾技术将海南加工将全球分销的一种模式。所以说这就给广大的台湾青年搭建了良好的成长的平台。而海南与台湾地区的产业赛道高度的互补，更是让台青的优势能够精准的落地。近些年来，海南布局产业完全契合台湾青年的长项，比如说热带现代农业、文旅康养、跨境电商与文创、生物医药和科创制造，都给台湾的青年、台湾的企业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发展的机遇。近几年来，两地搭建的常态化的交流的平台，更是持续的匹配资源，呈现两地抱团发展的一种态势。而海南当地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试错空间又非常的充足，更是给广大青年消除了后顾之忧。总之，一系列的政策红利叠加，这一系列的海南当地独有的一些优势，就解决了台青在当地长期经营、市场拓展、生活安居等等一系列深层的需求，让台湾青年愿意来，也愿意留下来。
1: 没错，经过几年的深耕，现在有不少台青已经在海南多个产业赛道站稳了脚跟，这其中也涌现出了不少亮眼的实践范例。那么下面能否请陈先生为我们分享几则台青在海南创业的精彩故事？
0: 谈到台青在海南发展的成功的实践案例，我个人想起来应该有非常多的一些案例。根据我的一个了解，不同赛道都有一些非常成功的台青在当地实践创业成功的这些案例。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深耕，台青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海岛资源的优势，在热带精致农业、农文旅融合、跨境商贸等等领域落地了一大批成熟的项目，形成了一批可复制的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首先我举一个茶叶领域的融合发展案例，这跟热带精致农业是紧密捆绑。台湾地区它有着精细化的种养技术，落地到海南之后，有一位叫做郭玉环的台湾青年，他用来自台湾阿里山的茶农体系扎根海南的五指山，开发有机茶的一个产业。通过扎根五指山近30年，把台湾有机茶园的管理、无农残制茶工艺引入到海南，并且依托自贸港农产品加工增值免税的一个政策，打通了种植到加工到文旅零售的全链条发展路径。产品通过消博会销往全国各地，成为琼台茶产业融合的一个标杆。我再举一个台青运营团队的案例，这个案例是位于海南的万宁。万宁当地有一支可可巧克力小镇的台青运营团队，这体现的是在农文旅领域，台湾休闲农庄模式在海南当地的本土化的一种创新。通过引入台湾休闲观光农场的运营逻辑，依托海南本地可可种植的资源，打造出了可可种植园、巧克力手作工坊、主题研学营地等等丰富的一种业态。所以说这就体现了在文旅领域的一个发展的样板。而在跨境电商领域，有一位90后的台青给外界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叫许怡杰，他于2025年在海口成立了跨境贸易公司，利用自贸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一个政策，以及 15% 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引进南美进口膳食保健品，依托消博会、琼台创想周等等拓展线下销售的渠道，并且依靠抖音视频号直播的矩阵，面向大陆的消费者，实现了良好的初期运营。所以说一系列在跨境电商等等相关领域的这些成功案例，也体现了海南自贸港独特的一种优势。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整个平台的一个角度来说，海南省台青创业创新服务中心落地陪跑计划之后，4个月吸引了近30家台青企业的落户，这些台青创业者就形成了抱团的生态，从单人的考察转变为产业链的集群扎根。所以说整体来看，台青落地项目普遍遵循了台湾技术加运营经验以及海南土地自贸港政策相互结合的融合发展的一个路径，既带动了海南本土产业的升级，也让台青创业从短期的试水走向了长期稳定的经营。
1: 是的，那我们看到随着越来越多台青在海南落地打拼，如今琼台青年合作也逐步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那么陈先生，您认为这对于进一步深化琼台产业合作，助力两岸青年融合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示范意义？
0: 确实，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海南落地打拼，从零星的创业走向了规模化的扎根，形成了成熟的产业生态圈，这既是琼台海岛同源优势落地的成果，也为全国范围内的两岸青年融合、跨区域的产业协同打造了可复制的样板。这些示范的意义体现在这些维度。首先，从产业的一个角度来说，打造出了优势互补、链式共生的琼台产业融合的样板。在融合的过程当中，通过构建台湾技术经验加海南自贸港的政策载体，这样一个标准化的合作模式，引入了台湾的精致农业、文旅运营、跨境电商等等，对接了自贸港的零关税等等一系列的政策，于是就为下一阶段推动更多的地区 提供这种落地的模板。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催生两岸青年组队，也共建了新型的业态，两岸的

0: 青年在合作的过程当中相互的进行利益的捆绑，形成了抱团发展的产业群落，证明了两岸青年完全可以互惠互利。而第二个层次体现在民心的融合，应该说海南与台湾地区在融合领域，它走出了一条产业扎根带动心灵契合的长效交流的一种融合路径。一方面台青在当地的一个发展，然后对接了当地的一个农户村民校园社群，通过日常的消除，进一步的增进了相互的了解，消除了信息的隔阂。同时台青打造的茶园研学、手工文创等等这样一些项目，又成为两岸青少年互动的载体，让更多的两岸青年通过交流交往相互了解彼此，也依靠这些实打实的民生收益，进一步凝聚了两岸青年共同的认同，筑牢了两岸民间融合发展的根基。而在第三个维度，应该说在政策落地领域，也形成了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措施从纸面的条款到实景落地的实践的样本。因为海南省出台的琼台交流合作三十条，通过一系列的具体的实践一一的落地，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梳理出一套政策出台到平台承接到案例落地再到迭代优化的执行的流程，这就为后续各地落实给台湾同胞、给台湾青年同等待遇的措施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海南经验。而在对外开放层面，更是依托海南自贸港的窗口，搭建起了两岸共同对接全球市场的合作的样板。海南省作为全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它是两岸青年联手出海的绝佳的跳板。台青熟悉台湾和东南亚商贸的规则，叠加海南封关后的通关便利，联手开拓海外的订单，就打造了两岸联手海南加工全球分销的出海模式，也跳脱了两岸内部贸易的一个局限，共同参与了全球产业链的一种分工。所以说琼台青年产业集群的核心示范价值在于跳脱了单一的经贸交流，构建了政策可落地、产业可共生、民心可交融、对外可联手的长效融合发展体系。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7月20号，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中国海警立即采取行动，稳控现场局势。当天，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指出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颠倒黑白，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那么菲律宾铤而走险在中国仁爱礁海域制造冲突性事件，包藏何种险恶用心？相关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的分析解读。
4: 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特别是小马克思上台以后呢，一直在南海，特别在仁爱礁附近呢搞事儿，这应该说呢它是一贯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借此呢来烘托中菲之间在南海摩擦对抗的这样一个气氛。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一方面他认为有美国、有日本等国的支持，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在大量采购武器装备，包括导弹、包括水面舰艇，在地区制造中国所谓威胁论的这样一种气氛，同时呢也可以呢进一步呢向美国、向日本等国做投名状，那么拉这些国家呢在南海地区进一步搅局。从菲律宾国内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也处在一个非常焦灼政治博弈，现在菲律宾做出这样一种激烈的挑衅呢，从而呢把菲律宾打造成一个受害者的这样一种哀兵政策，还希望呢能够在国内呢得到民众的支持。菲律宾方面呢还故意的经过扭曲的边

0: 机呢，来向菲律宾国内的百姓呢渲染中国在这个地区所谓的威胁，主要还是污化中国在这个地区的执法的一个行为。从中方的角度来看，还保持着有利有利有节的这样一个姿态。一方面呢，体现出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保持着高度的克制；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中国海警、中国执法人员的反击呢还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点到为止，而不随意的扩大冲突的烈度。所以从中国海警的表现来看的话，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形成了有效的一体化的态势，不管是从海上还是从空中，那么对于菲律宾的挑衅呢，我们会迅速的做出反应，这是我们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一种重要的保证。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渔民历朝历代都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即使我们在南海拥有相关岛礁水域主权，主要还是有一个法律的依据、法律链条，就是从1943年的开罗宣言到1945年的波士顿公告，以及1945年的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法律链条。而从菲律宾在二战结束以后，它的一些条约也好，一些政策宣示也好，并没有呢包括南沙群岛的有关岛礁，也不包括黄岩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中国的海警克制呢，应该说呢是有限的，不可能呢永远的保持这样一种态度。必要时候呢，我相信呢，我们肯定会做出强力的反应。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日前，台军首次对外公开东引岛地下导弹发射井实景画面。该发射井部署有天宫二防空导弹和天宫二 B 天戟近程地对地弹道导弹。有分析称，东引岛距福建仅约45公里，是台军最靠前的前沿军事据点。此次主动曝光极具针对性与战略试探性。那么，天宫二防空导弹的性能特点如何？台军主动公开东引岛导弹发射井画面，究竟有何意图？就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分析和解读。
3: 最近，台军对外公开了东引岛地下导弹发射井的实景画面。岛内不少媒体大肆宣传，说这个部署能所谓直接威胁大陆沿海。请问张学峰先生，台军在东引岛部署导弹并大肆炒作，究竟有何意图？
4: 东引岛地处台湾海峡西北部，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只有大约45公里，是台岛最北端的前哨。它的军事价值呢，在于扼控闽江口和台湾海峡的北口，平时具备前沿侦察监视能力。岛上部署的雷达呢，可以对大陆沿海、闽江口以及进出相关海域的舰船、航空器进行侦察，是台湾掌握台海动态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耳目。由于紧邻大陆海岸线，台军之前在这里部署了雄风系列反舰导弹以及天宫防空导弹，包括一些对地打击的导弹。它部署的防空系统可以威胁它的正面90度范围内啊200公里距离以内的空中目标。台湾期望的东引岛作为一个军事据点，在战时能够发挥前进部署的作用，是台军针对大陆的第一道防卫节点。此外呢，由于岛上部署有天宫二 B 弹道导弹，这里呢又成为它延伸它的源头打击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支点。在这里部署天宫二 B 弹道导弹，可以将它的发射阵位相较于台湾本岛大幅度的前推，试图呢覆盖大陆更多的目标。台军很早之前就在东引岛部署对空雷达、各型导弹，之前呢一直处于保密的状态，台军很少公开岛上的军事部署。但实际上呢，在大陆天基空基侦察体系的侦察之下，东引岛的军事部署可以说被大陆是无死角的观察，岛上的军事部署基本上无密可保。所以呢，最近我们看到台军干脆公开了这里的一些军事设施，包括它的导弹。那么一些台媒呢，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大肆炒作，以此呢给自己壮胆。本质上它实际上是一种作秀啊，是拿一把水弹枪当真枪用。他给自己壮壮胆可以，骗一骗小孩可以，真拿着上战场的话，就会误了青青性命。
3: 台媒称，这次曝光的地下发射井能同时部署两款主力导弹，一款是天宫二防空导弹，这款导弹是台军参照美国标准导弹改良而来；另一款是天宫二 B。对地弹道导弹，这款导弹是上个世纪90年代台军专门研发的对地打击武器。请问张先生，这两型导弹的性能特点如何？在实际运用上有哪些不同？
4: 简单来说，天宫二是用来打空中目标的，天宫二 B 是用来打地面目标的。应该说，天宫二防空导弹系统刚刚研制成功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它在亚洲范围内性能应该说是比较靠前的。这套系统是在美国的技术支持下研制的，使用大型的 S 波段长白相控制雷达，最大的探测距离400公里左右，可以发射天宫二导弹，最大射程大约200公里，具备一定的多目标的抗击能力啊。这个导弹呢还采用了雷达导引头啊，也具备一定的反导作战能力，而且呢这套系统还可以向西延伸去封锁台湾海峡上空的空域。相较而言呢，天宫二 B 则是一种更具进攻性的准弹道导弹，因为天宫二使用的这种布局方式呢，弹体光滑，是一种尾舵式的布局方式，而且呢，战斗部重量也比较大，大约是150公斤，所以后来台军在天宫二导弹的基础上研制了专门用来打击地面目标的天宫二 B 弹道导弹，又叫天戟弹道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进一步扩大战斗部的重量。由于它不需要打空中的高速的机动目标，所以呢，射程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据称可以达到300到500公里。那么这种导弹呢，主要用来打击地面固定目标。2001年年初的时候呢，这种导弹主要部署在两个地点，一个就是东引岛，另外呢就是澎湖列岛。天宫二和天宫二 B 同时部署在东引岛呢，可以由天宫二防空导弹系统为天宫二 B 提供保护，使它呢具备一定的攻防能力。
3: 按照台军的设想，他们导弹的射程有限，索性就把导弹直接搬到离大陆比较近的东引岛，一旦发生冲突，就先用导弹打击大陆的兵力集结点和后勤保障设施，给本岛多争取一点反应时间。张先生，您觉得台军这样的设想现实吗？
4: 台军把防空导弹阵地部署在东引岛，包括把弹道导弹部署在东引岛，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及本世纪初的事情。当时这样做呢，从台军的角度来看，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现在，海峡两岸的军事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军的各种装备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升级。以前，东引岛对于解放军、对于大陆是一个威胁，可以说是如鲠在喉。现在呢，解放军摧毁东引岛上的军事目标，甚至包括直接控制东引岛，如探囊取物啊！因为东引岛距离大陆太近了，只有45公里，反而呢距离台湾岛更远。现在呢，东引岛上的各种固定的军事设施早就成为解放军远程火箭炮的标定的目标，而且呢，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发射的弹药有各种打击模式，包括具备打击加固目标的能力。解放军能打击东引岛军事目标的装备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不胜枚举啊！如果发生冲突，解放军第一时间会摧毁岛上的目标，根本不给他任何开火的机会。其实台军对这件事儿也是心知肚明，在台军的战略中呢，这些外岛离岛也基本上成为了弃子，现在仍然在东引岛保持一定的军队存在，也是为了形成最基本的威慑，包括在和平时期进行侦察监视。实际上呢，他在东引岛上的部署的装备和人员越多，未来发生战事的时候，他的损失就会越大。一些台媒还在大肆渲染东引岛上的导弹，简直是无知到可笑。
3: 好的，感谢张学峰先生就以上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好音乐陪伴各位。你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了。今天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我们1523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一起来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一起来听周传雄《烟雨平生》。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歌曲《烟雨平生》的歌词蕴含对过往的追忆与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与释然的心境。在音乐表达上，该作品是周传雄在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方面的又一次的尝试了，其创作也是融入了东方音乐元素，以诠释歌曲的主题。歌曲营造出了秋日梧桐红叶般的宁静意境。接下来要继续揭晓本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来听韦礼安《很久很久》。

听到的是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这首歌也是他献给歌迷与所有听者的一份礼物。这首歌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继续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张艺兴《Call

刚刚这首 Call My Name 是以具有氛围感的电子声场铺垫出了内心复杂的情绪，从克制低语到放声呐喊，层次过渡细腻流畅。张艺兴也是完美驾驭克制与爆发这两种状态。 Call My Name 是与自我和解冲破偏见的呐喊，每段旋律都藏着他多年深耕音乐的思考。继续来揭晓分享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陈楚生《路回头》。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刚刚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开篇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清唱 intro， 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她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继续来揭晓我们1523期榜单，听到排在榜单第六位的歌曲谭咏麟《我在意》。

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由谭咏麟作曲，刘德华与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也是续写经典港乐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接下来要继续揭晓的是排在榜单第五位的歌曲，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

歌手刘宇重新演绎经典《一吻天荒》，是以清亮通透的嗓音重塑仙侠主题下的宿命情深，保留原曲苍凉国风内核，融入细腻转音与情感张力，唤醒青春记忆。《一吻天荒》情燃时光，在刘宇演绎里重逢永不凋零的浪漫吧。接下来要继续揭晓的是我们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了，周渝民带来的演唱 Tell Me Why。

经宏观地图，从相逢相伴参悟情爱百态。歌曲 Tell Me Why 没有多余的器乐铺垫，周渝民人声贯穿全程，扎实唱功，解锁全新的曲风，勾勒多层次的音乐表达。接下来要继续揭晓榜单，听到1523期榜单当中排在第三位的音乐作品，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

听到的是来自秦昊的《泥人》，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洛阳博物馆北魏千手女俑，是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友情。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诉说，氛围感拉满。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二位的音乐作品了，TF 家族杨博文带来的演唱《百无聊赖》。

0: 百无聊赖这首歌是 TF 家族成员杨博文在自己16岁生日当天发布的首支原创个人单曲，他本人也是包揽了该曲的作词作曲，还参与到了编曲制作及和声工作，是一份极具诚意的音乐作品，送给喜欢和支持他的人。最后要揭晓和分享的就是我们1523期榜单的冠军歌曲了，一起来听果味 VC 带来的冠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揭晓分享完我们1523期榜单的全部上榜歌曲之后，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往期的冠军单曲。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王源演唱的《宇宙超级无敌大》，这首歌也是从二次元摇滚到宇宙级舞台，从童年记忆到未来狂想，王源用音乐构建了一个属于 Z 世代的宇宙平行世界。

继续要听到的是大张伟带来的演唱《差不多得了》。这首歌呢，是因为松弛感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被听者称为是专治精神内耗的良方。大张伟的创作和演唱精准捕捉了当代人的生活状态。

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送出的是任贤齐演唱的《常来》，这首歌也是表达了对重逢的期盼和对温暖的守候。无论身在何处，总有一个地方值得归来，总有一份情感值得等待。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如果想收听以上内容哈，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期待在明天同一时段与各位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健。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节目开始，先来听毕业国风季，穿越千年的仪式感，折柳送别。
1: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二集。
0: 炫彩青春未来之星系列演出在深圳落幕，有声有戏听京剧校园传承育人结硕果，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

0: 7月27日至29日，跟麦中华推出系列报道《毕业国风记》，穿越千年的仪式感。今天播出《折柳送别》。
1: 每年毕业季都会成为校园里的一道独特风景，也弥漫着浓浓的离别情绪。拍毕业照、聚餐、合影、签满字的衣服，还有那句说出口就鼻子酸酸的“后会有期”。可你有没有想过，没有手机、没有朋友圈的古人，他们在和同窗和师长道别时会是怎样的一番光景？答案就藏在一根柳枝里，也就是折柳送别。
0: 折柳送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中象征离别的文化术语，既指折柳枝相赠的送别行为，也指折杨柳等离别乐曲，常承载离愁与思乡之情。其起源可追溯至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小雅·采薇》的诗句：“昔我往昔，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三辅黄图》中则明确记载了汉代灞桥折柳的习俗。
1: 折柳送别，此去经年。到了隋唐时期，灞桥折柳、随堤送别等场景更被广泛地写入诗词，渐渐成为了文学符号，并随着《折杨柳》《渭城曲》等乐曲传播深化。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介绍说，
2: 古都长安的东南有一条著名的河，原名叫支水。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了彰显他的霸业，就把这条支水改名为灞水，还在灞水上面建了一座桥，叫灞桥。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个灞字有时候是带三点水的，有时候又不带三点水。灞桥是一座富有诗意的古桥，从汉代开始，人们从长安东出函谷关都要经过此桥，并且要在桥头折柳送别。三辅黄图这本书就有这样的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这个折柳赠别啊，由此就成为一种风俗，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唐代。晚唐诗人裴悦就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高府危楼低府城，灞桥攀折亦和平，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隐人只送人。这个灞桥攀折啊，就是指送行的人到了这里都要折柳送别。为什么要折柳送别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这个柳字啊，和这个留恋的柳字谐音啊，折柳送别表达留恋的意思。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一带的柳树很多啊，不仅灞桥桥头

0: 在附近霸陵也有，霸陵呢就是汉文帝的陵墓。陈达昌的庸碌也讲到了这一点，他说汉室凡东出韩同，必至霸陵时，故正行者于此折柳为别也。李白词曰：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也。
1: 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一人将行，一人执柳相赠，千言万语都凝在这一支清柳里。古时柳树又称小柳或杨柳，因柳树的柳与留住的留谐音，可以表示挽留之意。离别赠柳表示难分难离，不忍相别，恋恋不舍的心意。同时柳树一活的特性也暗含着对远行者随遇而安的祝愿。
2: 折柳送别这一习俗结合折柳、饮酒、奏乐等活动，形成完整的送别仪式。唐代诗词中常以杨柳代指离别场景，如李白《此夜曲》中闻折柳，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等名句，都是借柳枝或乐曲传递离愁别绪，衍生出柳絮、柳色等意象，成为文人抒情的重要载体。
1: 刚才广州大学曾大庆教授的讲述中也提到了李白的词作《忆秦娥》当中年年柳色霸陵伤别，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风俗：古代长安灞桥两岸十里长堤，一步一柳，由长安东去的人多到此地惜别，折柳枝赠别亲人。继续来听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的解读。
0: 李白的这首词啊，是唐宋词中的名作。我们来看一看：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词啊，它是由箫声发端，由箫声，我们又不得不讲一讲这个秦穆公了。这个秦穆公啊，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弄玉。在秦穆公的宫廷里面有一个很出色的乐工叫萧史，擅长吹箫。弄玉呢就很仰慕这个萧史，很喜欢听箫。于是这个秦穆公啊，就把自己的女儿弄玉许配给萧史。这夫妻两个啊，就常常在一起吹箫，有时候甚至还模仿凤凰的叫声。有一天这凤凰啊真的来了，把这一对夫妇啊都驮走了，都做了神仙。秦穆公思念自己的女儿，就把他的女儿之前住过的那一座楼叫凤楼，把他们夫妇用过的那一只箫叫凤箫。李白这首词里面的秦娥就是长安的一名女子，她和她的丈夫在之前曾经有过一段类似弄玉和萧史这样的浪漫的爱情。后来她的丈夫啊当兵去了，这个秦娥啊非常思念她的丈夫。有一天晚上，她被一阵箫声惊醒，惊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就上楼，在楼上看到一轮明月，由这一轮明月，她又想到了春天里和丈夫离别的日子，所谓年年柳色霸陵伤别，这个霸陵的柳树啊，就成为许许多多的离别者的一个见证。第二天就是清秋节，是人们登高望远的一个日子。这个秦娥就到了长安的一个名胜之地，叫乐游原。乐游原的地势是比较高的，站在乐游原上可以俯瞰长安全城，也可以看到

0: 这个咸阳古道，正是这一条咸阳古道使她再一次的想起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当年就是沿着这一条咸阳古道西出阳关的。这个时候啊，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夕阳的余晖照在汉家竹林上面。这个情景让她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许多人告别亲人，西出阳关，求取功名。那么最大的功名又是什么呢？不就是称王称帝吗？但是最后又如何呢？功名总是暂时的，生命总是有限的。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老百姓，最后不都是要走向死亡，走向坟墓吗？这首词啊，它就是由折柳送别想到了功名，想到了生命，它的意义是深刻的，它的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因为有裴月的柳，还有李白的忆秦娥这样的经典作品，所以灞桥还有附近的灞陵都成了著名的文学景观。需要说明的是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灞桥既不是秦汉时期的灞桥，也不是隋唐时期的灞桥，它的位置有变动，它的建筑材料也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来到今天的灞桥，还是很容易想到古人的折柳送别的风俗，想到那些写折柳送别的经典的作品。
1: 折柳，把一句说不出口的别走悄悄递到你手里，何况柳枝柔长，正像那扯不断的牵挂。古人折一枝青青的柳赠予远行的人，把满腔的挽留与不舍都系在这柔长的枝条上。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青门柳》中有“未尽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剪春风”。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的《折杨柳》中则写道：“朝朝送别弃花店，折尽春风杨柳烟。”同时，折柳送别也蕴含着一种对友人春常在的美好祝愿，也寓意着亲人离别家乡，正如离枝的柳条，希望他到新的地方能很快地生根发芽，就好像柳枝之随处可活。
2: 人们离别时折柳相送，在思念亲人怀念故友时也会折柳寄情。折柳一词也蕴含怀远之意，比如唐代诗人张九龄的诗句：“纤纤折杨柳，持此寄情人。”李白的诗句：“攀条折春色，远寄龙庭前。”“不令长相思，折断杨柳枝。”还有：“此月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1: 严格来说，古人没有我们今天的毕业，但是他们有书院散学，有同窗作别，有学成出师，有金榜题名后各奔东西。聚散本是人生的常态，只是古人面对离别不像今天的我们发个朋友圈说一声保重，那时的他们折一枝柳，斟一杯酒，写一首诗。
2: 就如唐代诗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没有沉溺于伤感，反而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份豁达成了千古最好的临别赠言，也让我们看到原来最好的告别不是哭得不舍，而是哪怕天各一方，心也始终相连。
1: 今年毕业季又一批学子走出校门，虽然我们不再折柳，可那份离别时的不舍与祝福和古人并无两样。愿每一个说再见的你都记得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此生 后会有。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0: 汴河作为隋唐运河的一部分，是当时开封城商贸往来的水运要道。
1: 隋代开凿的运河通济渠在唐宋时期称为汴河，到北宋时期京南方运河输送的物资都是通过汴河运到开封，而这些物资不仅要保证开封城内近百万居民和驻军的供应，还要被转运到当时的边防，以满足那里驻军的庞大需求。汴河也一度成为了北宋政权的立国之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二集。
2: 那一时期，汴河以黄河为水源，受冬季黄河水位下降以及河水结冰的影响，每年通航时间仅半年左右。不仅如此，北宋年间几乎年年都有自然灾害发生，对粮食产量的稳定性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么如何在这半年的时间内合理调配运输能力，使这条生命线高效运转，是当时的执政者必须解决的第一难题。仪征，宋代叫做真州，是连接隋唐宋运河北段与长江之间的一个中转站。
3: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佳琪，
4: 它转卖的地方有四个，就是真州、扬州、楚州四州，但是从当时宋人的叙述话语里面呢，真州显然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转卖地点。
2: 江南的漕粮要想运抵开封，必须要跨越长江，但汴河水浅，不足以支撑吃水深的江船航行，于是北宋政府沿用了唐代的运输方法，陆续在漕运要地设立了转班仓，并设置发运司来管理这些仓库。
4: 这讲的就是在真州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叫建安仓的一个转班仓，对，很有价值，对，这就是这个第一手的反映那个转班仓建设的这个背景的。

0: 当时京沪南北还有江南东西的两个，他们比开封比较远，长途直达运输都是有诸多的限制。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继承了唐代的一个运输制度，叫转班法。什么法？就是说呢，他们这几个路要运到开封的粮食以及其他的物资，先存放到真州、泗州、楚州、扬州这几个地方，然后再有这个发运司组织汴河过来的船，把这些粮食呢转运到开封去。
1: 转班法虽然解决了江船不能入汴的难题，然而频发的灾害甚至导致了江南地区粮食产量的不稳定。灾年时，运到转班舱内的粮食时常会出现定箩不足的现象，于是政府赋予了发运司更多的职能。
0: 那发运司先有一个底本，专门的一个专门的资金，那负责呢在东南六路或者某一路遇到欠收年月，他粮食不能及时供应京师的情况下，他用这笔钱在这个丰收的这个地区呢，他是这个给他购买，然后带他转运中央。这个欠收的地方呢，然后再想方设法再在合适的机会补充上这样一个缺额。这样一个制度保证了朝廷各方面的需求。
1: 北宋对运河高度依赖，所采用的运输方式和制度本是源于唐代，但管理的复杂程度远超唐代。当时漕运物资按一定数量编排成批运送，一批称为一缸，因此漕运也叫缸运。为了提高运输效率，避免漕粮损耗，政府专门设立了催缸司这个特殊的机构，催促缸船按时限安全到达指定区域。催缸官虽然催不动漕船的风帆，也无法扩增运河的运力，但会尽责催促缸船及时起运。他们不仅在本界催赶督促缸船，还骑着马在路途沿线往来催促。他们督促重缸，也不放过返回的空船，绝不允许任何无故滞留的现象。于是漕运管理成为了一个精细的职务体系，有排岸官负责船只调拨管理和各舱交卸，还有下卸官掌管下卸搬运钢船所运物品，拨发官负责按时调拨发运钱、粮、盐等物资，甚至为了观测风向也专门设置了官职。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保证粮食在有效时间内正常运输，对物资进行及时的交卸、收纳与转运。成效以数字说话，当时每年漕粮的运输量是唐朝的三倍之多。随着管理越来越精细，运河的运力不断提升，但北宋初期承载着南粮北运主要任务的汴河却始终无法摆脱黄河带来的困扰。这一时期，汴河以黄河为水源，黄河的大量泥沙涌入，造成了汴河河床淤积，经常出现决堤。宋太宗赵光义就曾亲自下河在泥淖中督工修理，有从臣劝阻，他却反问道：汴京养有兵马数十万，住了百万户人家，水路运输粮食都要依靠这一条河，我怎么能不关注？为此北宋政府每年对汴河的维修管理都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何避开黄河不利因素，是北宋政府愈加迫切解决的难题。
2: 巩义市文博中心刘小

0: 这本志是清朝乾隆的己酉年的这个志，这段话呢就是说在方玉基要上记载，元丰初范子渊亦引入落变，遣宋用臣等相视兴也。
1: 这段资料记录了宋神宗赵顼当政时期，以洛河作为新水源，解决黄河对汴河产生不利影响的举措。洛河发源于秦岭山脉东侧，相较黄河，水质更为清澈，流速也比较快，是一条优质的水源河。公元1079年初，赵顼设立临时机构导洛通汴司，经过14个月的规划和施工，建成了以洛河为水源、长51里的引水渠。导洛通汴工程开通，使得汴河避开了黄河不利因素的干扰，在一年中航运时间几乎延长了1/3，四时行流不绝。航运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保障运河的畅通，一系列水运技术手段也应运而生。
2: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征强：
3: 这里其实就是宋代的时候运河的一条主航道，我老家其实就在那个河的对岸。
1: 这里是江南运河进入杭州前的重镇长安镇。长安镇位于钱塘江沿岸，唐宋时期钱塘江潮水常年涨沙冲刷，渐渐抬高这一地区的地势，流经此地的江南运河也被分为了两段，两段之间的落差慢慢积累到了2米左右，引入运河的水源不容易留存，通航时常受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唐朝时期在这里筑起了水坝，
3: 这就是长安坝。原来的那个水位的落差就是那个坝的位置，这个是可以转的，用绳子把这个船固定上之后，然后用人力把它拖上来。
1: 但拖船过坝费时费力，同时又增加了船的损耗。到了宋代，运河承担的航运任务比唐代更加繁重。如何快速通航？宋人研制出了一种新方法。
3: 这里就是长安闸的部分，它的整个的设施包括这样几个部分，一个是三闸，就是这里的上闸、那边的中闸和再过去的下闸。
1: 闸的设置有效地缓解了过堰之劳。日本僧人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描述了他随船过

0: 长安闸的这个工作原理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之后呢，运河上的很多的堰就改成了闸来这个作为一个交通的方式。
1: 随着技术的完善，运河的效能也得以充分发挥，运河运输漕粮的能力最高的时候达到了一年800万担，相当于近50万吨。北宋政府对运河的依赖也直接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这里是浙江桐乡的一家造船厂，一艘新造的运河船只正准备下水。桐乡，北宋时期是运河沿岸的一个县城。为了保障漕运所需，政府开办了一系列造船基地。时至今日，在船舶建造之前，设计师们都要绘制等比例的设计图纸。这种称作放样的设计方式

宋代的造船技术历经千年，直至今日还被后人所借鉴。从漕运官粮到满足民众的日常需求，从官方通道到人人共享的水路，执政者对运河的使用权也越来越开放。对于国家管理者而言，运河的发展保证了国家的正常运转，而对于生活在运河沿岸的人们来说，这是生存所依和新的商机。闸口盘车图绘于北宋初期，描绘了盛夏时节闸口的水磨坊，人们在这里运粮、筛粮、磨面、扛面。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其实是一座加工茶墨的水墨作坊。据记载，北宋第七位皇帝宋哲宗时期，汴河沿岸的水墨茶作坊就多达260多所。在蒸汽机发明以前，宋人就已懂得借用运河水势的高低差，以水为动力带动机械的水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宋代的一款茶饼正在被今天的传承人研究恢复。茶兴于唐，盛于宋。在宋代，茶产业兴盛发展，茶叶成为国家专卖的商品，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北宋时期，北方的辽国一直威胁着北宋政权，为了维护王朝的安全，北宋不得不在前线投入了大量兵力，军费的支出占据当时北宋财政收入的70-80%，农业赋税显然已无法支撑国家的正常运转，专卖收入和商税成为了填补财政收入空缺的重要手段，而茶叶贸易也是政府扩大收入的方式之一。当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北宋政府招募商人把粮草运送到前线，作为回报，把运输的粮草按时估价后，发给商人一个大于运送粮草实际价值的凭证。商人拿着这个凭证，可以到政府指定的地方换取相应的盐和茶，通过运河再转卖到全国各地。由于当时茶是国家专卖，商人可以从中谋取较为丰厚的利润。就这样，北宋政府利用茶叶贸易的经济能量，不但保障了前线漕粮的供应，还提供了军费的开支。而运河就是茶叶运输最为重要的通道。依托于运河的快捷便利，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参与到运河贸易当中，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与日俱增。北宋商税收入常年在数百万贯，最高时达到2200万贯，此一项即超过唐代财政现钱收入的最高额。运河的运输功能也不再由国家独享，

运河也真正成为国家经济的大动脉。把纬度不同、气候不同、物产差异很大的东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密切地联系了起来。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京剧又称评剧，京戏是我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清代乾隆55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2006年，京剧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3: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京剧文脉绵延200余年，薪火亟待新生力量接续传承。近日，深圳戏院皮黄悠扬，青春飞扬，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共同推出的炫彩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优秀青年演员展演圆满落幕。6天9场，好戏连台，传统经典、原创新作、折子精粹、名家新星演唱会四大板块依次铺展。
6: 此次展演中，老辈名家倾情助阵，青年新秀烛光登台，以戏传艺，以演育人，以青春力量活化非遗国粹，在深圳这座活力澎湃的都市里奏响京剧国粹的悠扬新声，也生动呈现了京剧校园传承的育人硕果与传统戏曲守正创新的蓬勃生命力。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黄倩一起去了解
3: 京剧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为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于2021年起设立，与中国京剧之星推荐演出、京剧希望之星助推培训计划共同构建起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三位一体的梯队型京剧艺术人才培养模式。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介绍说，
7: 实际上是三个台阶。未来之星呢，就是我们着眼于戏曲院校，主要是以大学为主。第一年呢，我们进行筛选观察，本科生的2年级开始，重点的苗子我们给予扶持，我们选老师选剧目，让他用3年的时间打造成未来之星。那么京剧希望之星呢，就着眼于演出团的这些优秀的青年。我们在全国的各个剧院当中推出当今就是在舞台上当红的一些青年演员，再助力他一把，给他设一个平台进行展演，推出来让他成为希望之星。当然里面涵盖了我们的未来之星，比如未来之星毕业之后到了院团，他经过1年的这个培养行不行啊，哎，一看是个苗子，我们接着再把他推成希望之星。希望之星培养3年，通过3年的新的剧目的教授、老师的教授、专家的教授，3年之后他够格了，专家们认为他不错，院团培养他，那么观众喜爱他，我们在这个希望之星里再选出京剧之星，我们再助力他进行展演。
3: 本次炫彩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优秀青年演员展演期间，深圳京剧院为全国戏曲院校搭建起交流互鉴的平台，吉林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等多所院校应邀来深，南北流派同台对话，教学成果集中展示， 其中吉林艺术学校戏曲学院师生率先亮相展演舞台，先后上演了打金砖太庙、杨门女将、巡营等折子戏，以及京剧满江红，文武兼备，唱作并重，全面展示了学校以戏代工、以演促学的教学成果。吉林艺术学校戏曲学院教师、一级演员刘志强表示，
1: 首先我觉得就是一是平台比较高，是在中国京剧基金会的牵头下，孩子们能赶上这个好的平台，让他们展现自己，尤其是呢来到我们美丽的彭城，为这个彭城的百姓们献上他们自己的技和艺，我觉得是特别的荣幸。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演员的最终是要给观众去服务，我们学的这么多年的戏，练了一身本领，是要能够更好的让自己的学艺有所展示，得到大家的认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检验吧。因为观众的掌声就是你这么多年付出的最好的一个回馈。对于我来说呢，舞台上我觉得我现在还能演出，舞台下我能给孩子做示范，而且呢我们有一些成熟的演员，相对来说好在哪儿，他有一定的经验，能够让在校的孩子们少走弯路。换句话说，是我师父教给我们这些东西，一字一句的，不走弯的传给孩子们，这样他们才能用得上、用得好，才得到观众的认可。当然，这也需要孩子们去刻苦的努力。
3: 其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师生接棒登场，在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掀起一股传统与创新交融的戏曲热潮。从韵味悠长的传统骨子老戏，到紧扣时代脉搏的全新原创剧目。从锋芒初露的青年演员专场，到名家新秀同台辉映，一台台精心编排的展演，不仅全面展现了上戏戏曲学院扎实的教学底色，更彰显了其蓬勃的创新活力与人才培养的多元探索。展演期间，由上戏在校本硕博学生与上海青年京昆剧团青年教师联合组成伴奏乐队，配合默契，传承戏曲传帮带精神，还组建了舞美、行政及学工团队全程随行，以扎实细致的幕后工作保障演出顺利圆满完成。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金喜全表示，
8: 作为戏曲院校，培养戏曲后备人才是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次我们全院组织了近百人的队伍来到深圳，进行4天7场戏，演出14个剧目，有受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重大创作项目《寻觅清照》，这是一个原创作品，有我们经典折子戏专场，有一台师生同台的清唱会，特别我们还安排了一出全本大戏《杨门女将》。这次来到彭城，令我们意外的是，我们的深圳的观众、深圳的戏迷啊，对我们京剧艺术的喜爱、支持，我觉得是令我们感动的。特别是我们的观众的年龄层非常的年轻，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有的都我看也还有中学生啊，还有小朋友，喜欢戏曲的小朋友来了很多。我想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我们这一次的团队以我们学生为主，那么我们学生的平均年龄也就在19岁，那么我们深圳京剧院刚刚成立4个月之久，我想一座年轻的城市，一个年轻的京剧院团，还有一批我们从事京剧事业的19岁年龄段的这样一批青年人才，那他们在一起的碰撞已经让我们看到观众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行话讲要见台毯，要见观众，就是要上舞台，就是要去实践，就是要在不断的历练当中来培养合格的戏曲人才和培育我们未来的京剧的角儿。一个角儿的出现离不开剧场观众，离不开所有为他们服务的这些团队给他们的这些支持，给他们的这些机会。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深圳京剧院，包括我们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这个未来之星的项目，我觉得首先是对我们戏曲院校在培养戏曲人才方面给我们注入了一个信心和力量，也为我们戏曲人才，就是我们的后备力量，我们的大学生们，为他们的实践展示创造了一个 非常难得的平台，其实就是在打造我们未来的京剧后备力量。所以这一点上呢，对于我们京剧青年演员来讲，就京剧学子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历练，因为这种机会实在是难得。
3: 作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极具代表性的保留剧目之一，青春版《杨门女将》自2007年首演之后再度搬上舞台，历经时光淬炼，承载着学院深厚的教学技艺与艺术薪火。为了呈现更高品质的艺术水准，本次复排特邀国家京剧院京剧名家董媛媛老师担任主教老师，由上戏戏曲学院优秀青年演员金宇欣、李志源、汪昭宇、李润东领衔主演，在铿锵锣鼓声中演绎了佘太君百岁挂帅、穆桂英骑兵破敌的荡气回肠的家国史诗。扮演者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学生金宇欣是2005年的京剧未来之星。谈及此次展演，他表示：“
9: 杨门女将这出戏呢，穆桂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像我之前呢，我是一个青衣行当，青衣行当一般来说是以抱着肚子唱，就文戏比较多，不太有这种武戏的技巧在台上展现。那反而杨门女将这出戏是前半场是全文就按照青衣唱，后半场呢它是以刀马旦的形象在塑造，所以后面扎上靠之后呢，对于我来说这个基本功其实真的是比之前要长了很多，因为我们叫以戏代功，就是慢慢的练着练着演着演着感觉哎，基本功又长了一点。包括这出戏穆桂英前面她有很多这个表演的变化，她一上来她是给她丈夫过生日，她很高兴，然后后面她又得到这噩耗，她丈夫又死在外面了，她是在短时间内要进行的表演，这个表演董老师也是说的非常的细，这出戏来说让我的表演得到了很多进步，就是很多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点，包括水袖翻成什么样的幅度啊，可能之前也学也练，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的讲究，这么的细致。
3: 本次展演的压轴演出《星耀鹏城》京剧演唱会，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吉林艺术学院戏曲学院等院校共同呈现，青年演员率先登场，生旦净丑各展所长，铡美案、花脸、生镇五瓦、贵妃醉酒、梅派雍容华美、吊金龟、老旦韵味醇厚、战太平、老生慷慨激越，尽显新生代戏曲人的扎实功底与蓬勃朝气。演唱会后半段，名家轮番登场，将气氛推向高潮。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一级演员金喜泉的一段小宴，彰显了叶派小生英姿勃发、吕布的意气风发跃然台上。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李军的《珠帘寨》，嗓音清亮，收放自如，尽显潇洒从容。一级演员、上海市戏曲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佩红带来的《锁麟囊》选段，唱腔幽咽婉转，若断若续。

深圳京剧院院长、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张建国压轴献唱《空城计》选段，韵味醇厚，挥洒自如，一曲终了，满堂掌声雷动。

0: 新秀初绽锋芒，名家炉火纯青。这场流派纷呈的京剧演唱会也为本次展演画上了圆满而动人的句号。散场时，观众意犹未尽。
1: 挺好的，我是第一次现场看京剧，跟电视上完全感觉不同，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比我想象的更好。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挺喜欢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而且我看了现场也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一些老年人带着自己的孙子啊孙女啊都来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的方式。
2: 12岁。
3: 12岁。
2: 是的。
3: 是喜欢京剧？
2: 我是学京剧的，个人喜欢。
3: 今天是自己过来的还是？
2: 自己过来的。
3: 那今天看了这个演出以后感觉怎么样？
2: 前辈们都特别厉害，这些哥哥姐姐啊，然后大师们都很厉害。
3: 那自己会从这样的这个演出当中获得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和成长？
2: 就是可能去听他们这个唱腔里面的这一些细节吧，然后去学习，去熏陶。就比如说咬字啊，然后还有他的这些尾音啊，这些我就会去观察一下。
3: 您是从哪儿来的？
4: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
3: 山东过来旅游还是？
4: 旅游。
3: 哎，
4: 对对。对，太精彩了。前面这些年轻的演员唱的声情并茂，能到位，后面这几个老师们唱的太棒了，上下可以传承啊，这样不断代也可以，这样把我们的中华的国粹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从满江红的慷慨悲壮到新编京剧寻觅清照的深情演绎，从青春版杨门女将的阵容齐整到折子戏专场的文武兼备，再到名家演唱会的流派纷呈，一连六天的系列展演让深圳戏迷过足了戏瘾，也展现了京剧艺术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表示，
5: 非常好的一次学习交流展现的机会，因为老的艺术家和青年人在同台演出的时候，老师就会看到年轻人的一些问题，就会当场指出来，那么年轻人也看到老师在舞台上的他们的魅力，他们是如何展现的，亲眼目睹，这样呢就会很好的借鉴和交流。
0: 2025年京剧未来之星上戏戏曲学院学生金雨欣表示，
6: 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只是你演是一个珍贵的机会，就是能看到就是你同龄的这些演员的演出也是一个珍贵的机会，就是能看到在同年龄段每个人不同的理解，每个人的优缺点，可能就是在他的身上能看出自己的一些缺点。我还是希望能在学校的时间能够多学一些戏，然后到后面能慢慢打磨，能好好传承好前人留给我们艺术财产。
0: 2023年京剧未来之星上戏戏曲学院学生于宇表示，
7: 特别感谢这个机会，也感谢艺术基金给我们的这个支持，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年轻的戏曲演员有更多的平台，然后有更多的老师可以带动我们，然后让我们一次一次的成长。一开始可能学戏的时候不是很能够去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可能就是很规范的学戏，然后现在呢慢慢的就是学的剧目比较多，机会多了，在台上滚的就会比较熟练，那你就可以更好的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就是感觉啊，我今天不是演杨贵妃，我今天就是杨贵妃，就是能有一个心智上的一个差别吧。未来我希望我继续可以扎根这个梨园艺术，可以扎根戏曲的舞台上，带动更多的年轻观众可以走向剧场来欣赏我们的国粹艺术。
8: 六日梨园盛会，一场薪火相传，从院校课堂到城市舞台，从新秀试练到名家领航，本次展演既是一次艺术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国粹文脉更续不断的生动实践，不仅为深圳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国粹艺术体验，更搭建起京剧青年人才交流互鉴、淬炼成长的优质平台，也让人们看到京剧艺术焕发的青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在江苏举办。
5: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威讲述青铜文明之汲金在史。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由国务院台办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近日在苏州开幕。文化月以同心同行、青春力量为主题，传统文化新表达为主线，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动式、体验式交流平台，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交融。
5: 文化月呢，将从七月中旬持续到九月下旬，期间呢，江苏各地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创新创业等40余项主场配套活动和30余项分场活动，包括两岸影视发展交流大会、国潮汉风中华文化系列交流活动、海峡两岸梅兰芳艺术文化周、黄公望主题两岸文创大赛等等，打造属于两岸青年的文化嘉年华。预计呢，将有超过3500名台湾青年参加。
1: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6: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7: 的。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8: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9: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1: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0: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1: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2: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3: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一下。
1: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4: 商周青铜器铭文是承载先秦历史的珍贵载体，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既是王朝权力与贵族等级的象征，更以子子孙孙永保用的愿景将先秦历史记忆传递至今，让中华文明火种代代相续，生生不息。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威讲述青铜文明之汲金在史。
14: 大家好，我叫韩威。大家平常在参观博物馆欣赏商周青铜器的时候，很可能会留意到青铜器的内表面呢有一些文字，那么其实呢，这也是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青铜器铭文或者我们叫金文的研究。中国的青铜器从它 在夏代开始出现，主流呢就是在祭祀仪式上使用的石器啊、酒器啊、水器啊、乐器啊。这些青铜器呢，它主要是在祭祀仪式上承担一种礼仪的功能，而宗庙祭祀本身又是中国的上古三代用来体现一种国家的权力结构、贵族社会的等级秩序，所以我们的祖先呢，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字的载体。青铜器上铭文的出现和甲骨文的出现，它基本上是同步的，就是殷墟这个阶段。具体的说呢，就是商王武丁以后。那么最早出现的青铜器铭文呢，有学者把它称之为记名铭文。那么它出现的往往是人名，包括呢这个器主人自己的名字。比如说我们殷墟发现过妇好墓，那么它大量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就是妇好两个字，这个妇好就是他生前的这个称谓。另外呢，还有一种是这个家族的这种名字，一般呢我们叫族世铭文。比如说有一个家族啊，他们世世代代担任这个史官，为这个商王来制作各种文书的，包括记录历史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那么这些史官的家族，他们的这个铭文上面往往会有一个徽号，比如说庄白一号窖藏威氏家族，这个威氏家族的族徽呢叫牧羊册，这个册呢就表示是他的职业，就是一个牧一个羊啊，还有两个这个检测的册组合成了一个类似于图画式的这么一个文字。那么这个家族的成员世世代代在他们铜器铭文的最后都会使用这个符号作为他们家族的一个象征，有点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很多贵族家族的这种纹章。那么这种铭文当然是比较简单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呢，逐渐的他会在这个铭文里面表达一句话，比如说甲作父乙保尊乙，就是一个名字叫甲的人为了祭祀他的父亲叫做父乙制作了这件青铜器。那么再发展呢，就是为什么我要制作这件青铜器，他会在这个铭文里面交代我制作这件青铜器的背景，比如说商王赏赐给一个贵族多少串贝，他对这个商王表示感谢，制作这件青铜器作为纪念，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最早的祭祀铭文。到了西周早期啊，青铜器的铭文它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他们是更重视这种文字的力量，重视这个文字在仪式上的哈，在这个政治生活当中的作用。西周开国的第一件铜器厉鬼，开篇就是武王征商为甲子招，讲到了武王克商这一件大事儿。甲子这一天的早上，武王的大军开到了商朝都城的牧野，摆开了阵势，到黄昏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商王朝的都城给打下来了，一天之内就结束了战斗。那么这些记载虽然它很简单，但是跟我们看到的像《尚书》《墓室》啊这些个经典文献里面的这个记录哈、完全是符合的。那么以后随着西周的历史的发展，铭文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比如说西周中期的《史强盘》，前半部分是说国史，后半部分呢就是说家史。从先王、文王怎么怎么样的开基立业哈、怎么样的承受天命。然后呢，他的儿子武王怎么样的克商，奠定了王朝的大业。然后下面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一代一代的讲下来，每一代王都是详细的介绍他的功德、他的事迹。然后呢，家史从威史列祖啊，就是他们家能追溯的最远的一代祖先，说他在威陵处，他在威这个地方居住，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就叫威氏啊。这个叫以地为氏，以你住的地方的地名作为你们家族的这个族氏。然后呢，下一代叫威史列祖。武王克商以后，这个威氏列祖非常识时务，主动的来投奔武王。武王呢就命周公舍与于周必处啊，就是让周公给他们在周这个地方划了一块宅基地，让他们在这儿定居。一代一代的叙述自己家族的祖先，以及呢跟这个先王的这种事迹相配，通过这个铭文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家族的光辉传统，记录历史，教育子孙后代，是非常难得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史料。西周中晚期呢，还有一类长篇的铭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册命铭文。这种册命是一种这个国家的重要的政治仪式，也就是周王呢，他要通过一套非常固定的这个礼仪来对这个贵族啊臣下进行封官授职，任命你做什么什么官，管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呢赏赐给你一套礼服，什么颜色的衣服，什么样的材质，然后它的花边是什么样的，相配的这个衣带是什么样的，前面的这个下摆是什么颜色，这些东西很复杂的组合在一起，它有若干个等级，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官服啊， 最早的一个滥觞，一个雏形。这样的铭文到目前为止，西周中晚期至少得有100多篇。这个是我们研究当时的政治制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这个西周时期呢，是青铜器铭文的历史价值这个最高的一个阶段，是这个记事型的这种青铜器铭文发展的一个顶峰。青铜器的铭文，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字，在不同的器类上，铭文的文体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玉鼎跟那个尚书九告周公告诫这个周人，让他们要吸取这个商人酗酒亡国的这个教训，里边的很多的语句都是非常相似的。到了西周的末年，我们发现这个青铜器铭文开始出现这种韵文化的倾向，比如说编钟的铭文里边采用了四字的一句的这种韵文的形式，我觉得它跟编钟所代表的音乐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而我们知道《诗经》本身就是用来啊，最早就是在宗庙里面这个祭祀的时候演唱的这种乐歌，也就是说青铜器铭文的这种韵文化和《诗经》的出现很可能是同步的。可见我们在读这个青铜器铭文的时候，要注意把它跟同时代的这种传世文献互相对照。西周早中期的可以跟这个《尚书》啊，这个里面的一些篇章进行对照；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可以跟《诗经》里面的一些篇章进行对照，这个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另外呢，从这个文字的形体来讲，青铜器的铭文呢，大概是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从商代一直到春秋时期，它基本上这个文字的字体是一脉相承的，一般我们叫做金文。那么到了春秋晚期啊，由于这个各个诸侯国兴起啊，他们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这种文化传统，各地的方言的发展逐渐地影响了它的文字。比如说春秋晚期南方地区，尤其是吴越地区特别流行的一种字体，它是在铭文主干上面添加一些装饰的这种部件，像这个鸟的头啊，或者像弯弯曲曲的虫子呀啊，所以我们叫它鸟虫书。那么到了秦汉时期的话，青铜器的铭文就变成了跟当时通行的隶书差不多的字体，青铜器逐渐地变成一种日常实用的这种器物，政治性宗教性的功能越来越这个薄弱。青铜器上的铭文呢，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一大特色。通过这些文字呢，能够回想起祖先曾经创造的光辉的事迹，这实际上就是历史的起源。我们在这个研读这些青铜器铭文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又把古人的这个历史啊，在今天重现，延续了铭文的制作者们最初的愿望：子子孙孙永保佑。希望这个未来的这个继承者们能够永远的看到这些文字，记住这些文字所记录的历史。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是一幅长度难以想象的长卷，它长达60米，这幅被认为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的宏大画作，藏着画家汪观清一个关于故乡的长梦。11岁离开徽州，沿着新安江东去，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上海，成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专职画家，创作多部经典连环画。而那个关于故乡的长梦却始终萦绕，如一格格的电影胶片在记忆中凝固烙印，最终连成一个不吐不快的绵长画卷。
2: 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是一个人心心念念的故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一生守望，长卷寄情。今天呢，我们要跟随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张小林、画家汪观清以及他的儿子汪大伟等人，一同来欣赏画家汪观清的中国画长卷《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
3: 梦里徽州，画作者汪观清耗费了5年，把他的梦境落在了这幅60米的长卷上。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的清明上河图。2010年5月，风俗长卷《梦里徽州》在上海展出。这之前，还没有一个人看过它的全貌，包括画作者汪观清自己。
4: 画有大画的气象，有大画的结构，它不是把小画放大了。它一方面叙事吧很具体，但一方面呢，你离远看它又很具有象征性。
5: 自己不知道，你要叫我画这个东西，我感觉到很紧张的，我自己感到也震撼，我怎么画出来的？
3: 大与小的辩证结构里，古典中国渔樵耕读的生活全景，被画家以一种精微的尺度复原。这是现代人的精神桃源，而溯源的小舟就藏在时光的溪流里。

0: 1942年的安徽歙县，11岁的汪观清第一次远离家乡，沿着新安江东去，身后是无数徽州游子离开又回来的水道。童年的乡村正延续成一生的记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上海，连环画是时髦都市生活里的刷剧神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当年中国连环画主要的生产中心。在众多画师里，自学成才的汪观清几乎是作画时间最长、画得最多的那一个。在电视远未普及的年代里，汪观清的作品记录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观察、构建、塑造，生活的故事在脑海生成，在笔端重现，这是连环画特有的创作方法。
1: 我的这个工作特点是什么？闭眼睛看，就是电视机一样都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画的时候想象的人都会出来。
2: 连环画家有很大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很多结构出来，这结构都是非现实所有的，现实中间没有的，他可以创造出来。
1: 说我画得够了，你不要叫我画了，哎，我听你的啊。
0: 时光太短，梦境太长，岁月是人生刻意的准备。徽州是梦里无法摆脱的心结。连环画的生涯像是一块持续延展的画纸，为了复原汪观清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1: 我晓得我坐船和妈妈一起坐着船，我们坐船上，他是养鸡养鸭还有养小猪，那我最熟悉的每一家房子谁住在哪里，我的同学在哪里，我们怎么玩的，什么哪一家什么都在脑子里。
3: 他呢去了乡下，在乡下呢找了他儿时玩耍的一起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到现在都七八十岁了，找他们去聊天，他们聊天的东西把记录下来，叫大家共同来纠正。前后大约五六年时间，大家通过集体的回忆把它拼凑了一个正的一条街的过程。
1: 改了好几次，改了五稿，都放了很大的人物都画好，他们说不对再改，那么画了以后基本七八个老生度呢都讲的你再不要改了，就这样了，没错了，那我就放心。
0: 2009年，汪观清开始了这项宏大的计划。一场时空的逆旅开始了。笔墨随心，穿透时间的迷雾，故乡归途恍若只有一指之隔，思念是此刻的宁静，宣泄是长卷上的乡音。汪观清用一生的标尺丈量着故乡的土地。
2: 画家靠的是全方位的全觉性体验，然后把所有全觉性体验就凝聚在心灵里面，通过心灵来造一个镜，这恰恰是他触动他内心的，应该说最隐秘的那根神经把他触动。他从回老家，他看到，他能听到当年那些东西，他就想方设法通过山水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重新呼唤回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画的创作逻辑。
0: 监工代写，稳定的线条捕捉生活的纤毫，自由的泼墨渲染四季的山色， 听，节日里的焰火混着浓重的方言，还有远去的鸟鸣。看，激流中的放牌，伴着飞雪里流浪的艺人，还有奔走的货郎。粉墙黛瓦，俏颜花窗，桃花掩映，书声朗朗。这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故乡，也是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
3: 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多现在的孩子都在指点说这个像又像我们家又不像我们家，他说对了，
2: 梦里徽州就是一首抚慰我们心灵的一首诗歌，重新让我们现代人我们当代人认识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段，它深刻的准确的诠释了一个什么叫诗意的栖居这样一个主题。

0: 我们俩的缘分到此结束，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见面了。
1: 我猜想，还好嘛。
2: 发呆是忘了尝了。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4: 丢了什么？
5: 用声音描摹影像，
6: 生动乐剧场。
7: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8: 第七十八集，碧鳞蛇毒。玉天恒的重伤无疑彻底激怒了黄斗战队，尤其是副队长独孤雁。作为玉天恒的红颜知己，眼看着自己的爱人被对方围攻重创，而自己来不及救援，这种感觉是何等痛苦。此时此刻，独孤雁已经完全忘记了秦明老师的交代，尖笑声中，他身上的第三魂环骤然大亮，独孤雁那原本碧绿色的双眸完全变成了紫色，就连蛇尾上的碧绿鳞片都覆盖上了一层淡紫色的光芒。独孤雁张开嘴，一口浓郁的紫雾喷吐而出，在空中迅速地扩散，朝着史莱克七怪的方向激荡而去。
9: 大家都回来！
8: 唐三大喝一声，将想要冲上前去继续攻击的戴沐白、朱竹清和小舞扯回到自己身后。此时，唐三成了站在史莱克七怪的最前方的那一个，而对方的风灵鸟魂师和鬼豹魂师本想利用速度发动攻击，眼看着紫雾喷吐，他们两个慌忙停住，从两侧撤回本阵。显然，他们对于独孤雁喷吐的紫雾也极为忌惮。唐三脸色凝重地注视着那逐渐飘来的紫雾。此时，紫雾已经像屏障一般将双方隔绝开来，并且朝着史莱克七怪一方缓缓迫近。除非飞起来，或者退下斗魂台，否则的话，史莱克七怪必将被紫雾笼罩。
10: 毒雾未到，已经传过来一股扑鼻的腥气，令人闻之作呕，头脑发昏。史莱克七怪毫不犹豫地吃下了一根奥斯卡的小腊肠，而奥斯卡自己则飞快地开始制作解毒小腊肠，以备不时之需。双手按在自己腰间的24条明月夜之上，唐三略微思索片刻，淡然说：
8: 不过是碧鳞五毒中的碧鳞蛇而已，看我破你的蛇毒。
10: 唐三双手抬起，各自多了一个很大的水囊，每个水囊都足以装10斤清水，一般来说是长途旅行时才会使用的。唐三双手用力一甩，将两个皮囊甩向空中，同时大喝一声：
9: 沐白，白虎烈光波，胖子，凤凰火线。
10: 史莱克七怪的合作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马红俊和戴沐白立刻心领神会。此时，戴沐白仍旧处于白虎金刚变状态之中，毫不犹豫地喷吐出一口白虎烈光波，直奔唐三抛出去的水囊而去。马红俊的凤凰火线紧随其后，砰的一声，两个水囊在白虎烈光波面前毫无疑问的瞬间破碎，里面的水在魂力冲击下化为大鹏水雾四散飞扬。而就在这时，胖子的凤凰火线一滞，刹那间原本的水雾竟然变成了火雾，带着一股特殊的香气弥散全场，并将那紫色雾气全部笼罩在内。凝实的紫雾在这暴起的火焰面前竟然同时燃烧起来，发出一连串的噗噗之声，瞬间消失。空中在灯光的照耀下，只有那两个水囊

0: 破碎的残片徐徐落下，双方战队之间的屏障却已经完全消失了。独孤雁呆呆地注视着对面的唐三，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之色。
1: 不，这不可能，你怎么能破我的碧灵紫毒呢？
0: 不只是他，黄斗战队一方的每一名成员都呆住了。对于独孤雁的碧灵蛇毒，他们是再清楚不过的，哪怕强如玉天恒也绝对不敢轻易沾染。这第三魂环技更是独孤雁的制毒攻击，毒素制作极快，只要稍微沾染上一点紫雾，一时三刻之间就会化为浓水身亡。远在入口通道的秦明看到紫雾出现时，本已心中大急，就想出言阻止，可还没有等到他开口，独孤雁的紫雾就已经被化解了，这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唐三淡淡地说，
2: 碧灵蛇毒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如果碧灵五毒齐制，说不定我还会注意一些。你的碧灵蛇毒还不到火候。
0: 毒本身就是唐门赖以成名真正让人恐惧的东西，在唐三面前玩毒就像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一样。
2: 唐三破解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他那两个水囊之中装的并不是水，而是度数极高的烈酒，而且在这些烈酒之中还有雄黄粉，酒能够帮助雄黄挥发。一般来说，人类在进入一些蛇虫较多的地方时都要在身上喷一些以防叮咬。唐三将水囊抛出，利用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帮助烈酒在空中散成酒雾，然后又用马红俊的凤凰火焰点燃，顿时将那蛇毒烧得一干二净。碧鳞蛇毒虽然是剧毒，但是在无情的火焰面前也无法存留。早在唐三知道独孤雁的武魂是碧鳞蛇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对付独孤雁的准备。当然，这雄黄酒是他一直都带在身上的。24桥明月夜里的空间那么大，不用岂不是浪费了？其实唐三表面虽然冷静，但心中他也在暗自吃惊。独孤雁的碧鳞蛇毒比唐三想象中还要霸道，而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唐三还一直没有时间去寻找足够的毒物和药物来配置唐门的毒药和解药。此时唐三已经暗下决心，等这次历练结束之后，一定要早日配出解药和毒药，那个时候他才能将唐门的实力真正发挥出来。正在这时，一个清冷的声音突然从黄斗战队后面传了过来。
3: 你们还在等什么？一点小小的挫折就令你们惧怕对手了吗？
2: 紧接着伴随着一股淡淡的香气，一道白色光芒从天而降，那白光看上去非常奇特，竟然是花瓣形态，徐徐飘落，直接落在了玉天恒身上，轻飘飘地融入了玉天恒体内。玉天恒倒在独孤雁怀中一阵颤抖，而他裸露在外的伤口竟然奇迹般的飞速愈合了，脸色看上去也已经变得好了许多。此时玉天恒竟然直接站起身厉声道，
4: 玲玲说的对，我们还在等什么？动手！
0: 雷电之光再现，刚才还被史莱克七怪重伤的他竟然率先冲了出来，蛇电围绕全身激荡，就连那骨折的龙臂竟然也开始重新抬起来。没错，那片宛如花瓣一般的白色光芒正是从黄斗战队中唯一的辅助系魂师叶玲玲手上飘出的。此时黄斗战队的队形已经不像开始那么整齐了，史莱克七怪也终于能够看到叶玲玲的武魂九星海棠。托在叶玲玲双手之间的是一朵粉红色的海棠花，由白色和粉色的花瓣组成，海棠花色艳丽，花姿优美，花叶和枝蔓从叶玲玲的手掌两旁滑落，柔曼迎风，垂樱袅袅，如秀发遮面的淑女，默默深情，风姿连人。

0: 此时他身上的紫光刚刚收敛，显然之前那片白色的花瓣状光芒正是他的千年魂环技。眼看着玉天恒宛若无事一般再次冲上来，史莱克七怪这边大家的脸色不禁同时变了。要知道刚才他们对玉天恒的攻击可以说是预谋已久，也是缩短与对手之间差距的最佳方法。毕竟对方中强大的并不只有玉天恒一个人，如果能让玉天恒先失去战斗力，在少一人的情况下，己方自然将会大有机会。可此时玉天恒再次冲过来，代表的不只是黄斗战队仍旧拥有完整的战斗力，更使得史莱克七怪的士气大受打击。对方的九星海棠魂师随时可以治疗伤者，这场战斗还如何进行下去呢？此时大家才真正明白宁荣荣对九星海棠推崇备至的原因，这特殊的辅助系武魂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
1: 有了先前的教训，黄斗战队显然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大意。两名玄武龟魂师紧跟在玉天恒背后，风铃鸟魂师玉峰直接扑向史莱克七怪最后方的七宝琉璃宁荣荣，鬼豹魂师奥斯罗则从侧翼冲向朱竹清，而独孤雁口中喷出的绿雾飘然蔓延，从周围笼罩全场。此时黄斗战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往自己嘴里塞了点什么，在绿雾中丝毫不受影响，真正的团战此时才完全展开。而在史莱克七怪在唐三的控制下好不容易建立的大好局面此刻已荡然无存。不能慌张，这是唐三首先意识到的问题。
2: 嘿，
1: 戴沐白低吼一声，正面迎向玉天恒。他的白虎金刚变有时间限制，此时更不能耽搁。而玉天恒的雷霆之怒似乎也没有收回，这龙虎两大魂师再次碰撞在一起。朱竹清身形闪烁，战胜了鬼豹魂师奥斯罗。他的攻击力和魂力不如对手，但速度上要快上不少，一时之间倒也不至于落在下风。当然，这必须建立在宁荣荣七宝琉璃塔辅助的情况之下，否则的话，差着一个魂环呢，他绝对不会是奥斯罗的对手。此时，唐三身边只剩下一个小五。他背后的马红俊正在用凤凰火线和对方的风铃鸟魂师不断纠缠着，阻止他对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攻击，根本不能再给唐三帮上忙。而此时唐三和小五要面对的却不只是迎面而来的绿色雾气，还有两名玄武龟魂师和随时都会施展技能的碧鳞蛇魂师独孤雁。
0: 在这场团战斗魂之前，唐三获得的可不只是团战27连胜的战绩，同时他和小五以30级出头的实力在2对2的斗魂中同样也是27战全胜。或许有的胜利有着侥幸的成分，但又怎么可能27场下来都能侥幸胜利呢？单论配合，他们俩无疑是史莱克七怪中彼此之间最默契的，所以尽管面对的是有着强大的最佳魂环配置、魂力35级以上的三名对手，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恐惧。何况对方战队的灵魂控制系魂师独孤雁的信心已经因为之前的第三魂环即被化解而出现了动摇，玄武龟魂师石家兄弟的头和双腿从龟甲中探了出来，两人同时发出了一声低沉的怒吼，身上第二魂环骤然亮起，龟壳边缘亮起了一圈并不强烈的光芒。
2: 火遁！
0: 兄弟二人极有默契地低吼一声，胸前和背后的龟甲竟然奇异地分离了，分别到了他们的双手之中，变成了两面直径1米的龟甲盾牌。而失去了龟甲的他们，和之前使用武魂前的本体相比，不但矮小了许多，而且壮硕的体魄也变得瘦弱了，似乎那龟甲是由他们的骨骼和生命精华所化一般，奇异之处 令人叹为观止。一直以来，黄斗战队最引人注意的始终都是蓝电霸王龙魂师队长玉天恒，但实际上在黄斗战队中，论战斗力，石家兄弟并不比玉天恒逊色多少。不论是玄武龟武魂、戴沐白的白虎武魂，还是玉天恒的蓝电霸王龙武魂，都是顶级武魂之列。低调的石家兄弟绝对比大部分人想象中的要更加强大，只是一般在战斗中根本不需要他们发挥出自己强势的一面。玉天恒之前受到的重创显然令这对沉稳的兄弟动了真怒，此时两人身上的前两个魂环同时闪亮着，目光灼灼，盯的人正是唐三。兄弟二人对视一眼，口中同时大喝一声，大手一挥，两面龟甲盾抛飞而出，直奔唐三和小五而来。
1: 龟甲盾在空中旋转着，呼啸着，但是那无与伦比的气势就足以令人心惊。最奇特的是，每一面龟甲盾后方都带着一道黄色的魂力，与石家兄弟的双手相连。龟甲盾锋利的边缘不断在前行的过程中与空气剧烈的摩擦，带着令人惊心动魄的厉啸而至。绿色的雾气已经弥散全场，淡淡的甜腥气息扑鼻而入。尽管已经吃下了奥斯卡的小腊肠，但史莱克七怪中除了唐三以外，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大脑一阵子发晕。幸好小腊肠的抗毒功效不错，才坚持着不露败相。此时相对轻松一点的反而是面对对方最强者的戴沐白。再次和玉天恒交手，戴沐白立刻意识到对手并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那奇异的花瓣白光虽然帮助玉天恒治愈了身体的创伤，但是他之前的魂力消耗可并没有恢复过来多少。要知道他先前在史莱克七怪的围攻之下魂力消耗极大，比戴沐白不知道多了多少，皮肉伤恢复得快。不过玉天恒最强的蓝电霸王龙之臂虽然在骨折后已经勉强愈合了，但他依旧不敢过度用力。此时玉天恒只是凭借自己的雷电能力与戴沐白周旋，在魂力低于被七宝琉璃塔加持的戴沐白的情况下，玉天恒冷静地选择了游动，尽量发挥雷电的麻痹效果，不和戴沐白硬拼。而戴沐白想要抓住机会决胜也没办法轻易做到。能够成为控制系魂师，碧鳞蛇独孤雁以毒控场的能力非同小可，要不是唐三熟悉各种剧毒，凭借着雄黄酒化解了他最强的第三魂技碧鳞紫毒，恐怕这个时候史莱克七怪已经全部倒下了。而朱竹清和马红俊的情况可就不是那么乐观了，两个人面对的对手都比自己要高出七八级的魂力啊。尽管七宝琉璃塔的效果能够令他们缩小和对方的魂力差距，但那相差的一个魂环可怎么都没办法弥补。多一个魂环并不只是多一项魂技那么简单，魂环在吸收时附带着各种属性的提升是魂力所无法弥补的。就像进入三十级之后的唐三，在力量和控制上就有着全方位的提高。马红俊的武魂凤凰虽然也是飞翔类，但此时马红俊还不能飞，只能凭借凤凰火线和对手对抗。但那风灵鸟魂师御风的攻击极其刁钻，一对翅膀像利刃一样不时地做出俯冲的动作，只要马红俊的攻击稍微慢一点儿，就有可能被他一击命中。更令马红俊郁闷的是，御风这家伙的能力是风，虽然他不敢让凤凰火焰灼烧上，但是凭借着翅膀扇动的风力，他往往能够化解凤凰火线的攻击。为了不让对方靠近，马红俊不得不始终开启自己的浴火凤凰技能，从而使凤凰火线的攻击力保持在最佳状态。这样做虽然能够暂时遏制对手，但是马红俊自身的魂力也在大幅度消耗着，要不是奥斯卡时不时给他一根香肠，恐怕马红俊早已坚持不住了。
0: 朱竹清的情况比马红俊还要

0: 不堪。马红俊好歹还有奥斯卡之称，而朱竹清呢，却只能凭借自己的实力。黑豹魂师奥斯罗的速度在正常情况下要比朱竹清更快。黑豹武魂本就是敏攻系武魂当中极为出色的存在，朱竹清在七宝琉璃塔的速度增幅之下，也无法将两人之间的差距完全弥补，只能不断地与对手游斗。奥斯罗的攻击越来越猛烈了，随着魂力的消耗，朱竹清真的快要坚持不住了。
1: 看你还能扛住多久。竹清，靠近我这边。
0: 朱竹清心领神会，身形一闪来到了戴沐白身边。玉天恒给戴沐白的压力不足，凭借着白虎金刚变，戴沐白强行逼退了奥斯罗，与朱竹清一起面对奥斯罗与玉天恒，形成了二对二的局面。这样一来，朱竹清的危机虽然暂时化解了，但玉天恒有了奥斯罗的帮助，也有了喘息的机会。四面巨大的龟甲盾破空而来，旋转的龟甲从四个不同的方位攻向唐三。
2: 小五，
0: 唐三做出了一个简单的手势，小五飘身而起，一个腾跃跳到了唐三身前上方。唐三双掌在小五脚下用力的一托，擒龙劲迸发，将小五的身体像炮弹一般送了出去。玄武龟魂师最厉害的防御无疑是龟甲，而此时龟甲出手，他们自身的防御力自然会大幅下降。唐三不是没有想过让小五去攻击对方的控制系魂师碧灵蛇独孤雁，但那毕竟太危险了，独孤雁身上的毒素唐三是没有把握能够解除的。小五离开了这边，此时的唐三要以一人之力面对两个魂力比自己高上六级的对手的攻击，他能够抵挡得住吗？唐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自信的微笑，他不只是控制系魂师，同时也是唐门弟子，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武技才是他真正的底牌。唐三脚踏鬼影迷踪，在抛出小舞之后不退反进，迎着四面飞来的龟甲盾冲了上去，在玄天宫内劲的作用之下，双掌完全变成了莹润的玉色。四面龟甲盾看似封死了唐三所有的去路，可不知怎么回事，在鬼影迷踪一圈一绕之下，他竟然轻松地避开了正面的锋锐，紧接着唐三的双掌拍上了最左面的一面盾牌，身形再闪，又是两掌拍中了另一面。
2: 恐吓擒龙，
0: 唐三借力打力，妙到毫巅地将那附带着强横魂力的龟甲盾引导地飞了出去，眼看着四面盾牌就要撞在一起，两声闷哼同时从石家兄弟口中发出，连接在龟甲盾后的魂力光芒骤然收紧，四面盾牌强行改变了方向，这一次轮到唐三脸上变色了。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一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先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那年花开》。那年花开是枝头绽放的诗意，也是岁月沉淀的旋律。每一首国风歌曲就像是一朵永不凋零的花，藏着千年的故事与温柔。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吉克隽逸的演唱《任花落》，歌曲运用东西方音乐混搭的编曲风格，打造出了全新的中国风歌曲。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是来自指尖笑的一首《满江繁花》。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指尖笑的演唱《满江繁花》。歌曲以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展现了一幅幅繁花似锦、豪情万丈的画面。歌曲之中唱的《满江繁花》，寓意着美好、繁荣和希望，同时也是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今天的潮流最前线要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那年花开》，而继续的歌来自汪瑞《桃花笑》。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的演唱《花恋蝶》，歌曲呢也是将电子古典和中国风唯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谱成了《花与蝶》的美丽恋曲。再搭配上方文山绝妙韵美的歌词，整首歌呢都会让我们感受到花恋蝶般的美好爱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萧忆琴《白马入芦花》。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桃花诺》。那这首歌呢，也是被很多国风歌曲爱好者翻唱过，可见它的受欢迎程度了。歌曲伴随着婉转悠扬的古典曲风，唯美上口的曲调，邓紫棋独特的声线在舒缓之中流露出了丝丝的伤情，浓郁有力、层层递进的副歌更是平添了几分力量的美感。让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刘亦菲和杨洋的演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就是那年花开。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胡夏的《一壶莲花醉》，整首歌融合了流行与古风的元素，旋律悠扬，带有浓郁的民乐特色，营造了一种江湖武侠的氛围。胡夏以轻柔干净的嗓音演绎了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发音方式也是做了改变，带有一种醉意哈，与整首歌的主题和氛围都相得益彰。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七朵组合《落花情》。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桃花扇》。桃花扇是汪苏泷又一次中国风的尝试。那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呢，他也是将昆曲和 R&B 音乐结合在一起。整首歌之中的诗化歌词横跨千年，用写意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关于守护纯爱的故事。同时呢，又对比古代与现代的爱情，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单纯地对待任何的事物。继续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下面这首歌来自河图的演唱《灯花佐酒》。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首歌来自任然的演唱《花雨落》，那整首歌的旋律婉转悠扬，具有典型的中国风特色。旋律呢，就像潺潺的流水，舒缓而且流畅，音符的衔接自然细腻，仿佛将我们带入到一个诗意的世界之中。马上送出今天在潮流最前线部分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选择到的是张杰的《满园芳华》。这首歌呢，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现代音乐和卢剧的唱腔相得益彰，共同为大家留下了满园春色、笔墨飘香的印象。听歌的时候呢，也希望你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会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也希望你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6: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演唱《写信回家》。这首歌呢，是出自她发行的专辑《我要你好好的》之中。那这样的一张专辑呢，是刘若英送给身边的朋友、亲人、爱人的一张专辑哈。希望大家平静而勇敢地去面对全新的未来。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好妹妹的演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好妹妹的演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那这首歌呢，唱的真的是非常的直接，也是很温暖的感情。听了这么多写给妈妈的歌哈，我觉得这样的一首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真的都是温暖的歌词，并且抒发着直白的感情，让每一个做儿女的都能够产生共鸣。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在节目之中来收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赵雷的演唱《我记得》。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的演唱《睫毛弯弯》。那这首歌呢，也是王心凌的代表音乐作品了，可爱又不失甜蜜。西塔琴搭配上笛子，这样的一首《睫毛弯弯》融合了西方的雷鬼嘻哈节奏和东方的古典弦乐所完成，讲的呢是一见钟情的故事。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下面的歌来自任贤齐，《天涯》。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但愿人长久》，婉转动听的旋律，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歌词。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苏轼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改编的哈。古诗词流传到今天，也是被加入到很多的流行音乐当中，用来增加美感和意境。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依晨，《孤单北半球》。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吴克群的演唱，吴克群，那这是吴克群自己写给自己的音乐作品哈，收录在他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之中。这首歌呢，不但是吴克群想要做自己的心声，更是一种自信的宣示，里面也有他的模仿秀哈，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首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陈坤，月半弯。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的演唱《达尔文》。那这首歌呢，是以达尔文进化论观点来剖析出独特的爱情观，会引发思考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干净的吉他搭配上蔡健雅冷静却饱满的这种歌声，唱尽了所有徘徊在爱情旋转门人们的这种心路历程。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何炅，另一个自己。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健的演唱《八月照相馆》，这是一首歌颂美好爱情的歌。岁月无情的冲刷，照片渐渐褪色，但爱情的美好还将如照片中定格的那样，令人难以忘怀。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流行也沉淀部分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张震岳带来的《小雨》。那这首歌呢，是张震岳写给当时女朋友的一首歌哈。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两个人并没有走到最后，但这样的一首《小雨》真的是纪念了那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清新又甜蜜的一首情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要记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总有些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看不一样的风景，
4: 见不一样的人物，
5: 说不一样的远行。
4: 因为有趣，
5: 因为友情，
4: 我们的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4: 真的很好听。
6: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华，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是在9点到10点神州之声还有台海之声为您直播，台海之声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那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趣宝。
7: 那听众朋友或者是观众朋友都是我们的趣宝哈。各位宝子们，大家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跟随我们同步直播一起去旅行。
6: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跟清凉有关的。这大热天的，我们的趣宝最想干什么？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说玩水呀，可以去漂流啊，可以去水上乐园呐，还可以去溯溪呀等等。那么哪凉快就带哪去。
7: 关于这个夏日的清凉游啊，我们其实在春天就开始聊了哈，还有什么新鲜的吗？没错，在今年这个暑期啊，又冒出了很多新鲜的清水玩法。都有哪些？大家好好的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一起来讨论一下。
6: 那请嘉华先说一个。
7: 这个我真的觉得我在参与不了，别说在水上，陆地上都干不了。什么呢？叫做这个桨板瑜伽。什么意思？在水面上先铺一块桨板，然后在桨板上再做瑜伽动作。
6: 这得平衡力非常好。
7: 听起来是真的挺清凉挺美的。但难度有啊，专业，这专业人士的。
6: 对，周围都是青山绿水，应该拍出来蛮出片的。
7: 对，拍出来很出片。
6: 那么如果适合刚才说的，我觉得这个蛮适合年轻人的，喜欢挑战自己。那如果是有老人有孩子的家庭呢？
7: 溯溪啊。不是那种专业的溯溪啊，不要以为要背上这个专业的装备然后去挑战。不是的，就是找那种水刚刚好没过脚踝的小溪，老人孩子都可以一起，然后一边走一边抓抓小鱼小虾累了在石头上这个树荫底下歇一歇，还可以呢背个西瓜放在水里泡一泡，然后吃一吃，这种溯溪。
6: 对，这叫溯溪。又凉快又不用花什么钱哈。那如果是想玩些刺激的呢？
7: 有，叫尾波冲浪。前面是快艇，快艇拽着你一起来冲浪，自己不用动就是有惊险刺激，而且呢降低了专业的门槛，非常容易参与和上手。
6: 那话说回来，刚才说了那么多，其实都是在户外才能够玩水的，那有没有户内也能玩水的？
7: 有，
6: 不要说游泳池。
7: 不是，今年很多的科技馆博物馆都推出了水上游乐场。没有，就是这个以水作为主题的一些互动装置，比如说全息的

0: 到室内，咱们水里的玩法真的是越来越多。
1: 是的，但是呢，不管怎么玩哈，其实都有一个字，就是水。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灵性啊，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清凉。
0: 嗯，没错。那么说到水呢，我们今天呢要说的是河道。大运河沿岸的不少清水步道呢都修得非常的宽敞平坦，那么晚上呢还有夜游航线，两岸灯光一打，哎，古桥还有这码头都换了一副样子，坐着船再吹吹风，既凉快又惬意。
1: 哇，今天啊，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夏日玩水啊，这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我这天气很热，所以乐水没有问题啊。关于玩水，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有什么独到的体验，都可以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在我们的留言区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讨论和分享。
0: 今天呢，我们还是会从众多的评论当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当然我们的奖品呢还是我们的武汉地铁手册。
1: 好了，准备好了吗？希望大家呢跟紧我们的脚步啊。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今天有哪一些精彩的行程。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要去到的是云南的曲靖。
0: 两岸微旅行，我们一起大运河文化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刚才预告里已经说了，我们今天要去云南去玩。那么说起云南的旅游呢，可能首先跳出来的画面都是苍山呐、还有洱海呀、小桥流水。但其实呢，云南的美远远不止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些热门打卡地。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哥呢，如今在云南昆明已经安了家，成了一名新云南人。他经常呢通过自己的镜头和脚步，向台湾朋友分享真实而美丽的云南。
1: 那前不久呢，我们的凯哥啊，跟一群来自台湾的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走进了云南的曲靖，开启了一段别样的深度的文化之旅。
0: 是的，他们去了哪些地方，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人和事情呢？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就是很多的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云南，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嘛，他对云南的印象他都只停留在大理丽江，可是其实云南真正的风景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底蕴的文化，其实都在一些还你们都没有去过的，比如说这一次我们去到了曲靖，这一次呢我是跟一些台湾的青年，我们是一起到了这个曲靖去感受。我们就去这个一个地方叫多依河景区，这个多依河景区是一个台商台资企业他去开发的一个项目啊，我觉得真的我真的很佩服这个台商。因为做文旅项目啊，一定真的它不简单，它是需要重投资，然后你需要一直坚持不停的深耕。对，我真的是觉得这里非常漂亮。然后呢，它这整条河水很通透嘛，很清透，然后我们一路逛过去，环境也很舒服，空气特别的这个芬多精特别的多。那我们在这里呢，就一进去就开始看到布依族这些同胞们就 开始唱歌，

0: 然后演奏他们的乐器，他们的很厉害的这个乐器非遗文化，还有一些传统手艺哦。他们的传统手艺就我们一起去体验什么呢？把这个热腾腾的米就放在一个这个大的这个臼里面，然后呢，每一个人都倒它，倒一下，倒一下，就大概五六个人围着一起，这样嘿呦嘿呦嘿呦，这样一直去倒它，慢慢的去把它弄成像马吉，台湾叫马吉，然后这边叫糍粑。的一个吃的嘛，吼，马吉一个吃的，然后每个人都下去弄，都下去做体验，哇，都做得很开心，汗流浃背，然后最后把它加上他们特制的那种像芝麻、蜂蜜啊这些，吼，然后抓起来就看就热腾腾的，还是热的哦，那时候还是热的，然后就抓起来一起吃，超级好吃。后来这个我们还跟他们一起。就是对歌嘛，啊，就对舞嘛，他们唱一段，我们也唱一段，然后最后呢，啊，一起跳舞，然后最后我们还合唱那个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这首歌，哇，就觉得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暖心。然后隔天我们去到了这个号称哦小三峡的鲁布格景区，那我们在那边，他也是直接上他那个坐船，坐那大船去游览，哇，他两边的这个。很多的山，然后这个绿，这个水啊，江水我觉得也很漂亮，很绿，然后两边的风景非常的秀丽。我们一路上就是也是坐船啊，慢悠悠的这种，就是欣赏两边的这些风光，还可以看到猴子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世外桃源吧，大家都一直拍照，狂拍照，然后很不错。后来这个我们下午也去了一个。这边比较有名的叫九龙瀑布景区，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貌，哇，非常大的一块九龙瀑布景区。然后呢，这个也是那一个台商运营的一个文旅项目，所以我真的很佩服这个台商，他能够把这三个景区的项目做一个文旅项目做得这么好，我真的觉得很棒。快瀑布很漂亮嘛，那我们在那边拍照，景区他还免费让我们。穿这个少数民族的服饰，然后拍照，对，大家在那里都拍得很开心，玩得很开心。然后在这边呢，也跟当地的这个朋友们也交流了一些，就是一起做文旅啊，就是台湾的文创跟少数民族的文旅如何一起去融合，这样子一起去做嘛，对，然后如何可以合作这样子。
1: 听得出来啊，凯哥和朋友们这一路呢，玩的还是蛮尽兴的。刚才呢，凯哥有提到几个由台资企业投资运营的文旅项目，他说呢，很佩服台商，确实呢，是做这个文旅项目需要有真金白银的大笔的投入，更要沉下心来，有长期深耕的定力。
2: 是的，换个角度来看呢，大陆这些天生丽质的青山秀水啊，也是期待着有这些情怀啊耐力的投资者来加入啊，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的舞台，好风景就等着懂他的人。
1: 没错，布依族同胞的热情招待，一起打糍粑对歌共舞，最后合唱我们都是一家人，这种跨越海峡的情感交流真的特别动人。
2: 在接下来的行程当中呢，凯哥一行啊又去到了这个曲靖的麒麟区，在这里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我们继续来听凯哥的分享。
0: 之后我们就到了麒麟区哦，你看这名字是不是很好听的，这个辽虎陶瓷千年小镇。哎，这里的古法柴烧的这个陶瓷非常有特色，这里的这烧陶的那种地方是长条形的，它这个就是老一辈这个手艺人啊，他代代传下来的一种工艺。然后呢，最后他是用手工拉胚，然后这样子用长条的这种柴窑去烧制的，所以呢，每一个陶器的纹理都非常的自然独特，是非常小众古朴，然后带有千年的这个技艺的。那我们呢，也现场的大家就是去体验做陶土啊。大家就体验做陶土，非常好玩。老师教我们做什么？做瓦猫。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厉害耶，才一个小时时间，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属于自己最有特色、最好看的那个，心里面最喜欢的那个瓦猫的造型。然后最后呢，我们专程哦去到了串文化博物馆， 那这个串文化博物馆它是在讲什么？它就是在讲古代的串氏家族，它的这个在那个时候，在这个曲靖这一，它融合了很多的这个中原的汉字，还有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还有很多的这个故事都刻在这个石刻上面。所以在听老师在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是第一次听的，第一次听，我们都听得很入迷，大家都很认真的在听。我觉得这个就是云南哦，除了山水以外，它有这个千年深厚的这个古老的文化的底蕴之一，真的一定要来感受一下。
1: 刚才呢，凯哥提到的这个陶瓷古镇呢，是位于吉林区的越州镇，这里呢有着悠久的制陶历史。凯哥呢，他们体验制作的瓦猫是云南传统的镇宅神兽。那么在当地人的指导下，他们亲手呢把一块泥土变成有模有样。
2: 是的，曲靖不仅有美丽的山水，还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就像凯哥说到的一样啊，你对他的了解，可能还只是很小的一方面。期待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我们台湾的朋友呢，可以走进这里来感受他，了解他。
1: 各位听友，刚才为大家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岛瓷吧做瓦猫，台清云南曲靖行，收听以上内容。

0: 这里是去旅行，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夏日清凉玩水。
1: 清水啊，新的玩法，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当中呢，各位趣宝们都有什么特别的分享。提醒大家可以呢在我们央视频啊下载央视频，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找到我们直播的甬道，在直播甬道下方呢就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跟随我们一块直播一起讨论了。
0: 我们一起来看看在今天的视频直播间有哪些关于今天互动话题的帖子。
1: 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啊，准时来报道了。她说，我心中别致的夏日玩水方式呢是去海边赶海。七月在青岛等这个潮水退去之后呢，在滩涂捡拾贝壳，寻找鱼虾啊，不追逐浪潮激荡，静静的探寻海岸边的这种小惊喜啊，是十分治愈的清水体验。
0: 看到无心依旧，他说我的老家是江汉平原，从小呢消暑就是在家旁边的小河里吸水。
1: 哇、
0: 很幸福这样的童年，
1: 水边长大的啊。另外呢，我们的十八铜人爱饭团他说啊，惦记着上那海边撒花儿啊，哗哗的大浪拍着脚丫子，这个沙滩烫屁股，小风一吹呢是带着咸滋滋的味儿，那叫一个得劲儿啊。总之一句话，啥也别说了，
0: 安排。好的，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我们的趣宝加入今天的互动话题，夏日乐水玩法分岸与浪。您是喜欢怎样的乐水消暑姿势呢？来告诉我们。
1: 继续我们的趣旅行，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两岸微旅行。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
3: 趣
2: 旅
3: 行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微信、
4: WeChat、
3: 微博、
4: Microblog、
3: 脸书、
4: Facebook、
3: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0: 欢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刚刚呢说到的夏日乐水话题，我们有提到大运河。中国大运河穿越2500多年历史，蜿蜒近3200公里，南起浙江，北抵北京，流经8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河。2014年呢，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是的，大运河呢不仅是一部流动的史诗，它同样也是哇一条璀璨的旅游长廊啊。这样一条运河连接起了众多非常优秀、非常值得你去探寻的旅游城。

0: 城市，每一座城市呢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每一处闸坝呀都凝聚着古人的智慧啊。
1: 嗯，如今呢，当游船缓缓地驶过千年古河道，当非遗手艺在街巷间活态传承，当两岸生态步道串起田园与都市，这条古老的水道正以活着的遗产的姿态向世界展开一幅流动的文旅画卷。
0: 是的，千年流淌，画卷铺展千里，但是故事已经逐渐地沉入了这个水底啊。嗯、那现在如果说我们要去探寻，要找寻，有一个地方它能够展现这个千年的水韵，同时呢可以找到当年漕运的辉煌呀，还有这个古人物流智慧的这种结晶啊，那就首推一个地方，那就是第一码头，位于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了。
1: 第一码头，
0: 嗯，
1: 为什么偏偏是他能担得起第一的名号呢？
0: 是他一手牵着江南的富庶，另外一手呢是拖着京师的威严哈。他决定了一座帝国都城的身高与骨骼，大运河上千帆竞渡，为何偏偏是他呢？
1: 嗯，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任志宏的解说中，一起走进大运河第一码头。
2: 中国大运河既润泽了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也诞生了许多码头、村落和城镇。比如说，北京东郊的张家湾码头就是因大运河而生的。在中国明清两代啊，它曾经是大运河上最繁忙的码头之一，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不仅如此，它还与北京城的修建有着莫大的联系。
3: 张家湾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东南部，这里的水面深阔平静，两岸土质坚硬，是一个天然良港。公元1279年，元朝的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因为蝗虫灾害缺少粮食，一个叫张轩的人受朝廷派遣，自江南造平底船60只，运米46000担，从海盗至京师后，将粮船驶入这处平静的水湾，抛锚停航，卸粮装车。为了嘉奖张轩运粮的功劳，元世祖忽必烈赐封他为万户，停航的地方命名为张家湾。此后，南下北上的船只都选择到此地停泊登岸。张家湾逐渐成为大运河北端的终点码头。大约10年后，郭守敬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大运河船只可以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然而，张家湾并未因此受到冷落，很多北上的船只仍然继续在张家湾停泊登岸。未及百年，元朝大乱，大运河的延伸工程通惠河因疏于治理以致淤塞，南来的大运河船只无法再驶进大都城，张家湾码头重新繁忙起来。公元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军沿大运河北上，在张家湾通州一带大败元军，进而攻占元大都，大明朝登上了历史舞台。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张家湾的地理位置更为突出。此后，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张家湾成为大运河最繁忙的码头之一，呈现出千帆汇聚、百货云集的繁华景象，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喧闹繁华的码头商业区。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南方货物，从张家湾登岸后被运到京城各大市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皇都积胜图卷，可以让我们看到明代北京城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的盛况。在当时的京城市面上，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铁锅和安徽的茶叶等南方商品应有尽有，而这些商品都是通过大运河飘来的。公元1406年， 永乐皇帝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很多营建材料均要自南方通过大运河飘到北京，船顺着大运河一路飘来，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北京。为此，明朝专门在张家湾修建了黄木厂，用来储存珍贵木材。因为人员的聚集，黄木厂逐渐发展成一个村落。当年管理黄木厂的官吏在黄木厂周围种植了很多槐树。如今6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古槐仍旧在风中摇摆。史料记载，营建北京城的石料也是从南方运抵张家湾码头，存储在黄木厂一带。黄木厂村的村口就放置着几块巨石，它们可不是一般的巨石，而叫做竹叶纹石灰岩石，是当年修建北京城时千里迢迢从南方飘到北京的。
1: 千年运河潮起潮落，随着漕运废止，铁路兴起，张家湾码头呢是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但是通运桥石板上的深深车辙仍在诉说着往昔的繁华。600多年前的古槐依旧摇曳，黄木厂村口来自山东的竹叶纹石灰岩巨石仍然沉默守望。
0: 是的，当现代的游船驶过古河道，当古代的这些非遗手艺呢在指尖的流转，当生态步道串联起田园与都市，其实这样一段活着的遗产正在融入我们的生活。大运河的文旅画卷仍在铺展，而张家湾无疑是这幅长卷上一枚格外厚重的印记。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1: 我们继续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您知道的乐水消暑姿势。
2: 不管是岸边游还是逐浪游，总而言之，清水就会带来一份清凉。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呢，大家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啊，参与我们的讨论，一起来互动。
1: 看到我们的魔丸二，他说呢，以前长辈常说心静自然凉，总想着开冷气吹风扇就不得了啊。他说后来呢才了解，这句话呢是要我们把全身心的这个平稳都让它安静下来。现在呢我最喜欢的就是拿着一本书，点起沉香，然后把脚放进沁凉的小溪。
2: 我以为心静自然
1: 凉，
2: 有书有沉香就够
1: 了就可以
2: 了。不对，还有
1: 主要是把脚放进了沁凉的小溪里，那感觉就一个字，爽。
2: 我只要把脚放进去了，有没有沉香的书我都会觉得爽
1: 爽
2: 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吴静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啊，说高温的时候去海边赶海，退潮的时候站在海边浅水区吹着海风，好惬意啊。继续来看，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无心依旧，还有我们爱主持的地理女孩等等，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分享这个夏日的这一份独特的清凉。而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啊，在这个华北来探寻独特的旅游景点。刚才我们聊到了大运河的第一码头张家湾码头，其实呢张家湾沉淀的不单单是这个漕运的繁华，当年的这种商业的繁华跟北京城的根基，另外还藏着一段非常独特的文脉，它跟我们的《红楼梦》啊，这个千古奇书，文学巨匠曹雪芹的人生其实是紧紧交织的。在这样一部奇书当中，他也投下了长长的影子。
1: 是的，曹雪芹的家族呢，曾在这里置有当铺产业。那么大运河的北运河水道正是串联起他从南京到北京的人生沉浮。那么翻开《红楼梦》，书中的十里街、花枝巷还有葫芦庙，其实呢都能在张家湾古镇找到原型。那么原来呢，大运河不仅飘来了一座北京城，也飘来了一部《红楼梦》。
2: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总台的跟着书本去旅行，要跟着我们的这个书本旅行团，还有呢我们当地的专家一起来探寻一下曹雪芹这一段与运河的不解之缘。
3: 位于大运河畔的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

0: 张家湾镇，这里有一尊曹雪芹的雕像。曹雪芹先生像坐落于萧太后河的南岸，萧太后河据说是辽代萧太后的运粮河，是大运河漕运的一条重要河道。从这里驶入大运河的北运河段，再一路南下，就能到达曹雪芹少年时代生活的南京。曹雪芹名瞻，他的家族三代世袭江宁织造，其祖父曹寅更是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曾担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并兼巡视两淮盐政。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过着极其富贵的生活，《红楼梦》中贾宝玉在大观园中的生活正是曹雪芹少年时代的生活写照。等到雍正皇帝登基后，曹家获罪，南京的家产被查抄一空，整个家族由此败落。曹雪芹也跟随家人移居到北京生活。很多人知道曹雪芹一家曾经生活在北京西郊一带，但他与张家湾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书本旅行团带着这个疑问，邀请到了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研究员任德勇。
1: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刻石，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现在就在张家湾博物馆展陈着。
0: 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2: 这个都是在运河里边发现的吗？
1: 对，就是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跟曹雪芹有关系的。这就是那个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也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0: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1: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2: 当铺。
1: 有一个像叫什么花枝像，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像，现实中的曹家的当铺就在花枝像上，有花枝像还有小花枝像。
0: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枝巷，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2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20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枝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墓刻石。
1: 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周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

0: 就把他给下葬了。
1: 一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终于弄明白了《红楼梦》和大运河的关系。这流淌了千年的大运河，一边连接着曹雪芹青少年时期生活的故乡南京，一边连接着曹雪芹家道中落后在北京的重要活动地张家湾。由此，一条大运河拼接起了曹雪芹一生的经历，他笔下的《红楼梦》字里行间都荡漾着大运河的波光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继续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关注这一条运河。文人笔下的运河呢，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的眼中啊，这个运河又是另外一番模样了。河面上不仅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呢有摇橹的号子。
0: 是的，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随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一代传了下来，是枕水而居的运河人记忆里最响亮的声音。这些号子呢，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运河沿岸众多船工号子中的一种。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远方的家这个节目啊，跟记者胡鑫一起来听一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赵义强对于船工号子的理解。
2: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首，这里曾是南方漕船千里行程的终点。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让通州繁荣兴盛了600多年，如今的通州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北关是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3: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然后还得有时候到什刹海去装货。南方的东西运过来，北方的些什么茶叶呀，药材呀，工艺品呀，这些皮毛啊，再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空船的。咱们北京是一个，尤其咱通州这漕运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
4: 集散地啊，
3: 集散地。
2: 虽然大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3: 我先喊一段摇橹号，比较简单的领号的一开始，它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是吧？握好桨，准备入水。哟，拉拉，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这是周而复始的。如果这不到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4: 就不能停啊！
3: 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2: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3: 开船喽！好。嘿呀喔，我也喔，我也嘿，嘿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为了嘿嘿喂，还得使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颗号，什么人打水呀、啊？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底下搭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就到通州。

0: 嗨呀哦！这是其中的一段，
1: 真好听。刚才唱的这个拉纤号哈、嗯，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啊，
2: 对对、
1: 并不是那么急，
2: 不急。
1: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去就是这样？
2: 过去就是，因为咱们大运河是人工河，不像长江、黄河什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过像长那个黄河号吧，还有那样。嗯，咱们这河呢是水稳啊，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急流。嗯，平时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态，
1: 水流会比较稳。哎，
2: 它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不急。
3: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 house 的一大特色。
2: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搞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啊、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1: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2: 对，南腔北调，
1: 然后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传统号。
2: 它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个三儿是第一段三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也就是三儿四儿，这人叫喽喽，是通州的儿化音啊。什么事走了走喽
1: 走喽，
2: 所以说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啊，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了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了拐弯，这河是西了拐弯的。嗯，哎，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4: 是的，这些从运河上打捞起来的号子声、唱的不仅是船工的力气和节奏，更是这条河的性格，水稳号不急，北调韩南腔啊、它既有一方水土的从容，也藏着南来北往的故事。
5: 说得太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要看到的，哎，还有一条啊、这个我们趣宝的留言，我觉得也非常的精彩哈。我们的地理女孩说，我心中很特别的玩水体验呢，是雨天穿着凉。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结束了。获奖的趣宝是，第一个打卡我们节目的趣宝，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那么还有一位获奖观众呢，是我们的吴静，感谢二位。
1: 哎，我们的地理女孩和吴静，请把相关的获奖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指定的邮箱，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的趣小星来进行沟通，我们会把奖品呢第一时间送到您的手上。
0: 好的，那么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1: 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官方记者及时追踪，
1: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0: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2: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3: 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我是志强。
5: 大家好，我是月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4: 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4: 我国自主研制的 TP200 大型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圆满首飞。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第四届海峡两岸动漫配音大赛亮相2026台北漫画博览会。
4: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海巡部门炒作接收新舰，意在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为台独壮胆。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请听报道。
6: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顺丰华南分拨区副总经理邱晓明：
7: 今年上半年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6: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 我国平均每天

0: 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作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十天后，十五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盛朝训：
1: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陶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商业航天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杨科威：
2: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上半年，规模以上石油加工行业增加值增长1.9%，其中的生物质燃料加工行业增长33.0%，传统的化纤行业增长3.4%，其中的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增长21.9%。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王云平：
3: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期间，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聚焦残疾人多种场景中的实际困难，扩大残疾人文化供给。请听报道。
6: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7: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6: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8: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同时，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6: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8: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9: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并以配套制定发布了判定指南等文件，这标志着我国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这是种业知识产权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也是种业振兴一项标志性的成果。请听报道。
10: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与原品种相比只有个别性状发生变化。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目的就是要在修饰改良的育种者与原始品种权人之间建立一种受法律保障的利益分享机制，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主任刘丽华介绍，发布内容还包括 EDV 判定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技术鉴定、育植确定原则和判定流程，为育种者、种业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等判定 EDV 提供工作指引。
11: 水稻、小麦、棉花、谷子、花生及辣椒等作物 EDV 育植我们综合判定设定为 90%， 油菜、大豆、蚕豆、桃等作物设定为 85%。 考虑到不同分子检测技术的差异，针对不同检测技术，我们所设定的育植会稍有不同。
10: 首批发布的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2: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10: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

0: 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请听报道。
2: 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应归因于两方面因素。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加快增长，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的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89，同比下降了0.55元。那么今年以来呢，保持了一个持续下降的态势。那么营业收入的加快增长和成本的降低，带动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呢加快了3.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那么六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也实现了同比增长15.1%的高速增长。
2: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3.5%、20.1%，较一季度分别加快17.3个、1.0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4.2%。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从行业增长来说，呈现三方面特征：首先是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那么其中呢，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当中呢，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计算机的外围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89.3%。和303.5%。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那么电子元器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领域当中呢，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09.7%和26.9%。那么电子行业整体的利润表现非常的亮眼。
2: 上半年，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其中，非金属材料相关行业中，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金属材料相关行业中，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数据中心内部交互连接，相关行业中，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设备制造相关行业中，增材制造、装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增长55.4%、18.7%。此外，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官兵说，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那么从行业上看呢，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那么在石油产业链条相关产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下呢，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化工行业的利润增长了67.8%。
2: 从企业类型来说，多种类型企业利润均实现较快增长。分企业类型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分规模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大型、中型、小型企业利润分别增长20.3%、21.3%、12.9%。官兵强调，总体上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仍具有不确定。

0: 性。
1: 工业企业还面临着市场需求不足、资金周转压力大等问题。那么下一个阶段呢，还是要全面的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因地制宜，在培育壮大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持续用力，推动新旧动能平稳的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2: 我国自主研制的 TP200 大型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昨天圆满首飞，该无人机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模块化一机多构型设计将有力推动大型无人航空器从特种专项应用走向规模化政务与民用市场普及。请听报道。
3: 由亿通无人机公司自主研制的 TB200 多功能大型无人机于7月26号在烟台栖霞杨楚机场顺利完成首飞，飞机按预设航线飞行约20分钟，飞行高度300米。 TP200 型号总设计师方亮说，
4: 从整个的这个飞行过程来看，无论是咱们的这个起飞啊、爬升，还有这个巡航的平飞，还有后续的这个下降和着陆来看，整个都非常的这个平稳，然后满足咱们的这个设计指标。然后咱们的这个地面站的试飞员也反馈，在整个的这个飞行的过程中，咱们的这个飞机的这个空速，然后姿态、高度，包括这个航向都保持得非常好。整个下来来看的话，咱们飞机的这个各个系统运行的也非常正常。
3: 方亮表示，首飞过程中飞机短距离起降性能优异，整机稳定性超出预期，充分验证了前期总体设计与系统集成成果。
4: 是我们 TP200 它的定位是一个多功能无人机，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大尺寸比的这个3-3E，然后可以起到一个长航时这个大航程的一个效果。我们这个可以飞行的航时基本上是在20多个小时以上，然后时平升限在7000米以上，然后的飞行的航程的话可以达到3000米以上，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性能指标啊。
3: 不同于功能单一的传统无人机 ,TP200 最大创新亮点在于飞机平台模块化基础上实现了多任务载荷构型设计，可以根据作业任务快速更换任务载荷，灵活切换作业模式，有效破解行业内装备复用率低、设备通用性差、采购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的痛点，推动大型高端无人航空器从特种专项应用走向规模化政务与民用市场普及。值得关注的是 ,TP200 是国内首款按照试航要求正向研制的吨级多功能长航时民用无人机。方亮说，
4: 我们就是正向研制是强调的是一个就是从需求出发，然后就是说整个的是从这个顶层向底层，然后从整体向这个零件这样的一个层级往下的一个开展的一个设计工作，它就是包括从最初的这个需求来，然后到你的这个设计，然后后续把它造出来，然后再去这个验证。它的好处就是说你整个的过程是一个可以追溯的，质量是一个可控的，然后整个下来的话就是你对你后续的，比如说你的这个改进升级啊、改型啊，包括你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迭代，然后这个成本的管控，然后对等等的都是非常有利的。
3: 记者了解到 ,TP200 整机全部采用国产化供应链，核心软硬件实现了技术自主可控。
4: 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整个飞机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就是奔着这个要求来的。这样的话我想的就是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就是说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就是可以实现一个自主可控。这样对我们的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供应链还有数据，然后整个的就是说是个可控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摆脱外部平台的一个依赖，还有一个卡脖子的这个风险，这样就对于我们后续的比如说成本上的一些管控，包括我们技术上的一个升级迭代，这个就是非常有利的。
3: 依托大载荷长航时与可扩展平台优势， TP200 可以承接多元化的低空作业任务，面向海洋经济可以执行远距离海事巡逻、近海搜救、海岸线常态化值守，面向防灾减灾能够开展人工影响天气、天气探测、抗旱增雨作业，在应急政务领域可以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同时全面覆盖森林草原防火巡护、国土测绘、生态林草监测等政务民生场景，搭建起全天候广覆盖的低空作业保障网络。
5: 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全国优质避暑气候资源地名单，长白山入选全国45处森林康养型精品避暑胜地。 长白山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

0: 每年六至八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请听报道。
1: 长白山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山下二道白河镇海拔750米，显著的海拔落差形成了持续的环流山谷风，造就了区域内宜人的夏季小气候，原生山林风貌广受海外游客青睐。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赏澄澈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绿渊潭、长白瀑布水体清冽，冰水泉常年恒温6.5摄氏度，有效缓解了盛夏暑热。韩国游客郑贤子表示，
2: 天地间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那些被风吹拂的景象辽阔而壮丽。
1: 韩国游客李明珠和金明顺说，
2: 太喜欢这里了，这里很自然，没有人工干预的感觉，食物也很美味，这个温泉蛋特别可口，有弹性，蛋黄香味浓郁。
1: 挪威游客卢卡斯，
3: 长
1: 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虽说挪威也有绝美的峡湾之类的自然景观，但长白山的景致格外震撼。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除核心景区外，长白山脚下的峡谷浮石林凭借原生态徒步路线亲水游玩项目，同样受到海外游客的欢迎。长白山池北区交通集散中心经理刘广红，
4: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溪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山林稳定低温是核心吸引力，多数外籍游客会预留2至4天的长线深度游览，
1: 白天游览山林，夜间还有丰富的休闲选择。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的夜间游玩项目拉长了避暑消费链条。镇上恩都里文旅综合体免费开放，聚集68家特色商铺，街区巡游演出、火舞表演、烟花秀每天轮番上演，文创市集、特色咖啡店、星空露营项目同步运营，夜游打卡点、亲子活动齐全，满足游客夜间休闲需求。韩国游客李军，
5: 长白山的夏天尤其夜晚格外凉爽，白天也丝毫不觉得闷热，
1: 四周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别具一格，风景也美极了，今后我打算一定推荐家人和朋友都来此亲身体验一番。云顶市集商铺经营者池丹，
6: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暑期翻倍。
7: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8: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7: 台北直播室，
8: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第四届海峡两岸动漫配音大赛近日亮相2026台北漫画博览会，两岸动漫爱好者以声音为桥，进行了一场跨越海峡、穿越次元的双向奔赴。本次活动以配音秀 and 配音啪戏体验为主题，大屏幕展播《搜神记》《成河体统二》《凹凸世界》《新生》等多部大陆精品动画作品，精良的制作、多元的画风引得不少观众驻足观看。在现场，多名台湾专业配音演员即兴演绎，生动呈现萌趣滑稽的奶龙、温暖治愈的绒绒精灵、精致唯美的古风侠客等大陆动画角色。随后，在配音演员的指导下，年轻的动漫迷们争相登上舞台，拿起话筒，揣摩台词，调整声线，沉浸式感受配音的魅力。两次登台配音的卢杰杰已经报名参加本

0: 届配音大赛，他和朋友
1: 也会参加个人赛道，所以就是很期待这次比赛可以得名。我们也有独立制作一些有声书，然后现在目前的话是我们最新创作的《舰长苍明》在喜马拉雅跟我们台湾的平台都已经有上架了。
0: 出席活动的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奇介绍，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了解到这一有趣的赛事并积极参与，两岸以声音为纽带实现了情感交流、产业合作。
2: 台湾如果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可以得奖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他们有些机会，也能够让他们拍一下呢，或者是表现一下呢？那在这一个动漫的配音比赛上就确实达到了这么一个理想与构想，也就是它彻底的落地了。现在的年轻人参与两岸青年的活动，它不是只要比线上的活动，它是希望更有线下实际的交流。就好像现在我们在办很多活动的时候，它都有实际拍摄、合拍共创的这么一个环节，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生活在一起，让他们的创意可以来共同的表达。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会吸引更多的两岸年轻人来参与，也会更有意义，也会激发出更多的创意出来。
0: 从亲自参赛到指导后辈备赛，台湾配音演员连思雨与这一赛事缘分颇深。他表示，最初我想与大陆同行比一比，了解自己的水平如何，令我惊喜的是取得了不错的名次。他介绍自己曾参与大陆动画《米粒木匠》的配音，期盼更多两岸青年携手投身配音行业，共同进步。台湾中华动漫出版同业协进会秘书长高世春表示，近年来大陆动漫行业发展迅速，特别是有关传统文化的优秀动漫作品层出不穷。这次大赛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两岸青年可以通过新潮青春的文化形式共同传承中华优秀文脉。
3: 大陆它自制的动画更多，量更大，那这个比赛有一个作用，就是台湾的年轻人如果想往这条路发展，也可以往大陆市场去发展。你看哪吒这么已经走进国际市场了，那黑悟空也是轰动世界，所以我觉得大陆这几年的发展非常神速。 ACG 产业是其实是一种文化产业，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身为中国人其实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年轻人追动画，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很多有好的礼义廉耻道德，其实这个会引起共鸣的，而且有教育作用。只要好的作品，我觉得这个都可以促进两岸的交流，这个传播力量很大。除了透过动画影像或是漫画或是这个声音来传播，你看下面坐的人很多都引起共鸣啊，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作品，听到声音更能够打进他们的心里，这个事实上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0: 台湾问题食用油事件愈演愈烈，总涉及油量超过8000吨，流向台湾地区所有22个县市，波及超市、餐厅、便利店、小吃店等下游业者，连校园午餐也未能幸免，引发岛内民众焦虑恐慌和对民进党当局的强烈不满。25号，数万名台湾民众走上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发出反毒油护食安、没有真相不准上架、民进党下台的怒吼。不少民众表示，毒油事件爆发近一个月，民进党当局一味推卸责任，还没查明真相就急着恢复贩售，施政荒腔走板，无视民怨沸腾，尽显冷血傲慢。台湾民众魏先生在超市采购商品时表示，毒油事件爆发后，自己选购食用油都小心翼翼，会比平常多看好几分钟。过去买油只会比较价格和品牌，现在还要反复确认产地及制造商，甚至怀疑家里早已吃下肚子里的油是不是安全。魏先生忧虑地说，如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食品监管的信任已经开始崩塌。台北一家炸鸡小吃店店主陈小姐透露，生意受到影响。很多老顾客因为担心食用油安全会减少购买或干脆不再光顾。他说，店家没有能力甄别，主管部门应该好好把关，尽快说明真相，不要再让大家无所适从。如果毒油风暴持续延烧，恐怕未来自己只能考虑转行改卖面点。台湾资深媒体人张君凯分析表示，油品事件之所以在台湾掀起滔天巨浪，一来因为问题产品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民众宛如开盲盒，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取致癌食品；二是民进党当局与涉事厂商至今无人负起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形成食品安全制

治理的巨大真空。台湾联合报近日发表社论表示，赖清德上台两年，一直忙着政治斗争，毒油案风波迭起，就是他不重民生的铁证。民进党对事关民众生命安全的民生都置若罔闻，出事毫无悔意，也不负政治责任。赖清德当局多执政一天，对台湾民众就是多一天灾难。此前，蔡英文和赖清德为

止破功，更已沦为执政之耻。评论写道，民众不能自行检验每滴油、每颗苹果，民进党当局若连餐桌都守不住，执政权力也可以下架了。台铁公司近年更新车辆及设备，并配合公共运输通勤月票等方式，使得旅客人次回升。去年台铁旅客人次达2亿4277万余人次，增长 2.41%， 创下近10年新高。不过近期受到调涨票价影响，

0: 量成长。台铁表示，为强化城际与区域运输功能分工，台铁规划增加区间运能，强化班次衔接及提升准点率，满足岛内民众的日常通勤需求，及针对中长程旅客优化直达车服务，提升运行效率，缩短旅行时间。另外，导入新型城际列车，以兼顾通勤与城际运输需求，提升东西线整体运输效能。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阿拉格奇说，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正在向伊朗传递信息，但伊朗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并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实施的战争罪行侵害。
1: 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
3: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4: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报道，7月21号，台海巡部门从台船基隆船厂接收了1000吨级巡逻舰澎湖号。在交付仪式上，台海巡部门人员还刻意强调，自2026年初以来，驱离了451艘大陆船只。报道称，7月22号，澎湖舰抵达高雄，加入台海巡部门南部地区机动海巡队。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台海巡部门大肆炒作新舰交付，持续扩充海上执法力量，意在借机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为台独吹哨壮胆。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却在中国海警依法巡航时倒打一耙，甘当外部势力帮凶，卑劣无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几艘新舰改变台海力量对比，完全是痴人说梦，不自量力。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6: 专家解读。
7: 新的海巡船澎湖号，这是台湾当局要建造的6艘彰化级海巡船当中的第5艘，排水量超过1000吨，还有人说超过2000吨，最高航速24节，配备了口径更大的70毫米火箭炮。同级别的第6艘基隆号也已经正式命名。民进党当局亢奋地宣布，他们今年以来已经用海巡船驱逐了451艘大陆船只，下一步还要装备更多的海巡船艇，驱逐更多的大陆船只。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下力气加强海巡海警力量，就是为了对抗大陆宣扬台独。他们不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论，不断的伺机抓扣正常作业的大陆渔船，不断出动舰船在海上挑衅大陆的巡逻执法力量，不断进行海上喊话等花样百出的台独表演。其实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海地区向来是两岸渔民共同的传统作业区，大陆渔民在这里捕鱼作业何错之有呢？大陆海警军舰在这些海域巡航执法更是天经地义， 哪轮得上台湾当局指手画脚？

0: 了呢？他们对待无辜的大陆渔民是那样凶恶，面对严阵以待的大陆海警又刻意渲染悲情，企图碰瓷儿。他们就是一群打手和骗子。民进党当局喊着维护海权的高调，却完全把力气用错了方向。他们只把大陆当敌人，在大陆面前穷凶极恶，而当真正的外敌企图侵犯我海权的时候，他们却装聋作哑，听之任之。近年来，日本多次公然侵犯钓鱼岛主权，公然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挑战中国底线，菲律宾非法炮制南海仲裁案，企图侵吞我南海权益，日菲河流企图私下瓜分本来属于中国的海上专属经济区。面对这么多大是大非的民族核心利益问题，民进党当局从来都是一声不吭，而每当大陆挺身而出保卫这些祖产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却马上一蹦三尺高，对着大陆狂吠不止。在民进党当局眼里，只要能换来外国人支持，台湾的一切权益都可以拱手出卖，这就是典型的汉奸行为。民进党当局想靠新造几条船就改变台海力量对比，完全是痴人说梦，不自量力。他们列装一艘排水量一两千吨的海巡船就洋洋得意，大呼小叫，殊不知大陆的海警船都是四千吨起步，还有排水量上万吨的。我们难道是因为力量不够，不足以对付台湾当局那几条破船吗？当然不是。在台海地区，我们对民进党当局的非法骚扰却保持着克制，除了喊话驱离，没有采取过强制动作。这是因为我们顾及两岸一家，不愿意同事操戈。如果台独分子还要拿这几艘小船来挑衅，那他们就必须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1: 深度国际，
2: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期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

0: 那么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具体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滕建群、曹卫东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1: 滕老师，在近期的互袭之中，俄罗斯与乌克兰各自使用了哪些打击手段？在打击目标选择上有何差异呢？
2: 应该说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从俄罗斯角度来看的话，大量的使用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在内的目标呢，对基辅城内的一些不光是基础设施，还有政府机构、军事设施呢进行一些打击。那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它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现在按照泽连斯基公布的作战计划来看的话，它从六月底呢就已经开始对俄罗斯呢进行所谓的集中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的话，主要利用无人机，而且呢现在又增加了导弹，不光是弹道导弹，还有巡航导弹，所以这种变化来看的话，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高度的关注。我们看到普京总统呢反复强调，如果说乌克兰对于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这种弹道导弹打击或者巡航导弹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将以数以倍数的这个惩罚呢来打击乌克兰。所以现在俄乌冲突呢，除了在正面战场上，我们看到俄军呢不紧不慢的攻城略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双方这种对轰，而对轰当中呢，乌克兰呢明显的加入了导弹的这种打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架无人机可能只在几公斤这个炸药，对于可能一个楼宇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窗户、一个房间。如果说战斗部在一吨重的这样一个导弹面前的话，那就意味着一栋楼或者一个街区的这种摧毁。所以呢，现在俄罗斯呢似乎感到有些焦虑，而且呢发出这种威胁呢，应该体现出泽连斯基方面的战术的一些的变化。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如果说乌克兰政府乌军大量的使用导弹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不光是这个政治中心，那么军事目标、后勤补给线的话，那么这场冲突呢就有可能呢进一步升级，就是说俄罗斯呢可能会做出更激烈的反击。
1: 7月23号，据俄媒报道说，俄空天军一架苏-57战斗机坠毁，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具体的原因仍在调查中。滕老师，您对这次事故有何观察呢？这与当前乌克兰展开的远程袭击是否有关？
2: 从这次的苏-57坠落来看的话，体现出呢俄罗斯空天军呢一方面在过去4年多时间当中呢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在夺取这个制空权，在对于乌克兰境内目标的打击来看的话，俄罗斯空天军呢不管是苏-35还是苏-57都显得呢躲得远远的，高高在上。那么对于拦截包括导弹拦截无人机方面呢，我相信呢俄军呢也在想办法，包括出动比较先进的苏-57进行这种拦截，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表现。但是从这次事故本身来看的话，俄方公布的相关数据来说的话，应该是一种飞行事故。
1: 那么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开展为期40天的影响力行动，这是乌方调整战术之后专门针对俄后方发起的这种远程打击专项行动。曹老师，乌方加大力度打击俄后方目标，您认为是扭转战场态势的需要呢，还是急于向西方来展示自身的实力？
3: 因为乌方呢现在是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加大了对它的后勤补给线的打击，很显然是想扭转战场上的这种态势。因为对对方打击目标纵深呢，乌克兰方面发现越是纵深的这些目标，俄罗斯的防守的漏洞就越大。为什么呢？就是越靠后它的防守的力量越薄弱，前线防守的反而强，所以就打它的纵深目标，就打它的后勤补给，让它的这个前线得不到补给，让它无法向前推进。所以它现在的打击的军事意图很显然是要希望这种打击方式来减少人员的伤亡，来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和战场的成果。但是呢，这种打法呢也导致了暴露出来乌克兰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都看到现在乌克兰军方高层产生了内斗，因为泽连斯基总统呢他先是撤了他的防长费奥多罗夫。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主张购买大量的西方的无人机还有无人的装备，来对俄罗斯进行这种远程的打击，改变未来乌军的发展的方向。那作为在指挥啊，就整个现在对俄罗斯的军事作战任务中是靠总司令瑟尔斯基，那他要求要 购买重装备，要和俄罗斯展开地面战和阵地战。那这样的话，两个高官的意见就相左，所以泽连斯基总统先是撤了费奥多罗夫，结果引起国内的游行示威抗议以后。

0: 后呢，没办法又把索尔斯基给撤掉了。这样就说明乌克兰现在如果按他们两个高层军方的任何一个的意见办，他没有这么多的兵力，没有这么多的经费，所以新上来的这些军官新任命的，比如说德拉帕特呀，这些人你能不能够在以前的前任的二者之间找一个平衡，能不能够找出应对俄罗斯的很好的办法。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啊，他现在要扭转这个战局或者给西方显示实力的话呢，下一阶段他必须要做出一种协调或者是应对的很好的处理的办法。
1: 嗯，正如刚才曹老师所说哈，俄乌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方面是对军事领导层进行了调整，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请教一下滕老师，您认为乌方大幅调整军方高层的意图是什么？这种调整会否引发国内的政治动荡，或者是改变俄乌战事的走向呢？
2: 应该说呢，这各方面都有原因。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临阵换将呢是一个大忌。但是呢，泽连斯基呢在这个时候呢换将，从国防部长、从总司令还有参谋长进行一系列的更换呢，这应该说呢是出于应对国内压力的一种反应。因为不管从政治层面还从百姓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对于泽连斯基这种不满呢表现在用人上，所以从国内政治压力来说的话，泽连斯基呢似乎想找一个平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体现出乌克兰作战方向的一种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索尔斯基呢曾经在苏联军队当中呢当过兵，而且呢参加过这红场的阅兵，所以他对于传统的苏军作战呢他有情有独钟的这种倾向。像费奥多罗夫来看呢，他其实没当过一天兵，但是呢他是一个数字天才，2015年帮的泽连斯基呢竞选成功之后呢又当了副总理，当了数字转型部部长，所以他希望呢能够通过一些新的战法，比方说无人机，比方说情报众筹等等了。那么他的这种战法来看的话，是乌克兰通过这种非对称方式呢跟俄罗斯相抗衡的一种选择，所以当他被解职之后呢，老百姓反对呢也是一种回应。所以泽连斯基呢应该说做出调整，一方面是适应国内的这种政治压力的缓解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体现出呢乌克兰战法方面的一种变化。
1: 那么近日呢，俄乌双方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了沟通，比如说乌克兰方面呢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对美国说，如果说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方是不可接受的。那美国说是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所以曹老师，您如何看待美方的表态，包括接下来俄乌冲突会全面升级吗？
0: 因为我们看到啊，现在美方啊他在俄乌这个冲突中的调节的能力或者影响力是在明显的下降。因为乌克兰呢不愿意接受美国提出来的一个所谓方案，因为他要让乌克兰牺牲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因为他要把这个被俄罗斯占的领土给割出去，所以他不能接受美国的这个方案。而俄罗斯呢是要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达到我原来预想的这个战略目标，所以现在美国施压不管用。美国现在尽管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现在他的压力或者是说他的影响力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现在是越来越小，而美国自己出面斡旋是出于美国的自己的自身的利益，所以呢这样就没法让双方进行接受，特别是欧洲的这些盟友也非常的不满。因此我们看到在下一个阶段呢还要靠把欧洲的盟友拉进来一起才能解决这种问题。
3: 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据报道，近期欧洲战斗机公司正式签署台风战机空气动力学改装套件 AMK 升级合同，标志着台风战斗机气动升级工作将正式重启。那么台风战斗机已经服役了23年，此次升级能否让它焕发新生？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玲为您做深入解析。
4: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3: 台风战机的气动升级计划并不是欧洲战斗机公司的临时起义，其源头可以追溯至2010年由空客公司主导的欧洲战斗机增强机动性项目。如今为何要把一个沉睡了十多年的技术成果重新唤醒，并最终纳入台风战机的改进路径？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这是欧洲为填补下一代战机服役前战力空窗的无奈之举。
5: 没有五代机，六代机又迟迟不能成功，总不能只拿着四代机来应对当下的安全挑战。关键是呢，现在欧洲国家其实装备的台风数量还不少，大概有400多架，所以你看台风还要用上很久，那你不能按照老的技术去用它嘛，肯定是需要进行一定的升级。升级之后呢，可以让台风比如说从过去的四代机变成四代半战机，性能呢有一定的提升，可以呢应对在这样一个窗口期各个国家包括整个北约面临的安全挑战。
3: 目前台风战机的气动升级计划被欧洲战斗机公司列为重点服务项目，由欧洲多国同步推进。邵永玲指出，此次升级计划将立足现有成熟气动布局，采取基础升级加定制的模式，这样做不仅可以有效规避欧洲单一国家难以独立承担战机升级成本的风险，更通过多国分摊研发支出，整合航空技术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与风险共担。
5: 什么叫基础升级呢？就是所有的升级机型都采用统一的新的气动外形，要同步优化战机控制软件，全面提升升力特征、机动性能与飞行稳定性，又针对不同的国家需求，在统一的框架之下又设置了差异化改进选项。比如说德国，它的需求和英国就不一样，英国的需求呢和意大利也不一样，所以呢总体上是一个气动方面的调整升级，但是呢各个国家的重点还不一样。因为现在欧洲任何单一国家想推进战机的升级改造都是非常困难的，毕竟他们现在资金呢还是严重不足的啊。现在呢大家一起搞，可以分担研发成本，可以整合不同国家在航空领域的资源优势，这样的话呢在六代机研发的这样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靠它来提升各个国家的空军的战力，当然呢也能够提升北约的集体防御能力。
3: 目前欧洲战斗机公司计划对467架现役台风战机进行升级改造，使其服役期限延长至2060年。邵永玲进一步指出，虽然经过这次升级改造，欧洲多国空中力量的整体效能与跨国互操作水平将显著提升，但是这种升级改造终究是四代机平台的小修小补，无法抹平与五代机的代差。欧洲空中优势的真正破局仍将取决于下一代战机能否如期到来。
5: 首先我们看呢，台风它毕竟是一个老平台了，机体架构啊、气动布局、航电技术都是四代机的模式，所以 AMK 升级计划对它进行优化，但是呢你不可能推倒了重来，所以即便是升级之后它也不可能具备全项的隐身能力，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死穴。现在那么多国家都有五代机了，你们这个战机没有隐身能力，那在空战当中你一定是吃亏的。还有它的电磁信号特征也很明显，非常容易被先进的探测系统锁定，另外呢也缺乏全域态势感知和先进的电子对抗能力，一旦在高强度的对抗环境下，它的生存能力和作战效能都会大打折扣。第二呢，五代机和四代机啊，这个差距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我们看到现在五代机都在搞这种有人和无人的协同，相当于说五代机现在呢可以有自己的小团队啊，自己在组网，所以它相当于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还有五代机使用了大量的人工智能、数据链等等，这些呢都是四代机经过升级改造之后不可能具备的能力。所以说 AMK 升级计划呢确实能够提升台风战机的战力，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个窗口期哈不是那么尴尬，但是要想真正重塑欧洲的空中优势，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快六代机的研发。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月妹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健。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节目开始，先来听毕业国风祭，穿越千年的仪式感，折柳送别。
1: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二集。
0: 炫彩青春未来之星系列演出在深圳落幕，有声有戏听京剧校园传承育人结硕果，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7月27日至29日，跟麦中华推出系列报道《毕业国风季》，穿越千年的仪式感。今天播出《折柳送别》。
1: 每年毕业季都会成为校园里的一道独特风景，也弥漫着浓浓的离别情绪。拍毕业照、聚餐、合影、签满字的衣服，还有那句说出口就鼻子酸酸的“后会有期”。可你有没有想过，没有手机、没有朋友圈的古人，他们在和同窗和师长道别时会是怎样的一番光景？答案就藏在一根柳枝里，也就是折柳送别。
0: 折柳送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中象征离别的文化术语，既指折柳枝相赠的送别行为，也指折杨柳等离别乐曲，常承载离愁与思乡之情。其起源可追溯至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小雅·采薇》的诗句：“昔我往昔，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三府黄图》中则明确记载了汉代灞桥折柳的习俗。
1: 折柳送别，此去经年。到了隋唐时期，灞桥折柳、随堤送别等场景更被广泛地写入诗词，渐渐成为了文学符号，并随着折杨柳、渭城曲等乐曲传播深化。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介绍说，
2: 古都长安的东南有一条著名的河，

0: 原名叫子水，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了彰显他的霸业，就把这条子水改名为霸水，还在霸水上面建了一座桥，叫霸桥。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个霸字有时候是带三点水的，有时候又不带三点水。灞桥是一座富有诗意的古桥，从汉代开始，人们从长安东出函谷关都要经过此桥，并且要在桥头折柳送别。三府黄图这本书就有这样的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这个折柳赠别啊，由此就成为一种风俗，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唐代。晚唐诗人裴悦就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高府危楼低府城，灞桥攀折亦和平，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隐人只送人。这个灞桥攀折啊，就是指送行的人到了这里都要折柳送别。为什么要折柳送别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这个柳字啊，和这个留念的柳字谐音啊，折柳送别表达留念的意思。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一带的柳树很多啊，不仅灞桥桥头有，在附近霸陵也有。霸陵呢，就是汉文帝的陵墓。陈达昌的《庸碌》也讲到了这一点，他说：“汉室凡东出函同，逼至霸陵时，故正行者于此折柳为别也。”李白词曰：“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也。”
1: 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一人将行，一人执柳相赠，千言万语都凝在这一支清柳里。古时柳树又称小柳或杨柳，因柳树的柳与留住的留谐音，可以表示挽留之意。离别赠柳表示难分难离，不忍相别，恋恋不舍的心意。同时柳树一活的特性也暗含着对远行者随遇而安的祝愿。
2: 折柳送别这一习俗结合折柳、饮酒、奏乐等活动，形成完整的送别仪式。唐代诗词中常以杨柳代指离别场景，如李白《此夜曲》中闻折柳，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等名句，都是借柳枝或乐曲传递离愁别绪，衍生出柳絮、柳色等意象，成为文人抒情的重要载体。
1: 刚才广州大学曾大庆教授的讲述中也提到了李白的词作《忆秦娥》当中“年年柳色，霸陵伤别”，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风俗：古代长安灞桥两岸十里长堤，一步一柳，由长安东去的人多到此地惜别，折柳枝赠别亲人。继续来听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的解读。
0: 李白的这首词啊，是唐宋词中的名作。我们来看一看：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词啊，它是由箫声发端，由箫声我们又不得不讲一讲这个秦穆公了。这个秦穆公啊，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弄玉，在秦穆公的宫廷里面有一个很出色的乐工叫萧史，擅长吹箫。弄玉呢就很仰慕这个萧史，很

喜欢听箫，于是这个秦穆公啊就把自己的女儿弄玉许配给萧史，这夫妻两个啊就常常在一起吹箫，有时候甚至还模仿凤凰的叫声。有一天这凤凰啊真的来了，把这一对夫妇啊都驮走了，都做了神仙。秦穆公思念自己的女儿，就把他的女儿之前住过的那座楼叫凤楼，把他们夫妇用过的那一只箫叫凤箫。李白这首词里面的秦娥就是长安的一名女子，她和她的丈夫在之前曾经有过一段类似弄玉和萧史这样的浪漫的爱情。后来她的丈夫啊当兵去了，这个秦娥啊非常思念她的丈夫。有一天晚上她被一阵箫声惊醒，惊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就上楼，在楼上看到一轮明月，由着一轮明月她又想到了春天里和丈夫离别的日子，所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这个灞陵的柳树啊就成为许许多多的离别者的一个见证。第二天就是清秋节，是人们登高望远的一个日子，这个秦娥就到了长安的一个名胜之地叫乐游原。乐游原的地势是比较高的，站在乐游原上可以俯瞰长安全城，也可以看到这个咸阳古道。正是这一条咸阳古道使她再一次的想起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当年就是沿着这一条咸阳古道西出阳关的。这个时候啊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夕阳的余晖照在汉家竹林上面，这个情景让他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问题。

0: 又如何呢？公民总是暂时的，生命总是有限的，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老百姓，最后不都是要走向死亡，走向坟墓吗？这首词啊，它就是由折柳送别想到了公民，想到了生命，它的意义是深刻的，它的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因为有裴月的柳，还有李白的忆秦娥这样的经典作品，所以灞桥还有附近的灞陵都成了著名的文学景观。需要说明的是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灞桥既不是秦汉时期的灞桥，也不是隋唐时期的灞桥，它的位置有变动，它的建筑材料也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来到今天的灞桥，还是很容易想到古人的折柳送别的风俗，想到那些写折柳送别的经典的作品。
1: 折柳把一句说不出口的别走悄悄递到你手里，何况柳枝柔长，正像那扯不断的牵挂。古人折一枝青青的柳赠予远行的人，把满腔的挽留与不舍都系在这柔长的枝条上。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青门柳》中有“未尽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剪春风”。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的《折杨柳》中则写道：“朝朝送别弃花店，折尽春风杨柳烟。”同时，折柳送别也蕴含着一种对友人春常在的美好祝愿，也寓意着亲人离别家乡，正如离枝的柳条，希望它到新的地方能很快地生根发芽，就好像柳枝之随处可活。
2: 人们离别时折柳相送，在思念亲人、怀念故友时也会折柳寄情。折柳一词也蕴含怀远之意，比如唐代诗人张九龄的诗句：“纤纤折杨柳，持此寄情人。”李白的诗句：“攀条折春色，远寄龙庭前。”“不令长相思，折断杨柳枝。”还有：“此月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1: 严格来说，古人没有我们今天的毕业，但是他们有书院散学，有同窗作别，有学成出师，有金榜题名后各奔东西。聚散本是人生的常态，只是古人面对离别不像今天的我们发个朋友圈说一声保重，那时的他们折一枝柳，斟一杯酒，写一首诗。
2: 就如唐代诗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没有沉溺于伤感，反而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份豁达，成了千古最好的临别赠言，也让我们看到，原来最好的告别，不是哭得不舍，而是哪怕天各一方，心也始终相连。
1: 今年毕业季，又一批学子走出校门，虽然我们不再折柳，可那份离别时的不舍与祝福和古人并无两样。愿每一个说再见的你都记得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此生后会有期。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0: 汴河作为隋唐运河的一部分，是当时开封城商贸往来的水运要道。
1: 隋代开凿的运河通济渠在唐宋时期称为汴河，到北宋时期，经南方运河输送的物资都是通过汴河运到开封，而这些物资不仅要保证开封城内近百万居民和驻军的供应，还要被转运到当时的边防，以满足那里驻军的庞大需求。汴河也一度成为了北宋政权的立国之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二集。
2: 那一时期，汴河以黄河为水源，受冬季黄河水位下降以及河水结冰的影响，每年通航时间仅半年左右。不仅如此，北宋年间几乎年年都有自然灾害发生，对粮食产量的稳定性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么如何在这半年的时间内合理调配运输能力，使这条生命线高效运转，是当时的执政者必须解决的第一难题。仪征，宋代叫做真州，是连接隋唐宋运河北段与长江之间的一个中转站。
3: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佳琪，
4: 它转卖的地方有四个，就是真州、扬州、楚州四州，但是从当时宋人的叙述话语里面呢，真州显然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转卖地点。
2: 江南的漕粮要想运抵开封，必须要跨越长江，但汴河水浅，不足以支撑吃水深的江船航行，于是北宋政府沿用了唐代的运输方法，陆续在漕运要地设立了转班仓，并设置发运司来管理这些仓库。
4: 就是讲的就是在真州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叫建安仓的一个转班仓，对，很有价值，对，这就是这个第一手的反映那个转班仓建设的这个背景的。当时京沪南北还有江南东西的两个，他们比开封比较远，长途直达运输都是有诸多的限制。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继承了唐代的一个运输制度，叫转班法。什么法？就是说呢，他们这几个路要运到开封的粮食以及其他的物资，先存放到真州、泗州、楚州、扬州这几个地方，然后再有这个发运司组织汴河过来的船，把这些粮食呢转运到开封去。
2: 转班法虽然解决了江船不能入汴的难题，然而频发的灾害甚至导致了江南地区粮食产量的不稳定。灾年时，运到转班仓内的粮食时常会出现定箩不足的现象，于是政府赋予了发运司更多的职能。
4: 那发运司先有一个底本，以专门的一个专门的资金，那负责呢在东南六路或者某一路遇到欠收年月，他粮食不能及时供应京师的情况下，他用这笔钱在这个丰收的这个地区呢，他是这个给他购买，然后带他转运中央，这个欠收的地方呢，然后再想方设法再在合适的机会补充上这样一个缺额。这样一个制度保证了朝廷各方面的需求。
2: 北宋对运河高度依赖，所采用的运输方式和制度本是源于唐代，但管理的复杂程度远超唐代。当时漕运物资按一定数量编排成批运送，一批称为一缸，因此漕运也叫缸运。为了提高运输效率， 避免漕粮损耗，政府专门设立了催钢司这个特殊的机构，催促钢船按时限安全到达指定区域。催钢官虽然催不动漕船的风帆，也无法扩增运河的运力，但会尽责催促钢船及时起运。他们不仅在本届催赶督促钢船，还骑着马在路途沿线往来催促。他们督促重钢，也不放过返回的空船，绝不允许任何无故滞留的现象。于是漕运管理成为了一个精细的职务体系，有排岸官负责船只调拨管理和各舱交卸，还有下卸官掌管下卸搬运钢船所运物品，拨发官负责按时调拨发运钱、粮、盐等物资，甚至为了观测风向也专门设置了官职。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保证粮食在有效时间内正常运输，对物资进行及时的交卸、收纳与转运。成效以数字说话，当时每年漕粮的运输量是唐朝的三倍之多。随着管理越来越精细，运河的运力不断提升，但北宋初期承载着南粮北运主要任务的汴河却始终无法摆脱黄河带来的困扰。这一时期，汴河以黄河为水源，黄河的大量泥沙涌入，造成了汴河河床淤积，经常出现决堤。宋太宗赵光义就曾亲自下河在泥淖中督工修理，有从臣劝阻，他却反问道：汴京养有兵马数十万，住了百万户人家，水路运输粮食都要依靠这一条河，我怎么能不关注？为此北宋政府每年对汴河的维修管理都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何避开黄河不利因素，是北宋政府愈加迫切解决的难题。
3: 巩义市文博中心刘小梅。
5: 这本志是清朝乾隆的己酉年的这个志，这段话呢就是说，在方玉纪要上记载，元丰初，范子渊亦引入洛汴，遣宋用臣等相视兴也。
2: 这段资料记录了宋神宗赵顼当政时期，以洛河作为新水源，解决黄河对汴河产生不利影响的举措。洛河发源于秦岭山脉东侧，相较黄河，水质更为清澈，流速也比较快，是一条优质的水源河。公元1079年初，赵顼设立临时机构导洛通汴司，经过14个月的规划和施工，建成了以洛河为水源、长51里的引水渠。导洛通汴工程开通，使得汴河避开了黄河不利因素的干扰，在一年中航运时间几乎延长了1/3，四时行流不绝。航运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保障运河的畅通，一系列水运技术手段也应运而生。
3: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征强。
6: 这里其实就是宋代的时候运河的一条主航道，我老家其实就在那个河的对岸。
2: 这里是江南运河进入杭州前的重镇长安镇。长安镇位于钱塘江沿岸，唐宋时期钱塘江潮水常年涨沙冲刷，渐渐抬高这一地区的地势，流经此地的江南运河也被分为了两段，两段之间的落差慢慢积累到了2米左右。 引入运河的水源不容易留存，同行时常受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唐朝时期在这里筑起了水坝。
6: 这就是长安坝，原来的那个水位的落差就是那个坝的位置，这个是可以转的，用绳子把这个船固定上之后，然后用人力把它拖上来。
2: 但拖船过坝费时费力，同时又增加了船的损耗。到了宋代，运河承担的航运任务比唐代更加繁重。如何快速通航？宋人研制出了一种新方法。
6: 这里就是长安闸的部分，它的整个的设施包括这样几个部分，一个是三闸，就是这里的上闸，那边的中闸和再过去的下闸。
2: 闸的设置有效地缓解了过堰之劳。日本僧人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描述了他随船过闸时所看见的情形。上中下三道闸门次第起闭，调节水位，形成平水，助船通过长安闸。
6: 长安闸的这个工作原理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之后呢，运河上的很多的堰就改成了闸来，这个作为一个交通的方式。
2: 随着技术的完善，运河的效能也得以充分发挥，运河运输漕粮的能力最高的时候达到了一年800万担，相当于近50万吨。北宋政府对运河的依赖也直接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这里是浙江桐乡的一家造船厂，一艘新造的运河船只正准备下水。桐乡，北宋时期是运河沿岸的一个县城。为了保障漕运所需，政府开办了一系列造船基地。时至今日，在船舶建造之前，设计师们都要绘制等比例的设计图纸。这种称作放样的设计方式就源于宋代。
3: 船舶设计师祝林：
7: 放样的出现对你那个每一个船钢料的估算呢、包括整个材料的用料啊，基本上一致。我可以一个样板发到很多船上去同时开工，这个船就可以实现标准化生产的。
2: 放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船舶批量化生产得以实现。据记载，北宋建国154年之后，也就是宋徽宗政和四年，仅此一年所打造的船只就多达2500只，平均每天就有7艘船下水。从木板船到钢铁船，

技术历经千年，直至今日还被后人所借鉴。从漕运官粮到满足民众的日常需求，从官方通道到人人共享的水路，执政者对运河的使用权也越来越开放。对于国家管理者而言，运河的发展保证了国家的正常运转，而对于生活在运河沿岸的人们来说，这是生存所依和新的商机。闸口盘车图绘于北宋初期，描绘了盛夏时节闸口的水磨坊，人们在这里运粮、筛粮、磨面、扛面。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其实是一座加工茶墨的水墨作坊。据记载，北宋第七位皇帝宋哲宗时期，汴河沿岸的水墨茶作坊就多达260多所。在蒸汽机发明以前，宋人就已懂得借用运河水势的高低差，以水为动力带动机械的水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宋代的一款茶饼正在被今天的传承人研究恢复。茶兴于唐，盛于宋。在宋代，茶产业兴盛发展，茶叶成为国家专卖的商品，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北宋时期，北方的辽国一直威胁着北宋政权，为了维护王朝的安全，北宋不得不在前线投入了大量兵力，军费的支出占据当时北宋财政收入的70-80%，农业赋税显然已无法支撑国家的正常运转，专卖收入和商税成为了填补财政收入空缺的重要手段，而茶叶贸易也是政府扩大收入的方式之一。当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北宋政府招募商人把粮草运送到前线，作为回报，把运输的粮草按时估价后，发给商人一个大于运送粮草实际价值的凭证。商人拿着这个凭证，可以到政府指定的地方换取相应的盐和茶，通过运河再转卖到全国各地。由于当时茶是国家专卖，商人可以从中谋取较为丰厚的利润。就这样，北宋政府利用茶叶贸易的经济能量，不但保障了前线漕粮的供应，还提供了军费的开支。而运河就是茶叶运输最为重要的通道。依托于运河的快捷便利，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参与到运河贸易当中，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与日俱增。北宋商税收入常年在数百万贯，最高时达到2200万贯，此一项即超过唐代财政现钱收入的最高额。运河的运输功能也不再由国家独享，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京剧又称评剧，京戏是我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清代乾隆55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2006年，京剧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3: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京剧文脉绵延200余年，薪火亟待新生力量接续传承。近日，深圳戏院皮黄悠扬，青春飞扬，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共同推出的炫彩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优秀青年演员展演圆满落幕。6天9场，好戏连台，传统经典、原创新作、折子精粹、名家新星演唱会四大板块依次铺展。
6: 此次展演中，老辈名家倾情助阵，青年新秀烛光登台，以戏传艺，以演育人，以青春力量活化非遗国粹，在深圳这座活力澎湃的都市里奏响京剧国粹的悠扬新声，也生动呈现了京剧校园传承的育人硕果与传统戏曲守正创新的蓬勃生命力。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黄倩一起去了解
3: 京剧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为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于2021年起设立，与中国京剧之星推荐演出、京剧希望之星助推培训计划共同构建起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三位一体的梯队型京剧艺术人才培养模式。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介绍说，
7: 实际上是三个台阶。未来之星呢，就是我们着眼于戏曲院校，主要是以大学为主。第一年呢，我们进行筛选观察，本科生的2年级开始，重点的苗子我们给予扶持，我们选老师选剧目，让他用3年的时间打造成未来之星。那么京剧希望之星呢，就着眼于演出团的这些优秀的青年。我们在全国的各个剧院当中推出当今就是在舞台上当红的一些青年演员，再助力他一把，给他设一个平台进行展演推出来，让他成为希望之星。当然里面涵盖了我们的未来之星，比如未来之星毕业之后到了院团，他经过一年的

0: 的这个培养行不行啊？哎，一看是个苗子，我们接着再把它推成希望之星。希望之星培养三年，通过三年的新的剧目的教授、老师的教授、专家的教授，三年之后他够格了，专家们认为他不错，院团培养他，那么观众喜爱他，我们在这个希望之星里再选出京剧之星，我们再助力他进行展演。
1: 本次炫彩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优秀青年演员展演期间，深圳京剧院为全国戏曲院校搭建起交流互鉴的平台，吉林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等多所院校应邀来深，南北流派同台对话，教学成果集中展示。其中，吉林艺术学校戏曲学院师生率先亮相展演舞台，先后上演了《打金砖太庙》、《杨门女将》、《巡营》等折子戏，以及京剧《满江红》，文武兼备，唱作并重，全面展示了学校以戏代工、以演促学的教学成果。吉林艺术学校戏曲学院教师、一级演员刘志强表示：“
2: 首先，我觉得就是一是平台比较高，是在中国京剧基金会的牵头下，孩子们能赶上这个好的平台，让他们展现自己。尤其是呢，来到我们美丽的彭城，为这个彭城的百姓们献上他们自己的技和艺，我觉得是特别的荣幸。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演员的最终是要给观众去服务。我们学的这么多年的戏，练了一身本领。”是要能够更好地让自己的学艺有所展示，得到大家的认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检验吧。因为观众的掌声就是你这么多年付出的最好的一个回馈。对于我来说呢，舞台上我觉得我现在还能演出，舞台下我能给孩子做示范。而且呢，我们有一些成熟的演员，相对来说好在哪儿，他有一定的经验，能够让在校的孩子们少走弯路。换句话说，是我师父教给我们这些东西，一字一句的，不走弯的传给孩子们，这样他们才能用得上、用得好，才得到观众的认可。当然，这也需要孩子们去刻苦的努力。
1: 其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师生接棒登场，在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掀起一股传统与创新交融的戏曲热潮。从韵味悠长的传统骨子老戏，到紧扣时代脉搏的全新原创剧目。从锋芒初露的青年演员专场到名家新秀同台辉映，一台台精心编排的展演不仅全面展现了上戏戏曲学院扎实的教学底色，更彰显了其蓬勃的创新活力与人才培养的多元探索。展演期间，由上戏在校本硕博学生与上海青年京昆剧团青年教师联合组成伴奏乐队，配合默契，传承戏曲传帮带精神，还组建了舞美、行政及学工团队全程随行，以扎实细致的幕后工作保障演出顺利圆满完成。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金喜全表示：“
3: 作为戏曲院校，培养戏曲后备人才是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次，我们全院组织了近百人的队伍来到深圳，进行4天7场戏，演出14个剧目。”有受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重大创作项目《寻觅清照》，这是一个原创作品；有我们经典折子戏专场；有一台师生同台的清唱会；特别我们还安排了一出全本大戏《杨门女将》。这次来到彭城，令我们意外的是，我们的深圳的观众、深圳的戏迷啊，对我们京剧艺术的喜爱支持，我觉得是令我们感动的。特别是我们的观众的年龄层非常的年轻，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有的都我看也还有中学生啊，还有小朋友，喜欢戏曲的小朋友来了很多。我想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我们这一次的团队以我们学生为主，那么我们学生的平均年龄也就在19岁。那么我们深圳京剧院刚刚成立4个月之久，我想一座年轻的城市，一个年轻的京剧院团，还有一批我们从事京剧事业的19岁年龄段的这样一批青年人才，那他们在一起的碰撞已经让我们看到观众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

0: 我们行话讲要见台坦，要见观众，就是要上舞台，就是要去实践，就是要在不断的历练当中来培养合格的戏曲人才和培育我们未来的京剧的角儿。一个角儿的出现离不开剧场观众，离不开所有为他们服务的这些团队，给他们的这些支持，给他们的这些机会。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深圳京剧院，包括我们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这个未来之星的项目，我觉得首先是对我们戏曲院校在培养戏曲人才方面给我们注入了一个信心和力量，也为我们戏曲人才，就是我们的后备力量，我们的大学生们，为他们的实践展示创造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平台，其实就是在打造我们未来的京剧后备力量。所以这一点上呢，对于我们京剧青年演员来讲，就京剧学子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历练，因为这种机会实在是难得。
1: 作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极具代表性的保留剧目之一，青春版《杨门女将》自2007年首演之后再度搬上舞台，历经时光淬炼，承载着学院深厚的教学技艺与艺术薪火。为了呈现更高品质的艺术水准，本次复排特邀国家京剧院京剧名家董媛媛老师担任主教老师，由上戏戏曲学院优秀青年演员金宇欣、李志源、汪昭宇、李润东领衔主演，在铿锵锣鼓声中演绎了佘太君百岁挂帅、穆桂英骑兵破敌的荡气回肠的家国史诗。扮演者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学生金宇欣是2005年的京剧未来之星。谈及此次展演，他表示：“
2: 杨门女将这出戏呢，穆桂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像我之前呢，我是一个青衣行当，青衣行当一般来说是以抱着肚子唱，就文戏比较多，不太有这种武戏的技巧在台上展现。那反而杨门女将这出戏是前半场是全文，就按照青衣唱，后半场呢，它是以刀马旦的形象在塑造，所以后面扎上靠之后呢，对于我来说，这个基本功其实真的是比之前要长了很多，因为我们叫以戏代功，就是。”慢慢的练着练着，演着演着，感觉哎，基本功又长了一点。包括这出戏，穆桂英前面她有很多这个表演的变化。她一上来，她是给她丈夫过生日，她很高兴。然后后面她又得到这噩耗，她丈夫又死在外面了。她是在短时间内要进行的表演，这个表演董老师也是说的非常的细。这出戏来说，让我的表演得到了很多进步，就是很多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点。包括水袖翻成什么样的幅度啊，可能之前也学也练，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的讲究，这么的细致。
1: 本次展演的压轴演出《星耀鹏城》京剧演唱会，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吉林艺术学院戏曲学院等院校共同呈现，青年演员率先登场，生旦净丑各展所长，铡美案、花脸、声震屋瓦、贵妃醉酒、梅派雍容华美、吊金龟、老旦韵味醇厚、战太平、老生慷慨激越，尽显新生代戏曲人的扎实功底与蓬勃朝气。演唱会后半段，名家轮番登场，将气氛推向高潮。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一级演员金喜泉的一段小宴，彰显了叶派小生英姿勃发、吕布的意气风发跃然台上。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李军的《珠帘寨》，嗓音清亮，收放自如，尽显潇洒从容。一级演员、上海市戏曲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佩红带来的《锁麟囊》选段，唱腔幽咽婉转，若断若续。

深圳京剧院院长、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张建国压轴献唱《空城计》选段，韵味醇厚，挥洒自如，一曲终了，满堂掌声雷动。

0: 新秀初绽锋芒，名家炉火纯青。这场流派纷呈的京剧演唱会也为本次展演画上了圆满而动人的句号。散场时，观众意犹未尽。
1: 挺好的，我是第一次现场看京剧，跟电视上完全感觉不同，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比我想象的更好。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挺喜欢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而且我看了现场也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一些老年人带着自己的孙子啊孙女啊都来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的方式。
2: 12岁。
3: 12岁。
2: 是的。
3: 喜欢京剧？
2: 我是学京剧的，个人喜欢。
3: 今天是自己过来的还是？
2: 自己过来的。
3: 那今天看了这个演出以后感觉怎么样？
2: 前辈们都特别厉害，这些哥哥姐姐啊，然后大师们都很厉害。
3: 那自己会从这样的这个演出当中获得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和成长？
2: 就是可能去听他们这个唱腔里面的这一些细节吧，然后去学习，去熏陶。就比如说咬字啊，然后还有他的这些尾音啊，这些我就会去观察一下。
3: 您是从哪儿来的？
4: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
3: 山东过来旅游还是？
4: 旅游旅游。
3: 哎，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前面这些年轻的演员唱的声情并茂，能到位；后面这几个老师们唱的太棒了，太棒了！上下可以传承啊，这样不断代也可以啊，这样把我们的中华的国粹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从《满江红》的慷慨悲壮，到新编京剧《寻觅清照》的深情演绎，从青春版《杨门女将》的阵容齐整，到折子戏专场的文武兼备，再到名家演唱会的流派纷呈，一连六天的系列展演让深圳戏迷过足了戏瘾，也展现了京剧艺术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表示，
5: 非常好的一次学习交流展现的机会，因为老的艺术家和青年人在同台演出的时候，老师就会看到年轻人的一些问题，就会当场指出来，那么年轻人也看到老师在舞台上的他们的魅力，他们是如何展现的，亲眼目睹，这样呢就会很好的借鉴和交流。
0: 2025年京剧未来之星上戏戏曲学院学生金宇欣表示，
6: 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只是你演是一个珍贵的机会，就是能看到就是你同龄的这些演员的演出也是一个珍贵的机会，就是能看到在同年龄段每个人不同的理解，每个人的优缺点，可能就是在他的身上能看出自己的一些缺点。我还是希望能在学校的时间能够多学一些戏，然后到后面能慢慢打磨，能好好传承好前人留给我们艺术财产。
0: 2023年京剧未来之星上戏戏曲学院学生于宇表示，
7: 特别感谢这个机会，也感谢艺术基金给我们的这个支持，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年轻的戏曲演员有更多的平台，然后有更多的老师可以带动我们，然后让我们一次一次的成长。一开始可能学戏的时候不是很能够去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可能就是很规范的学戏，然后现在呢慢慢的就是学的剧目比较多，机会多了，在台上滚的就会比较熟练，那你就可以更好的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就是感觉啊，我今天不是演杨贵妃，我今天就是杨贵妃，就是能有一个心智上的一个差别吧。未来我希望我继续可以扎根这个梨园艺术，可以扎根戏曲的舞台上，带动更多的年轻观众可以走向剧场来欣赏我们的国粹艺术。
8: 6日梨园盛会，一场薪火相传，从院校课堂到城市舞台，从新秀试炼到名家领航，本次展演既是一次艺术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国粹文脉更续不断的生动实践，不仅为深圳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国粹艺术体验，更搭建起京剧青年人才交流互鉴、淬炼成长的优质平台，也让人们看到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在江苏举办。
5: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威讲述青铜文明之汲金在史。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由国务院台办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近日在苏州开幕。文化月以同心同行、青春力量为主题，传统文化新表达为主线，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动式、体验式交流平台，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交融。
5: 文化月呢，将从七月中旬持续到九月下旬，期间呢，江苏各地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创新创业等四十余项主场配套活动和三十余项分场活动，包括两岸影视发展交流大会、国潮汉风中华文化系列交流活动、海峡两岸梅兰芳艺术文化周、黄公望主题两岸文创大赛等等，打造属于两岸青年的文化嘉年华。预计呢，将有超过3500名台湾青年参加。
1: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6: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7: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8: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9: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1: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0: 我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11: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2: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子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3: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1: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4: 商周青铜器铭文是承载先秦历史的珍贵载体，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既是王朝权力与贵族等级的象征，更以子子孙孙永保用的愿景将先秦历史记忆传递至今，让中华文明火种代代相续，生生不息。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威讲述青铜文明之汲金在史。
14: 大家好，我叫韩威。大家平常在参观博物馆欣赏商周青铜器的时候，很可能会留意到青铜器的内表面呢有一些文字，那么其实呢，这也是

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青铜器铭文或者我们叫金文的研究。中国的青铜器从它在夏代开始出现，主流呢就是在祭祀仪式上使用的石器啊、酒器啊、水器啊、乐器啊。这些青铜器呢，它主要是在祭祀仪式上承担一种礼仪的功能，而宗庙祭祀本身又是中国的上古三代用来体现一种国家的权力结构、贵族社会的等级秩序，所以我们的祖先呢，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字的载体。青铜器上铭文的出现和甲骨文的出现，它基本上是同步的，就是殷墟这个阶段。具体的说呢，就是商王武丁以后。那么最早出现的青铜器铭文呢，有学者把它称之为记名铭文。那么它出现的往往是人名，包括呢这个器主人自己的名字。比如说我们殷墟发现过富豪墓，那么它大量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就是富豪两个字，这个富豪就是他生前的这个称谓。另外呢，还有一种是这个家族的这种名字，一般呢我们叫族世铭文。比如说有一个家族啊，他们世世代代担任这个史官，为这个商王来制作各种文书的，包括记录历史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那么这些史官的家族，他们的这个铭文上面往往会有一个徽号，比如说庄白一号窖藏威氏家族，这个威氏家族的族徽呢叫牧羊册，这个册呢就表示是他的职业，就是一个牧一个羊啊，还有两个这个检测的册组合成了一个类似于图画式的这么一个文字。那么这个家族的成员世世代代在他们铜器铭文的最后都会使用这个符号作为他们家族的一个象征，有点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很多贵族家族的这种文章。那么这种铭文当然是比较简单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呢，逐渐的他会在这个铭文里面表达一句话，比如说甲作父乙保尊乙，就是一个名字叫甲的人为了祭祀他的父亲叫做父乙制作了这件青铜器。那么再发展呢，就是为什么我要制作这件青铜器，他会在这个铭文里面交代我制作这件青铜器的背景，比如说商王赏赐给一个贵族多少串贝，他

他们是更重视这种文字的力量，重视这个文字在仪式上的哈、啊，在这个政治生活当中的作用。西周开国的第一件铜器厉鬼，开篇就是武王征商为甲子召，讲到了武王克商这一件大事儿。甲子这一天的早上，武王的大军开到了商朝都城的牧野，摆开了阵势，到黄昏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商王朝的都城给打下来了，一天之内就结束了战斗。那么这些记载虽然它很简单，但是跟我们看到的像尚书墓室啊这些个经典文献里面的这个记录哈、啊完全是符合的。那么以后随着西周的历史的发展，铭文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比如说西周中期的史强盘，前半部分是说国史，后半部分呢就是说家史，从先王文王怎么怎么样的开基立业哈、啊，怎么样的承受天命，然后呢他的儿子武王怎么样的克商奠定了王朝的大业，然后下面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一代一代的讲下来，每一代王都是详细的介绍他的功德他的事迹。然后呢家史，从微史列祖啊，就是他们家能追溯的最远的一代祖先，说他在微陵处，他在微这个地方居住，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就叫微氏啊，这个叫以地为氏，以你住的地方的地名作为你们家族的这个族氏。然后呢下一代叫微史列祖，武王克商以后，这个微史列祖非常识时务，主动的来投奔武王，武王呢

色的衣服什么样的材质，然后它的花边是什么样的，相配的这个衣带是什么样的，前面的这个下摆是什么颜色，这些东西很复杂的组合在一起，它有若干个等级。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官服啊，最早的一个滥觞，一个雏形。这样的铭文到目前为止，西周中晚期至少得有100多篇。这个是我们研究当时的政治制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这个西周时期呢，是青铜器铭文的历史价值这个最高的一个阶段，是这个记事型的这种青铜器铭文发展的一个顶峰。青铜器的铭文，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字，在不同的器类上，铭文的文体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玉鼎跟那个尚书九告周公告诫这个周人，让他们要吸取这个商人酗酒亡国的这个教训，里边的很多的语句都是非常相似的。到了西周的末年，我们发现这个青铜器铭文开始出现这种韵文化的倾向。比如说编钟的铭文里边采用了四字的一句的这种韵文的形式，我觉得它跟编钟所代表的音乐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而我们知道诗经本身就是用来啊，最早就是在宗庙里面这个祭祀的时候演唱的这种乐歌，也就是说青铜器铭文的这种韵文化和诗经的出现很可能是同步的。可见我们在读这个青铜器铭文的时候，要注意把它跟同时代的这种传世文献互相对照。西周早中期的可以跟这个尚书啊，这个里面的一些篇章进行对照，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可以跟诗经里面的一些篇章进行对照，这个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另外呢，从这个文字的形体来讲，青铜器的铭文呢大概是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从商代一直到春秋时期，它基本上这个文字的字体是一脉相承的，一般我们叫做金文。那么到了春秋晚期啊，由于这个各个诸侯国兴起啊，他们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这种文化传统，各地的方言的发展逐渐地影响了它的文字。比如说春秋晚期南方地区，尤其是吴越地区特别流行的一种字体，它是在铭文主干上面添加一些装饰的这种部件，像这个鸟的头啊，或者像弯弯曲曲的虫子呀啊，所以我们叫它鸟虫书。那么到了秦汉时期的话，青铜器的铭文就变成了跟当时通行的隶书差不多的字体，青铜器逐渐地变成一种日常实用的这种器物，政治性宗教性的功能越来越这个薄弱。青铜器上的铭文呢，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一大特色。通过这些文字呢，能够回想起祖先曾经创造的光辉的事迹，这实际上就是历史的起源。我们在这个研读这些青铜器铭文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又把古人的这个历史啊，在今天重现，延续了铭文的制作者们最初的愿望：子子孙孙永保佑。希望这个未来的这个继承者们能够永远的看到这些文字，记住这些文字所记录的历史。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是一幅长度难以想象的长卷，它长达60米。这幅被认为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的宏大画作，藏着画家汪观清一个关于故乡的长梦。11岁离开徽州，沿着新安江东去，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上海，成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专职画家，创作多部经典连环画。而那个关于故乡的长梦却始终萦绕，如一格格的电影胶片，在记忆中凝固烙印，最终连成一个不吐不快的绵长画卷。
2: 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是一个人心心念念的故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一生守望，长卷寄情。今天呢，我们要跟随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张小林、画家汪观清以及他的儿子汪大伟等人，一同来欣赏画家汪观清的中国画长卷《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
3: 梦里徽州，画作者汪观清耗费了5年，把他的梦境落在了这幅60米的长卷上。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的《清明上河图》。2010年5月，风俗长卷《梦里徽州》在上海展出。这之前，还没有一个人看过它的全貌，包括画作者汪观清自己。
4: 大画有大画的气象，有大画的结构，它不是把小画放大了。它一方面叙事吧很具体，但一方面呢，你离远看它又很具有象征性。
5: 自己不知道，你要叫我画这个东西，我感觉很紧张的，我自己感到也震撼，我怎么画出来的？
3: 大与小的辩证结构里，古典中国渔樵耕读的生活全景，被画家以一种精微的尺度复原。这是现代人的精神桃源，而溯源的小舟就藏在时光的溪流里。

0: 1942年的安徽歙县，11岁的汪观清第一次远离家乡，沿着新安江东去，身后是无数徽州游子离开又回来的水道。童年的乡村正延续成一生的记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上海，连环画是时髦都市生活里的刷剧神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当年中国连环画主要的生产中心。在众多画师里，自学成才的汪观清几乎是作画时间最长、画得最多的那一个。在电视远未普及的年代里，汪观清的作品记录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观察、构建、塑造，生活的故事在脑海生成，在笔端重现，这是连环画特有的创作方法。
1: 我的这个工作特点是什么？凭眼睛看，就是电视机一样都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画的时候想象的人都会出来。
2: 连环画家有很大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很多结构出来，这结构都是非现实所有的，现实中间没有的，他可以创造出来。
1: 别说我画的够了，你不要叫我画了，哎，我听你的啊。
0: 时光太短，梦境太长，岁月是人生刻意的准备。徽州是梦里无法摆脱的心结。连环画的生涯像是一块持续延展的画纸，为了复原汪观清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1: 我晓得我坐船和妈妈一起坐着船，我们坐船上，他是养鸡养鸭还有养小猪，那我最熟悉的每一家房子谁住在哪里，我的同学在哪里，我们怎么玩的，什么哪一家什么都在脑子里。
3: 他呢去了乡下，在乡下呢找了他儿时玩耍的一起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到现在都七八十岁了，找他们去聊天，他们聊天的东西把记录下来，叫大家共同来纠正。前后大约五六年时间，大家通过集体的回忆把它拼凑了一个正的一条街的过程。
1: 改了好几次，改了五稿，都放了很大的人物都画好，他们说不对，再改。那么画了以后，基本七八个老生度呢都讲的，你再不要改了，就这样了，没错了，那我就放心。
0: 2009年，汪观清开始了这项宏大的计划。一场时空的逆旅开始了。笔墨随心，穿透时间的迷雾，故乡归途恍若只有一指之隔，思念是此刻的宁静，宣泄是长卷上的乡音。汪观清用一生的标尺丈量着故乡的土地。
2: 画家靠的是全方位的全觉性体验，然后把所有全觉性体验就凝聚在心灵里面，通过心灵来造一个镜，这恰恰是他触动他内心的，应该说最隐秘的那根神经把他触动。他从回老家，他看到，他能听到当年那些东西，他就想方设法通过山水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重新呼唤回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画的创作逻辑。
0: 监工代写，稳定的线条捕捉生活的纤毫，自由的泼墨渲染四季的山色， 听，节日里的焰火混着浓重的方言，还有远去的鸟鸣。看，激流中的放牌，伴着飞雪里流浪的艺人，还有奔走的货郎。粉墙黛瓦，俏檐花窗，桃花掩映，书声朗朗。这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故乡，也是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
3: 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多现在的孩子都在指点说这个像又像我们家又不像我们家，他说对了，
2: 梦里徽州就是一首抚慰我们心灵的一首诗歌，重新让我们现代人我们当代人认识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段，它深刻的准确的诠释了一个什么叫诗意的栖居这样一个主题。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七十八集，碧鳞蛇毒。玉天恒的重伤无疑彻底激怒了黄斗战队，尤其是副队长独孤雁。作为玉天恒的红颜知己，眼看着自己的爱人被对方围攻重创，而自己来不及救援，这种感觉是何等痛苦。此时此刻，独孤雁已经完全忘记了秦明老师的交代，尖笑声中他身上的第三魂环骤然大亮，独孤雁那原本碧绿色的双眸完全变成了紫色，就连蛇尾上的碧绿鳞片都覆盖上了一层淡紫色的光芒。独孤雁张开嘴，一口浓郁的紫雾喷吐而出，在空中迅速地扩散，朝着史莱克七怪的方向激荡而去。
9: 大家都回来！
0: 唐三大喝一声，将想要冲上前去继续攻击的戴沐白、朱竹清和小舞扯回到自己身后。此时，唐三成了站在史莱克七怪的最前方的那一个，而对方的风灵鸟魂师和鬼豹魂师本想利用速度发动攻击，眼看着紫雾喷吐，他们两个慌忙停住，从两侧撤回本阵。显然他们对于独孤雁喷吐的紫雾也极为忌惮。唐三脸色凝重地注视着那逐渐飘来的紫雾，此时紫雾已经像屏障一般将双方隔绝开来，并且朝着史莱克七怪一方缓缓迫近。除非飞起来或者退下斗魂台，否则的话史莱克七怪必将被紫雾笼罩。
2: 毒雾未到，已经传过来一股扑鼻的腥气，令人闻之作呕，头脑发昏。史莱克七怪毫不犹豫地吃下了一根奥斯卡的小腊肠，而奥斯卡自己则飞快地开始制作解毒小腊肠以备不时之需。双手按在自己腰间的二十四桥明月夜之上，唐三略微思索片刻，淡然说：
0: 不过是碧鳞五毒中的碧鳞蛇而已，看我破你的蛇毒。
2: 唐三双手抬起，各自多了一个很大的水囊，每个水囊都足以装十斤清水，一般来说是长途旅行时才会使用的。唐三双手用力一甩，将两个皮囊甩向空中，同时大喝一声：
9: 沐白，白虎烈光波，胖子，凤凰火线。
2: 史莱克七怪的合作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马红俊和戴沐白立刻心领神会，

0: 物，在这暴起的火焰面前竟然同时燃烧起来，发出一连串的噗噗之声，瞬间消失。空中在灯光的照耀下，只有那两个水囊破碎的残片徐徐落下，双方战队之间的屏障却已经完全消失了。独孤雁呆呆地注视着对面的唐三，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之色。
1: 不，这不可能，你怎么能破我的碧灵紫毒呢？
0: 不只是他，黄斗战队一方的每一名成员都呆住了。对于独孤雁的碧灵蛇毒，他们是再清楚不过的，哪怕强如玉天恒也绝对不敢轻易沾染。这第三魂环技更是独孤雁的制毒攻击，毒素制作极快，只要稍微沾染上一点紫雾，一时三刻之间就会化为浓水身亡。远在入口通道的秦明看到紫雾出现时，本已心中大急，就想出言阻止，可还没有等到他开口，独孤雁的紫雾就已经被化解了，这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唐三淡淡地说，
2: 碧灵蛇毒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如果碧灵五毒齐制，说不定我还会注意一些。你的碧灵蛇毒还不到火候。
0: 毒本身就是唐门赖以成名真正让人恐惧的东西，在唐三面前玩毒就像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一样。
2: 唐三破解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他那两个水囊之中装的并不是水，而是度数极高的烈酒，而且在这些烈酒之中还有雄黄粉，酒能够帮助雄黄挥发。一般来说，人类在进入一些蛇虫较多的地方时都要在身上喷一些以防叮咬。唐三将水囊抛出，利用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帮助烈酒在空中散成酒雾，然后又用马红俊的凤凰火焰点燃，顿时将那蛇毒烧得一干二净。碧鳞蛇毒虽然是剧毒，但是在无情的火焰面前也无法存留。早在唐三知道独孤雁的武魂是碧鳞蛇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对付独孤雁的准备。当然，这雄黄酒是他一直都带在身上的。24桥明月夜里的空间那么大，不用岂不是浪费了？其实唐三表面虽然冷静，但心中他也在暗自吃惊。独孤雁的碧鳞蛇毒比唐三想象中还要霸道，而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唐三还一直没有时间去寻找足够的毒物和药物来配置唐门的毒药和解药。此时唐三已经暗下决心，等这次历练结束之后，一定要早日配出解药和毒药，那个时候他才能将唐门的实力真正发挥出来。正在这时，一个清冷的声音突然从黄斗战队后面传了过来。
3: 你们还在等什么？一点小小的挫折就令你们惧怕对手了吗？
2: 紧接着，伴随着一股淡淡的香气，一道白色光芒从天而降。那白光看上去非常奇特，竟然是花瓣形态，徐徐飘落，直接落在了玉天恒身上，轻飘飘地融入了玉天恒体内。玉天恒倒在独孤雁怀中一阵颤抖，而他裸露在外的伤口竟然奇迹般的飞速愈合了，脸色看上去也已经变得好了许多。此时玉天恒竟然直接站起身厉声道，
4: 玲玲说的对，我们还在等什么？动手。
0: 雷电之光再现，刚才还被史莱克七怪重伤的他竟然率先冲了出来，蛇电围绕全身激荡，就连那骨折的龙臂竟然也开始重新抬起来。没错，那片宛如花瓣一般的白色光芒正是从黄斗战队中唯一的辅助系魂师叶玲玲手上飘出的。此时黄斗战队的队形已经不像开始那么整齐了，史莱克七怪也终于能够看到叶玲玲的武魂九星海棠。托在叶玲玲双手之间的是一朵粉红色的海棠花，由白色和粉色的花瓣组成。海棠花色艳丽，花姿优美， 花叶和枝蔓

0: 从叶玲玲的手掌两旁滑落，柔曼迎风，垂樱袅袅，如秀发遮面的淑女，默默深情，风姿连人。此时她身上的紫光刚刚收敛，显然之前那片白色的花瓣状光芒正是她的千年魂环剂。眼看着玉天恒宛若无事一般再次冲上来，史莱克七怪这边大家的脸色不禁同时变了。要知道，刚才他们对玉天恒的攻击可以说是预谋已久，也是缩短与对手之间差距的最佳方法。毕竟对方中强大的并不只有玉天恒一个人，如果能让玉天恒先失去战斗力，在少一人的情况下，己方自然将会大有机会。可此时玉天恒再次冲过来，代表的不只是黄斗战队仍旧拥有完整的战斗力，更使得史莱克七怪的士气大受打击。对方的九星海棠魂师随时可以治疗伤者，这场战斗还如何进行下去呢？此时大家才真正明白宁荣荣对九星海棠推崇备至的原因。这特殊的辅助系武魂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
1: 有了先前的教训，黄斗战队显然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大意。两名玄武龟魂师紧跟在玉天恒背后，风铃鸟魂师玉峰直接扑向史莱克七怪最后方的七宝琉璃宁荣荣，鬼豹魂师奥斯罗则从侧翼冲向朱竹清，而独孤雁口中喷出的绿雾飘然蔓延，从周围笼罩全场。此时黄斗战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往自己嘴里塞了点什么，在绿雾中丝毫不受影响。真正的团战此时才完全展开，而在史莱克七怪在唐三的控制下好不容易建立的大好局面，此刻已荡然无存。

0: 之怒似乎也没有收回，这龙虎两大魂师再次碰撞在一起。朱竹清身形闪烁，战胜了鬼豹魂师奥斯罗，他的攻击力和魂力不如对手，但速度上要快上不少，一时之间倒也不至于落在下风。当然，这必须建立在宁荣荣七宝琉璃塔辅助的情况之下，否则的话，差着一个魂环呢，他绝对不会是奥斯罗的对手。此时，唐三身边只剩下一个小五，他背后的马红俊正在用凤凰火线和对方的风铃鸟魂师不断纠缠着，阻止他对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攻击，根本不能再给唐三帮上忙。而此时唐三和小五要面对的却不只是迎面而来的绿色雾气，还有两名玄武龟魂师和随时都会施展技能的碧鳞蛇魂师独孤雁。
1: 在这场团战斗魂之前，唐三获得的可不只是团战27连胜的战绩，同时他和小五以30级出头的实力在2对2的斗魂中同样也是27战全胜。或许有的胜利有着侥幸的成分，但又怎么可能27场下来都能侥幸胜利呢？单论配合，他们俩无疑是史莱克七怪中彼此之间最默契的，所以尽管面对的是有着强大的最佳魂环配置、魂力35级以上的3名对手，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恐惧。何况对方战队的灵魂控制系魂师独孤雁的信心已经因为之前的第3魂环即被化解而出现了动摇，玄武龟魂师石家兄弟的头和双腿从龟甲中探了出来，两人同时发出了一声低沉的怒吼，身上第2魂环骤然亮起，龟壳边缘亮起了一圈并不强烈的光芒。
2: 火遁！
1: 兄弟二人极有默契的低吼一声，胸前和背后的龟甲竟然奇异的分离了，分别到了他们的双手之中，变成了2面直径1米的龟甲盾牌。而失去了龟甲的他们，和之前使用武魂前的本体相比，不但矮小了许多，而且壮硕的体魄也变得瘦弱了，似乎那龟甲是由他们的骨骼和生命精华所化一般，奇异之处令人叹为观止。一直以来，黄斗战队最引人注意的始终都是蓝电霸王龙魂师队长玉天恒，但实际上在黄斗战队中，论战斗力，石家兄弟并不比玉天恒逊色多少。不论是玄武龟武魂、戴沐白的白虎武魂，还是玉天恒的蓝电霸王龙武魂，都是顶级武魂之列，低调的石家兄弟绝对比大部分人想象中的要更加强大，只是一般在战斗中根本不需要他们发挥出自己强势的一面。玉天恒之前受到的重创显然令这对沉稳的兄弟动了真怒，此时两人身上的前2个魂环同时闪亮着，目光灼灼盯的人正是唐三。兄弟二人对视一眼，口中同时大喝一声，大手一挥，2面龟甲盾抛飞而出，直奔唐三和小五而来。
0: 龟甲盾在空中旋转着，呼啸着，但是那无与伦比的气势就足以令人心惊。最奇特的是，每一面龟甲盾后方都带着一道黄色的魂力，与石家兄弟的双手相连。龟甲盾锋利的边缘不断在前行的过程中与空气剧烈的摩擦，带着令人惊心动魄的厉啸而至。绿色的雾气已经弥散全场，淡淡的甜腥气息扑鼻而入。尽管已经吃下了奥斯卡的小腊肠，但史莱克七怪中除了唐三以外，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大脑一阵子发晕。幸好小腊肠的抗毒功效不错，才坚持着不露败相。此时相对轻松一点的反而是面对对方最强者的戴沐白。再次和玉天恒交手，戴沐白立刻意识到对手并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那奇异的花瓣白光虽然帮助玉天恒治愈了身体的创伤，但是他之前的魂力消耗可并没有恢复过来多少。要知道他先前在史莱克七怪的围攻之下魂力消耗极大，比戴沐白不知道多

0: 了多少？皮肉伤恢复的快，不过，玉天恒最强的蓝电霸王龙之臂虽然在骨折后已经勉强愈合了，但他依旧不敢过度用力。此时，玉天恒只是凭借自己的雷电能力与戴沐白周旋，在魂力低于被七宝琉璃塔加持的戴沐白的情况下，玉天恒冷静地选择了游动。 尽量发挥雷电的麻痹效果，不和戴沐白硬拼。而戴沐白想要抓住机会决胜，也没办法轻易做到。能够成为控制系魂师，碧鳞蛇独孤雁以毒控场的能力非同小可。要不是唐三熟悉各种剧毒，凭借着雄黄酒化解了他最强的第三魂技碧鳞紫毒，恐怕这个时候史莱克七怪。 已经全部倒下了，而朱竹清和马红俊的情况可就不是那么乐观了。两个人面对的对手都比自己要高出七八级的魂力啊！尽管七宝琉璃塔的效果能够令他们缩小和对方的魂力差距，但那相差的一个魂环可怎么都没办法弥补。多一个魂环，并不只是多一项魂技那么简单。
1: 魂环在吸收时附带着各种属性的提升是魂力所无法弥补的，就像进入三十级之后的唐三，在力量和控制上就有着全方位的提高。马红俊的武魂凤凰虽然也是飞翔类，但此时马红俊还不能飞，只能凭借凤凰火线和对手对抗。但那风灵鸟魂师御风的攻击极其刁钻，一对翅膀像利刃一样。 不时地做出俯冲的动作，只要马红俊的攻击稍微慢一点儿，就有可能被他一击命中。更令马红俊郁闷的是，玉峰这家伙的能力是风，虽然他不敢让凤凰火焰灼烧着，但是凭借着翅膀扇动的风力，他往往能够化解凤凰火线的攻击。为了不让对方靠近，马红俊不得不始终开启自己的浴火凤凰技能。 从而使凤凰火线的攻击力保持在最佳状态，这样做虽然能够暂时遏制对手，但是马红俊自身的魂力也在大幅度消耗着。要不是奥斯卡时不时给他一根香肠，恐怕马红俊早已坚持不住了。
2: 朱竹清的情况比马红俊还要不堪，马红俊好歹还有奥斯卡支撑，而朱竹清呢，却只能凭借自己的实力。 黑豹魂师奥斯罗的速度在正常情况下要比朱竹清更快。黑豹武魂本就是敏攻系武魂当中极为出色的存在，朱竹清在七宝琉璃塔的速度增幅之下，也无法将两人之间的差距完全弥补，只能不断的与对手游斗。奥斯罗的攻击越来越猛烈了，随着魂力的消耗，朱竹清真的快要坚持不住了。
0: 看还能扛住多久？
2: 朱竹清靠近我这边。朱竹清心领神会，身形一闪，来到了戴沐白身边。玉天恒给戴沐白的压力不足，凭借着白虎金刚变，戴沐白强行逼退了奥斯罗，与朱竹清一起面对奥斯罗与玉天恒，形成了二对二的局面。这样一来，朱竹清的危机虽然暂时化解了，但玉天恒有了奥斯罗的帮助，也有了喘息的机会。 四面巨大的龟甲盾破空而来，旋转的龟甲从四个不同的方位攻向唐三。
0: 小舞，
2: 唐三做出了一个简单的手势，小舞飘身而起，一个腾跃跳到了唐三身前上方。唐三双掌在小舞脚下用力的一托，擒龙劲迸发，将小舞的身体像炮弹一般送了出去。玄武龟魂师最厉害的防御无疑是龟甲。 而此时，龟甲出手，他们自身的防御力自然会大幅下降。唐三不是没有想过让小舞去攻击对方的控制系魂师碧灵蛇独孤雁，但那毕竟太危险了。独孤雁身上的毒素，唐三是没有把握能够解除的。小舞离开了这边，此时的唐三要以一人之力面对两个魂力比自己高上六级的对手的攻击。 他能够抵挡得住吗？唐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自信的微笑。
1: 他不只是控制系魂师，同时也是唐门弟子。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武技才是他真正的底牌。唐三脚踏鬼影迷踪，在抛出小舞之后不退反进，迎着四面飞来的龟甲盾冲了上去。在玄天宫内劲的作用之下，双掌完全变成了莹润的玉色。四面龟甲盾看似封死了唐三所有的去路，可不知怎么回事，在鬼影迷踪一圈一绕之下，他竟然轻松地避开了正面的锋锐。紧接着唐三的双掌拍上了最左面的一面盾牌，身形再闪，又是两掌拍中了另一面。
0: 恐吓秦龙，
1: 唐三借力打力，妙到毫巅地将那附带着强横魂力的龟甲盾引导地飞了出去。眼看着四面盾牌就要撞在一起，两声闷哼同时从石家兄弟口中发出，连接在龟甲盾后的魂力光芒骤然收紧，四面盾牌强行改变了方向。这一次轮到唐三脸上变色了。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好音乐陪伴各位。你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了。今天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我们1523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一起来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一起来听周传雄《烟雨平生》。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歌曲《烟雨平生》的歌词蕴含对过往的追忆与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与释然的心境。在音乐表达上，该作品是周传雄在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方面的又一次的尝试了，其创作也是融入了东方音乐元素，以诠释歌曲的主题。歌曲营造出了秋日梧桐红叶般的宁静意境。接下来要继续揭晓本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来听韦礼安《很久很久》。

听到的是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这首歌也是他献给歌迷与所有听者的一份礼物。这首歌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继续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8位的歌曲，张艺兴《Call My Name》。

刚刚这首 Call My Name 是以具有氛围感的电子声场铺垫出了内心复杂的情绪，从克制低语到放声呐喊，层次过渡细腻流畅。张艺兴也是完美驾驭克制与爆发这两种状态。 Call My Name 是与自我和解冲破偏见的呐喊，每段旋律都藏着他多年深耕音乐的思考。继续来揭晓分享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陈楚生《路回头》。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刚刚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开篇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清唱 intro， 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她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继续来揭晓我们1523期榜单，听到排在榜单第六位的歌曲，谭咏麟《我在意》。

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由谭咏麟作曲，刘德华与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也是续写经典港乐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接下来要继续揭晓的是排在榜单第5位的歌曲，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

歌手刘宇重新演绎经典《一吻天荒》，是以清亮通透的嗓音重塑仙侠主题下的宿命情深，保留原曲苍凉国风内核，融入细腻转音与情感张力，唤醒青春记忆。《一吻天荒》情燃时光，在刘宇演绎里重逢永不凋零的浪漫吧。接下来要继续揭晓的是我们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了，周渝民带来的演唱 Tell Me Why。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以歌声铺展爱情宏观地图，从相逢相伴参悟情爱百态。歌曲 Tell Me Why 没有多余的器乐铺垫，周渝民人声贯穿全程，扎实唱功，解锁全新的曲风，勾勒多层次的音乐表达。接下来要继续揭晓榜单，听到1523期榜单当中排在第三位的音乐作品，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

听到的是来自秦昊的《泥人》，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洛阳博物馆北魏千手女俑，是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友情。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诉说，氛围感拉满。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二位的音乐作品了，TF 家族杨博文带来的演唱《百无聊赖》。

0: 百无聊赖这首歌是 TF 家族成员杨博文在自己16岁生日当天发布的首支原创个人单曲，他本人也是包揽了该曲的作词作曲，还参与到了编曲制作及和声工作，是一份极具诚意的音乐作品，送给喜欢和支持他的人。最后要揭晓和分享的就是我们1523期榜单的冠军歌曲了，一起来听果味 VC 带来的冠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揭晓分享完我们1523期榜单的全部上榜歌曲之后，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往期的冠军单曲。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王源演唱的《宇宙超级无敌大》，这首歌也是从二次元摇滚到宇宙级舞台，从童年记忆到未来狂想，王源用音乐构建了一个属于 Z 世代的宇宙平行世界。

继续要听到的是大张伟带来的演唱《差不多得了》。这首歌呢，是因为松弛感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被听者称为是专治精神内耗的良方。大张伟的创作和演唱精准捕捉了当代人的生活状态。

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送出的是任贤齐演唱的《常来》。这首歌也是表达了对重逢的期盼和对温暖的守候。无论身在何处，总有一个地方值得归来，总有一份情感值得等待。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如果想收听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期待在明天同一时段与各位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23点到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要一同走进台青赖才达，来了解他如何扎根大陆，手搓一个崭新的未来。
4: 如今呢，电影院正在悄悄地打破固有的标签，解锁更多全新玩法。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台青丹妮的亲身见闻与思考，一起探讨电影院如何从单一观影空间转型为丰富多元的城市文化休闲场所。
5: 生活乐分享，我们要跟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夏快飞，一起来探寻水稻驯化与育种背后的秘密。
4: 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6: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0: 欢迎体验登录生活。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当下呢 ，AI 加生命科学是全球科创的黄金赛道。然而，不少前沿构想受限于产业配套，只能停留在纸面啊。而台湾青年创业者赖才达，他怀揣着做制药界 SpaceX 的梦想，他扎根杭州、北京中关村两大科创高地，靠着大陆顶尖人才储备、完整产业链条和一站式

0: 杭州、北京、中关村两大科创高地，靠着大陆顶尖人才储备、完整产业链条和一站式
1: 才达试错空间，让创新跑出加速度。接下来呢，我们一同走进台青赖才达，了解他如何扎根大陆，首搓一个崭新未来。
2: 其实我们一直说我们是制药界的 SpaceX， 就我们核心做的事情呢，就是开发各种的纳米火箭，解码体内的人体纳米的物理模型。以前呢，各种的产品药物，像比如打进去或吃进去，它是全身跑的，它就像在一个这么大的宇宙之中，它要找到病灶在什么地方。但我们现在透过纳米递送的载体，可以精准的制导，就像一个这个制导的战斧飞弹一样，对，它可以去读懂不同的化学蛋白的信号，在体内300000亿细胞之中精准地找到，比如说他想要去肝脏、去脾脏、去淋巴组织，去释放他想要释放的一些药物跟核酸的产品，就这样达到一个非常精准递送释放的一个能力。那当时在麻省理工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创业的一个加速器、一个孵化器，等于是当时的我一开始的从零到一技术研发这样的一个能力。那真的到创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从全球看下来之后，哪边最适合做 AI for Science 的应用场景，当时我就发现大陆是最适合我做这个东西的。在大陆这边，我们可以非常高效的、非常高质量、高速度跟高通量去做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积累，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个算法的转化。同时我们需要非常高的人才密度，那我们就说就是北京中关村相当于就是全球最强大脑之地啊，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帮我们把整个底层的数据平台变成算法、变成模型、变成药，达成一个完全的一个闭环。那到现在来说，我们已经把以前没办法想象的10年磨一剑变成可能3到4年可以磨一个新药的开发的速度，拿到3期的成功。同时我们也开发了非常多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突破性的疗法，就是非常短的时间。其实这就是在大陆创业这种加速、加速再加速的一个实力。
3: 见到你了，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4: 刚刚一直在问
2: 他，看到了一个新的未来，他非常兴奋于原来我们解决的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不单单只是一个市场，真的把人类的技术的边界、人类的健康边界往外进行一个拓展。第二个他非常就是惊欣喜的，就是说原来一个台青在大陆创业是可以这样子去做的，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成果，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成就。他觉得这个其实是为台湾的年轻人指出了一个新的 answer， 一个新的答案。他也看到说，其实台湾现在年轻人最大的挑战就是未来到底在哪，通过两岸强强联手的方式去把一个梦想变成实际，把一个新的技术达到一些尝试，能够试错，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打开的新的一条路。
3: 3、2、1
2: 纳米火箭男孩，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像那个电影《十月的天空》一样，就是一开始大家就是不相信你可以做成这件事情。其实大陆这边呢是一个非常创业的沃土，就是很多的台湾朋友可能不知道，但是真的落了之后，我就发现这边是属于保姆式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跟扶持，比如说实验室的落地、人才的落地、财务的落地、资本的对接，来帮你真能够成长茁壮，能够把这个青苗培养成一个参天大树。这边有非常多的朋友，我们会一起，我们有练乐队，这样的一个氛围是在高压的创业环境之中达到一个调试。平常就比如说重要的时刻，包含我自己的婚礼啊、公司的上市啊，我们都会这个乐队去进行一个表演。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3: 听中国，
2: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您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提起电影院啊，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巨大的幕布，还是标配爆米花呢？如今啊，有种固有的印象正在被打破。国家电影局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专项通知，10条举措呢，全面放开影院的多元化经营。
4: 从 AI 互动、电玩游戏到国潮美食、非遗文创，甚至是世界杯大屏观赛，电影院正加速变身为市民日常打卡的城市文化客厅。一起来听报道。
6: 如今走进电影院，你看到的可能不再只是售票处和爆米花机，特别是在世界杯期间，不少影院摇身一变成了球迷们的狂欢地。高清的大荧幕环绕立体声，让看球体验充满了沉浸感。观赛的球迷告诉记者，
7: 能够走进电影院，通过电影院的大屏沉浸式的观看世界杯的大型赛事直播，我是头一次，非常的震撼。
8: 因为影院的话，它有坡度，给我们感觉更像看台，声音会聚得更浓一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凝聚力啊，以及观赛的感觉会更好。
6: 这种影院加赛事的模式，正是当下影院业态变革的一个缩影。长期以来，我国影院行业面临着营收结构单一、非黄金时段闲置率高企的结构性痛点。针对此次政策出台的核心意图，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分析。
9: 第一个呢，就是营收结构单一，因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这个影院营收呢是高度依赖于票房的。其次呢，我们说影院呢空间跟时段呢其实存在一种比较严重的闲置，非热门档期时间段呢往往呢客流量比较少，观影人次比较低，这样的话呢就难以产生额外的收益。从卖票根到卖场景，影院呢它不再单一的依赖于票房的收入，而是把影院本身这个空间作为可经营的核心资产。
6: 而这场业态转型的背后，更是精准契合了当下居民消费升级的核心趋势，是文化消费市场迭代的必然选择。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魏鹏举认为，
10: 首先它是符合现在城市居民需要的体验式更具沉浸感的文化综合消费需求方向来做的主动的积极的调整，一个方面可以更好的满足城市居民文化体验的多重价值的需求，再一方面也是更适应国潮经济发展而做的是很有价值的空间运营的提升。通过场景的创新，可以成为城市公共文化植物的重要载体，而且可以让公共文化融入到商圈，融入到教育方面，也可以带动文化富农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效益。
6: 那么具体到经营层面，影院转型的核心盈利增长点在哪里？ 不同类型的影院又该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傅一夫分析。
9: 第一个呢，就是特色餐饮与文创零售，也设立上电影衍生品的这个专卖店的，包括文创产品集合店啊，销售正版电影周边、IP 授权商品、包玩手办等等。其次在于这种休闲娱乐，利用闲置的影厅呢，来去承接这 VR 互动体验的，包括生日派对，还有企业团建等等这样的一些的活动。第三呢，就是 IP 运营，包括开发创产品、数字藏品，包括一些衍生内容，打造自有 IP。
6: 针对不同定位的影院，傅一夫也给出了差异化的经营建议。
9: 第一个呢，就是要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这种商业综合影院，可以走向超级文化场域这样的路线。那具体呢，可以像引入一些文创集市啊，包括艺术展览呐、IP 快闪店呐、沉浸式游戏空间等等多元业态，把这个影院呢升级为小型文化综合体。第二个呢，就是针对于社区型影院，我觉得呢可以考虑扎根邻里文化。走这种温情路线，以高频次、低客单价、粘性强的这个模式，我觉得是可以实现持续性盈利的。对于那些特色的主题影院来说，进一步的深挖细分赛道，因为新政也鼓励说打造艺术电影院呐、科技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业态嘛。
6: 当然，商业元素的涌入也让不少人担心影院是否会失去原本的文化属性。对此，魏鹏举强调。
10: 当前影业转型发展中，我觉得必须坚持的底线，首先是文化空间不能变，如何在保持文化底色、坚持文化品质的同时，又能够实践文化更广泛的对商业、对旅游、对休闲，甚至对于展览的路径带动作用，我觉得要设计那些跟影院文化氛围相关的业态，关键还是要挖掘文脉，结合影院自身的特征或者所处区域，无论是城区和社区，来做一店一特色的整体设计。
4: 如今呢，影院正在悄悄地打破过

0: 有标签，解锁更多的玩法。台青丹妮呢，就有一次新奇的体验，她在广州影院的影厅里观看了一场脱口秀演出。她也留意到脱口秀世界杯观赛、电竞赛事直播陆续走进影城，影院多元经营不再是零星尝试，逐渐成为行业新趋势。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台青丹妮的亲身的见闻和思考啊，一起来探讨一下电影院如何从单一的观影空间转型为丰富多元的城市文化休闲场所。
2: 大家好，我是丹妮，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件我自己都觉得挺新鲜的事。前段时间我在广州的一家电影院里看了一场脱口秀，对，你没有听错，在电影院看脱口秀不是电影。当时我买票的时候，说实话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反复确认了好几遍，这个场次这个厅确实是脱口秀，不是什么新上映的大片。我纯粹是出于好奇，想着这个到底是什么操作，然后就买了一张票进去了。结果进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电影院早就不是我印象里的那个样子了。我那天走进影院，第一个感觉是大厅好像跟我以前去的时候不太一样了。怎么说呢？以前我印象里的电影院大厅就是一个挺功能性的地方，售票处、取票机、爆米花柜台，再加上几排等着开场的长椅，大家来去匆匆，买完票就往影厅里钻，散场了就直接走人，基本上不会多做停留。但那天我一进去就发现大厅里多了一块指引牌，上面写着脱口秀演出三号厅，旁边还摆了一个小摊位，卖的是那位脱口秀演员的周边产品，帆布包啊、贴纸啊、小徽章什么的。虽然摊子不大，但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我突然觉得我走进的好像不是电影院，而是一个小型的演出场所。那再说说坐在里面的体验，其实一开始心里会有点打问号的，电影院搞脱口秀效果能好吗？因为脱口秀跟电影真的不太一样，它特别讲究演员跟观众之间那种实时的互动，需要剧场里才有那种特别亲切感跟临场感。结果坐下来我才发现，影院的视听条件反而是加分项。我自己感受下来觉得有几点特别的明显，影厅本身是有坡度的，座位从前往后依次的升高，视线完全没有遮挡，比很多平面的演出场地还要好。音响就更不用说了，环绕立体声，演员的声音听起来特别的饱满，特别的清晰。而且因为空间相对的封闭，观众的笑声跟掌声会聚拢在一起，那种现场的氛围感反而被放大了。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当时演员抛了一个梗，全场瞬间爆笑，那个笑声在影厅里回荡了好几秒，那种沉浸感我觉得还不是真的普通剧场能够比的。那一场我看上座率还挺不错的，观众以年轻人为主，也有好几对情侣带着孩子来的家长，整场演出的氛围特别的好，笑声基本上也没有断过。散场的时候我就在想，原来电影院还能这么用。说实话，这真的跟我过去几十年的认知完全不一样。当时我其实觉得这可能是个别影院偶尔搞点新鲜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最近看到一些新闻，我才发现原来这已经慢慢变成一种趋势，而且还有专门的政策来支持和规范。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哎呀，原来我那次误打误撞的体验正好踩了行业变革的点上啊。而且我自己去了解了一下，发现不光是政策在推动，市场上也已经有不少的实际案例了。据我了解，像脱口秀这种已经有不少的城市的影院在常态化的做了，一些连锁影城会定期安排脱口秀专场，甚至连电子竞技的比赛也开始走进电影院了。不少城市的影院都在同步直播过电竞赛事的决赛，广州也有影院参与其中，年轻观众买票进场，在大荧幕前为自己支持的战队加油喝彩。所以我自己观察下来，就是我以为的偶尔玩玩，其实已经变成人家影院正经八百的商业模式了。说实话，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对这件事的整体态度是乐观的。 第一，我觉得它提供给我更多的选择。以前我去影院真的只有一个目的，看电影。现在的我去影院，可能可以看一场脱口秀，看一场球赛直播，甚至参与一次电竞观赛活动。同一个地方能做的事情变多了，我的选择也变得更丰富了。第二，我觉得它确实能够盘活一些闲置的资源。大家可能也有感觉，电影院的工作日白天和一些非热门的档期人真的不是很多，很多影厅就这么空着。但如果这些时段能够安排一些其他的活动，对影院来说是额外的收入，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也多了一个去处。我觉得这其实是双赢。第三，从我自己的体验来说，影院的视听硬件确实是它的独特优势。超大的荧幕、环绕立体声、舒服的座位和视线的设计，这些东西放在电影是绝配，用来搞其他的活动，我觉得同样的有竞争力。你想去酒吧看球，荧幕小，声音也杂；去剧场看脱口秀，票价可能更贵，座位还不一定有影院舒服。回到我之前的那次经历，那天走出影院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挺微妙的感觉，好像无意间见证了一个行业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我觉得电影院正努力变成一个让我们更愿意多待一会的地方。以后我肯定还是会在影院看电影，但我也可能约朋友去电影院看一场球，笑一场脱口秀。就我自己来说，我并不觉得电影院变味了，反而觉得它变得更丰富，更有意思。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

0: 城，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新人，一家得，一国新得。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眼下呢正值三伏天啊，高温高湿不仅让人难受，也给微生物呢提供了绝佳的繁殖条件。有网友说啊，自己平时只喝白开水的玻璃杯，可是用这个纸巾一擦呢，竟然擦出了深橘红色的污渍。起初啊，以为只是杯子上的水垢吧，但是呢，评论区里有人提醒说，这很有可能是粘滞沙雷氏菌。还有人建议这位网友啊，赶紧把杯子扔掉啊，别再用了。于是相关的话题呢，随之就引发了不少讨论。
6: 是的，还有人说家里装了净水器，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是真的吗？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微。

0: 如果说大家发现自己这个杯子里面橘红色的这个污渍摸起来是滑溜溜的，简单的清洗之后，它有可能再反复长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免治沙雷氏菌，我们也叫淋感菌。它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一种细菌，土壤啊、空气啊，或者是水里面，就是天然存在的。它因为它能合成一种叫牛顶红素的一种色素，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菌落会变成一种淡红色，或者是橘红色啊，或者是更深的一些颜色。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它这个红细菌。
1: 粘滞沙雷氏菌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0: 它是属于一种条件性的一种致病菌。我们所谓条件性的致病菌呢，就是说它对我们健康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免疫力非常弱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屏障有破损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嘴巴里面有这个创口啊，或者皮肤有创口，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就会让你的这个伤口愈合有一点点慢。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直接拿这个有污染的这个水洗你的这个隐形眼镜儿，可能就会导致结膜炎的一种发生，还有一些尿路感染啊，或者是肺炎等等一些的疾病，这更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脑膜炎或者败血病的发生。
1: 那它一般会在家里的哪些地方比较常见呢？
0: 浴室或者是我们的厨房的这个洗手池的这个下水的这个边儿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马桶的水箱的这个内壁、外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瓷砖的这个缝里面是更常见的。然后有一些人的牙缸，他不经常清洗的话，你可能会在这个牙缸这个底部也会看到这种橘红色的一些污垢，其实那可能就是这个淋感菌的一个菌落，因为它是一个空气中就存在的，是一个空气传播的一个细菌，所以它可能不经意间它就会飘到我们的水杯。我猜这个网友可能是他用净水器啊里面的这个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桶装水里面可能有长期比较潮湿的这样一个角落，然后它滋生了一些菌，然后就传到你的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如果你要没有注意清洗和干燥的话，它可能就慢慢的就会长成你能看到的这个比较多的一个菌落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是这个橘色的或者红色的一个颜色。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净水器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网友反映说，装了净水器反而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这个净水器过滤之后的水应该是更干净呀，那为什么还会容易滋生这种细菌呢？
0: 实际上，我们的净水器呢，并不能过滤掉很多的，就是微小的细菌或者是病毒。适当的这个自来水呢，是因为经过这个消毒处理的，还是会含有一些氯。大家可能在买净水器或者是用这个烧水壶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它有一个什么额外的一个除氯的一个措施，包括有一些滤芯儿就会除氯，因为好像是残余的这些氯，如果要是饮用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对我们身体不够健康，但实际上这些残余的这些氯呢，就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些，比如这个粘滞沙雷氏菌的一个增殖。所以你如果要是直接用自来水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发生。但是大家用净水器啊，尤其是有这种，比如活性炭疽锌的，把这个水中的这个余氯给去除了以后呢，空气里面飘进来一些少量的这个细菌，然后遇到这个潮湿的这个环境，它在水里面就能够进行一个繁殖，因为这种细菌它对于养分的要求是非常低的。

0: 一些那种粗陶的这样一些杯子，非常难清洗的，或者是一些塑料杯，然后它的划痕已经很多了，或者有破损的一些，不方便进行深度清洗呢，当然可以再买一个新的杯子，这样更安全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杯子呢，因为现在大部分杯子实际上是带盖儿的，或者是保温杯等等的，它其实最容易产生菌的这个位置呢，是杯口的这个缝隙，或者是我们这个杯盖那个地方，防止漏水，它会有这个硅胶的这个圈儿，实际上是最容易生长敏感菌，还有一些比如说霉菌，大家可能在清洗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相当于这些配件的一些清洗。那我们如果要是发现红色的这个污渍的这种，也就是说有这个菌的污染，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一些含氯的一些消毒液稀释之后，或者是家里面有白醋进行1:1的这个稀释之后进行一些浸泡，然后有条件的这个家里呢可能会有这种高温这个消毒的消毒箱，然后进行一个高温的一个消毒。最关键的是要晾干，不要一直让它处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中，清洗充分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风干。降低它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就会更干净一些。
1: 那说到这个高温消毒，像家里如果没有专门的消毒设备，用开水烫一下这种方法能管用吗？
0: 开水烫一下可能时间不够长，因为我们的微生物本身对自己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一旦已经长成大家能看到这个橘红色的这种菌落呢，它会形成一种生物膜，可能我们这烫一下呢，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包括夏天的时候也会滋生一些霉菌，它有一些孢子等等，烫的这个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还是不足以去把它们完全消灭。如果你要是没有消毒柜的话，简单的我们用这个蒸锅把它放在里面进行一个稍微长一点时间的一个加热，蒸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眼下正值我国南方双抢的关键期。什么是双抢呢？指的就是啊，抢收早稻，抢种晚稻。那这一段农忙期呢，一般是集中在七月中旬到八月初，持续的时间呢只有短短20天左右。农民们抢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一年的好收成啊。
5: 可以说呢，每一粒米从田间到餐桌都不容易，但更不容易的是水稻本身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过程。从野生植物到全球过半人口的主食，人类是怎么一步步驯化水稻的？育种技术又经历了哪几次大的跨越？未来的水稻还会出现什么新变化？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夏快飞一起探寻水稻驯化与育种背后的秘密。
7: 水稻学名 Oziza sativa 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全球稻属一共有20多个种，但是目前在全球广泛种植的栽培稻只有2个种，一个是种植范围最广的亚洲栽培稻，也就是普通栽培稻，一个是只在非洲有少量种植的非洲栽培稻。今天我们餐桌上的水稻绝大部分都属于同一个种，就是亚洲栽培稻。亚洲栽培稻有2个亚种，一个是金稻，一个是仙稻。金稻它耐低温、耐寒冷、耐弱光，但是它不耐高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短短的、圆圆的，呈椭圆形或者是卵圆形。它适合在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北米和五常大米就是金稻。而仙稻它耐热、耐湿，不耐低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细细的、长长的，呈长椭圆形或者是细长形，适合在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丝苗米和泰国香米就是仙稻。水稻也是全球首个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农作物，解码了水稻的基因组序列，也就相当于人类拿到了水稻的完整基因说明书，为后续科学家去了解水稻的性状、开展精准育种、品种改良提供了基础。然而随着测序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水稻的品种的基因组序列被测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野生稻和栽培稻，它们在外形、产量、抗性上面，它们的差别是天差地别的，但是它们的基因组序列相差却极其的微小。那么一株野草如何经过上万年的驯化变成高产易收割的栽培水稻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野生稻跟栽培稻之间的区别。野生稻是匍匐生长的，枝叶散漫，而栽培稻它是直立生长的，时候密植。野生稻它们穗子上面长的籽粒是非常的稀少的，种子上面甚至是带有芒，而栽培稻呢，穗大粒多，籽粒上面没有芒或者只具有少少的芒。野生稻和栽培稻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野生稻它是非常容易落粒的，它一旦成熟，它的籽粒立马就掉到地上，这就是为了它的后代能够更好的繁衍和生殖。但是栽培稻它是没有那么容易落粒的，这是为了配合人工收割的需求。下面我们来看看水稻从匍匐到站立，以及从极易落粒到不易落粒这两个关键的驯化性状，它到底背后蕴含着一个怎样的科学原理。野生稻从趴着到站起来是由一个叫做 PROG1 的基因来控制的。 PROG1 这个基因它是位于7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心智转录因子，这个心智转录因子它在野生稻中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高表达的状态，所以它是有匍匐生长、多裂、散乱。而在栽培稻中，这个 PROG1 这个基因它就发生了一个 一小段的缺失，这个基因就失去了活性，处于一个低表达的状态，因此栽培稻就表现出直立生长，穗大高产。野生稻跟栽培稻另外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从极易落粒变成不易落粒。落粒性差异的变化是由一个叫做 SH4 这个基因的来控制的。这个基因在野生稻里面它也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表达的状态，所以就极易脱落。在栽培稻中，这个基因只是发生了一个单碱基的突变，就导致这个基因失去了活性，处于低表达的状态，不易落粒。而这个基因的驯化的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导致了水稻的落粒性下降，极大的提高了水稻的收获指数，减少了产量损失。第一次飞跃是矮化育种，上个世纪中期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口激增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而当时的传统的高杆水稻它非常容易倒伏，不耐肥，产量也很低，满足不了大量人口增加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黄耀祥院士就开启了他的半矮杆水稻育种之路。他首先是利用从广西引种过来的一个叫做矮仔砖的水稻作为供体，跟本地的水稻进行杂交，经过反复的筛选，长期的选择，终于在1959年的时候就育出了我国的第一个半矮杆水稻，被称之为广场矮。而国际上面直到1966年国际水稻所才育出了第一个半矮杆品种 IR8，当时被称之为奇迹稻。我们国家在这一技术上领先了国际足足有7年的时间。水稻育种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就是杂交育种。杂交育种的核心原理是杂种优势的利用，也就是利用遗传背景差异较大的亲本杂交，让子代在产量、抗性、长势上全面优于双亲。杂种优势理论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它在玉米和蔬菜上面早已经就被利用了，但是在水稻育种上却一直无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水稻它是一个典型自发授粉的作物，它如果要杂交的话，就必须首先要通过人工去掉雄蕊才能够实现，天然是无法实现杂交配种的。这个难题也困扰了学界的很多年。在1960年的时候，我国的袁隆平先生他在田间育种的时候，就无意中发现田间有一个野生的杂交水稻，比旁边的水稻要长得好得多，因此也就开启了他要实现杂交水稻的梦想。在1970年的时候，他的助手李必福在海南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水稻，后被称之为野败。袁老先生拿到了这株水稻之后，把这株水稻分享给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在内的多家科研院所的很多科研人员，经过全国上下协同攻关，终于在1973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三系配套技术。1976年的时候，杂交水稻育种开始大面积的推广。杂交水稻的普及实现了水稻产量和育种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了，也有效地缓解了世界上的粮食危机。第三次飞跃就是超级稻育种。超级稻育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9年提出的，我国从1996年开始启动超级稻育种计划。超级稻育种的理念是将理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两种育种技术相结合，实现水稻产量跨越式的提升，希望能够培育出少施化肥、少打农药、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从而对环境友好的新型水稻品种，推动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讲到种田，由于农耕技术的进步，水稻产业早已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模式，从育秧到插秧、植保以及收割，这全过程水稻基本都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但是水稻育种还面临着诸多的核心挑战，包括如何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继续提升水稻的单产，如何让水稻在极端气候下依旧保持稳产，如何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响应新的挑战，如何让水稻不仅产量高，口感也更好呢？面对这一挑战，水稻未来可以在两个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第一个就是 AI 智能化育种， 简单来说，就是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帮我们精准筛选出最好的水稻品种组合。科研人员可以将水稻的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表型这些数据都采集起来，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智能育种数据库，然后 AI 就会通过深度学习了解水稻的遗传规律，提前在计算机里面模拟出不同品种杂交的结果，设计出一个最优的亲本搭配的组合，规划出最高效的育种流程，然后再拿这些到田间去做实验进行验证，可以大幅的缩减育种时间，也减少了人力、土地、农资的投入，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升效率。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基因编辑精准设计育种，这项技术的核心工具其实就是 CRISPR-Cas9 技术，这一技术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理解为一把微型的分子剪刀，科学家可以利用它直接在 DNA 层面对它进行精准的操作，对一些不好的基因片段做剪切修补，向水稻基因组里面插入优良基因，或者是替换掉缺陷的基因，甚至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向的去改良水稻的抗病、高产、优质、抗力等一些关键性状，创造出全新的优良性状。有了基因编辑技术，我们还可以在田间植保上面实现突破，比如我们给水稻搭配一个智能启动子基因开关，水稻平日里它安稳的生长，不消耗额外的养分，当病菌病虫害侵袭的时候，它就立刻启动它的开关，启化它的一个防御的路线，实现作物的一个主动抗病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把水稻当作一个天然的生物工厂底盘，改造水稻基因线路，让水稻在籽粒里高效合成医用蛋白、功能性营养物质等，比如在米粒里合成人血清白蛋白，成熟后再从米粒里提纯制药。目前这款药物已经正式上市，能够用于治疗烧伤、肝硬化、重症感染等病症，也打破了我国这类药物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原本只是用来保护的稻谷，未来还能生产高附加值的原料，推动农业迈向精准多元的全新阶段。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今天的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一首《安雅》，这首歌是他非常擅长的慢板情歌，营造了一种浪漫温情的氛围。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有着一段非常好听的吉他前奏，用它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萧亚轩，《明天的秘密》。

泪说分手，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爱比不爱更寂寞》之中。这首伤心情歌的前奏让人印象深刻，一把吉他弹奏出了流畅的音符，一下让听歌的人带入到了整首歌的氛围之中。这也是吉他的魅力，可以弹奏出舒缓人心的音乐，也可以表达出心中的喜怒哀乐。今天的流行乐歌单，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听到的歌依然有吉他相伴，来自刘若英《成全》。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鹿晗的翻唱《甜蜜蜜》，由窦鹏进行了全新的编曲。鹿晗娓娓道来的演唱方式，加上吉他的伴奏，安静而温柔，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把《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曲融入到《甜蜜蜜》原有的旋律当中，让整首歌显得更加的有怀念感。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何洁的《小永远》，收录在他的专辑《短暂的爱情》之中，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写的都是情侣之间甜蜜的经历。开场的吉他伴奏洋溢着青春的气息，非常的轻快和有元气。用这样的一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陶喆，《寂寞的季节》。

范玮琪翻唱的这首《那些花儿》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了一段英文的歌词，用自己独有的抚慰人心的演唱方式，唱出了一种坚强和柔软融合的质感。吉他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不是炫技的乐器，而是稳稳拖住情绪，撑起整首歌的温柔底色。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这首歌是她出道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个时期的孙燕姿唱着和青春有关的一切，这首《爱情证书》就是一首代表的音乐作品。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王俊凯《安静》。

刚刚听到的歌叫做《方圆几里》，是薛之谦的创作和演唱，也是通过歌曲表达自己对一直支持自己朋友的感谢。简单的吉他开场，为薛之谦下面的演唱铺垫了情绪。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萧敬腾的《梦一场》。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呢，吉他就是情绪的放大器，是撑起整首歌戏剧张力的核心乐器。他不只是伴奏哈，是和他一起唱完这场梦的搭档，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伫个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下边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相思无解》来自熊天平的演唱，他的声线极具代入感，他以动情细腻的演唱将人世间无尽的相思之情用心诉说，让人听完之后深陷回忆无法自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马上要送出黄霄云的演唱《然后呢最后呢》。

来自杨千嬅的《不知从何说起》，歌词以探索人生为核心，像一部浓缩的人生缩影，曲风偏向舒缓治愈，为我们带来温暖与力量。这首歌并不复杂，聚焦回望人生前半程的四季风景和心路转折，将曾经的挣扎与纠结慢慢转化为对生活的柔软接纳。接下来一起分享言承旭的演唱《一公尺》。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周杰伦为 Fall in Love 音乐组合量身定做的《命中注定》这首歌，相信也让许多的听者回忆起了自己的青春时光。这是一首有着丰富画面感的叙事歌曲，在演唱上，四位女生各自不同的嗓音交织，默契十足的和声，将青春时光动情描绘。继续来分享任然的演唱《望》。

来自单依纯演唱的《你是倒映的微星》，歌曲用流畅婉转的旋律和优美动人的歌词，衬托出唯美浪漫的音乐氛围。单依纯以饱含情感的声线，描绘出满满的画面感，让听者感受到内心深处那一份坚定的选择。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马上要送出的是安慕凡的演唱《板井巷的夕阳》。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来自苏运莹的演唱《月光信笺》，亦是一封以月光为邮戳的未眠情书，古风古韵，令听者沉醉。当暮色浸染远山皱褶，眼角跌落的月光被十座信笺书签，所有欲说还休的思念都化作墨痕。这首歌以江南烟雨为笔锋，在春水长堤与惊鸿

歌曲《是的，我们跳着舞》用轻柔吟唱吹散无常，传达了在这趟生命之旅中起舞的过程和谢幕的结果同样重要。当下每一刻都可以是最小单位的幸福，要学会接受人生的不完美，在每个无可复制的今天里尽情享受比明天更年轻的自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魏佳莹携手郭靖带来的演唱《下一个天亮》。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杨宗纬的演唱让。感谢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先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那年花开》。《那年花开》是枝头绽放的诗意，也是岁月沉淀的旋律。每一首国风歌曲就像是一朵永不凋零的花，藏着千年的故事与温柔。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吉克隽逸的演唱《任花落》。歌曲运用东西方音乐混搭的编曲风格，打造出了全新的中国风歌曲。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是来自指尖笑的一首《满江繁花》。

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指尖笑的演唱《满江繁花》。歌曲以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展现了一幅幅繁花似锦、豪情万丈的画面。歌曲之中唱的满江繁花，寓意着美好、繁荣和希望，同时也是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今天的潮流最前线要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那年花开》，而继续的歌来自汪瑞《桃花笑》。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的演唱《花恋蝶》。歌曲呢，也是将电子古典和中国风唯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谱成了《花与蝶》的美丽恋曲。再搭配上方文山绝妙韵美的歌词，整首歌呢都会让我们感受到花恋蝶般的美好爱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萧忆琴《白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桃花诺》。那这首歌呢，也是被很多国风歌曲爱好者翻唱过，可见它的受欢迎程度了。歌曲伴随着婉转悠扬的古典曲风，唯美上口的曲调，邓紫棋独特的声线在舒缓之中流露出了丝丝的伤情，浓郁有力、层层递进的副歌更是平添了几分力量的美感。让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刘亦菲和杨洋的演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就是那年花开。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胡夏的《一壶莲花醉》，整首歌融合了流行与古风的元素，旋律悠扬，带有浓郁的民乐特色，营造了一种江湖武侠的氛围。胡夏以轻柔干净的嗓音演绎了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发音方式也是做了改变，带有一种醉意哈，与整首歌的主题和氛围都相得益彰。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七朵组合《落花情》。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桃花扇》。《桃花扇》是汪苏泷又一次中国风的尝试。那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呢，他也是将昆曲和 R&B 音乐结合在一起。整首歌之中的诗化歌词横跨千年，用写意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关于守护纯爱的故事，同时呢又对比古代与现代的爱情，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单纯地对待任何的事物。继续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下面这首歌来自河图的演唱《灯花佐酒》。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盛世美。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首歌来自仍然的演唱《花雨落》，那整首歌的旋律婉转悠扬，具有典型的中国风特色。旋律呢，就像潺潺的流水，舒缓而且流畅，音符的衔接自然细腻，仿佛将我们带入到一个诗意的世界之中。马上送出今天在潮流最前线部分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选择到的是张杰的《满园芳华》。这首歌呢，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现代音乐和卢剧的唱腔相得益彰，共同为大家留下了满园春色、笔墨飘香的印象。听歌的时候呢，也希望你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会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也希望你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6: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

心境，这里是流行野城店。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演唱《写信回家》。这首歌呢，是出自她发行的专辑《我要你好好的》之中。那这样的一张专辑呢，是刘若英送给身边的朋友、亲人、爱人的一张专辑哈。希望大家平静而勇敢地去面对全新的未来。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好妹妹的演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好妹妹的演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那这首歌呢，唱的真的是非常的直接，也是很温暖的感情。听了这么多写给妈妈的歌哈，我觉得这样的一首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真的都是温暖的歌词，并且抒发着直白的感情，让每一个做儿女的都能够产生共鸣。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在节目之中来收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赵雷的演唱《我记得》。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的演唱《睫毛弯弯》。那这首歌呢，也是王心凌的代表音乐作品了，可爱又不失甜蜜。西塔琴搭配上笛子，这样的一首《睫毛弯弯》融合了西方的雷鬼嘻哈节奏和东方的古典弦乐所完成，讲的呢是一见钟情的故事。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下面的歌来自任贤齐，《天涯》。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但愿人长久》，婉转动听的旋律，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歌词。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苏轼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改编的哈。古诗词流传到今天，也是被加入到很多的流行音乐当中，用来增加美感和意境。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依晨，《孤单北半球》。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吴克群的演唱，吴克群，那这是吴克群自己写给自己的音乐作品哈，收录在他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之中。这首歌呢，不但是吴克群想要做自己的心声，更是一种自信的宣示，里面也有他的模仿秀哈，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首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陈坤，月半弯。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的演唱《达尔文》。那这首歌呢，是以达尔文进化论观点来剖析出独特的爱情观，会引发思考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干净的吉他搭配上蔡健雅冷静却饱满的这种歌声，唱尽了所有徘徊在爱情旋转门人们的这种心路历程。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何炅，另一个自己。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健的演唱《八月照相馆》，这是一首歌颂美好爱情的歌。岁月无情的冲刷，照片渐渐褪色，但爱情的美好还将如照片中定格的那样，令人难以忘怀。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流行也沉淀部分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张震岳带来的《小雨》。那这首歌呢，是张震岳写给当时女朋友的一首歌哈。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两个人并没有走到最后，但这样的一首《小雨》真的是纪念了那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清新又甜蜜的一首情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要记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总有些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4: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3: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朝闻两岸，
4: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5: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6: 早上好，